0: 哦，我们是老鼠，为什么要去管人类的闲事呢？你们爱去就去，我不去。
1: 长尾巴去哪儿了？
2: 不是吧，又绕回来了。这是一座迷宫。
3: 知道了，我这自己早已跳出来。
4: 我知道了，这是在告诉我们选择转弯方向的规则。
3: 绝不会让你们坏我好事。
4: 有我们在，你别想抢走水晶。他们人多，我们人少，
2: 而且我们没有飞机坦克，胜算不大。
4: 怎么，你怕了？
2: 哼，怎么可能？嘿，
3: 给我上！
4: 贝塔，注意保护水晶。
2: 知道，吃我一记三连子弹，
4: 露露。有效！
3: 上，都给我上！抢到水晶有奖赏，抓住收口贝塔也要有赏。
5: 奖赏？
4: 舒克，怎么办？不能退！贝塔，贝塔，
2: 我没事。
3: 刚才那一下感觉怎么样了？要不要来尝尝第二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行，我没门，先解决你们。
4: 就是现在！
6: 什么？啊！我！
2: 不许动！
4: 你跑不了了！
2: 谁敢过来？再往前一步，我就要蒙面说好看！
4: 放下武器！蒙面鼠，让他们都离开。
2: 照我们说的做。
3: 真以为就这么点力气能困住本大王？
2: 露露，坚持住！
3: 一团破花也能对付我？老鼠大王不发威，是拿我当病猫啊！都给我上，抓住他们！
2: 他们人这么多，我们不得被打成饺子馅儿啊！
4: 硬还不行，得想一想别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蒙面鼠拿到水晶。贝塔，帮我一个忙。
2: 蒙面鼠，你个缩头乌龟，有本事别躲在后面，出来和我单挑啊！我就知道你不敢，你比缩头乌龟还不如，你就是个缩头老鼠，连真面目都不敢露出来，胆小鬼，大怂包。嗨，我说你们也都挺厉害，怎么认个缩头老鼠当老大？他给你们的奖励不会是跟他一起变缩头老鼠吧？
3: 贝塔，你给我闭嘴！

0: 时刻要能屈能伸，贝塔接着
1: 干干、啊、声东击西。不过没用，我的人手多的是，一寸破环保不住你们。
2: 看那可不一定。哎
0: 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刚才的攻击都是障眼法。贝塔进迷宫，原路返回来了。
1: 全给耍我，不和你们玩了，让你尝尝本大王的厉害。这回你们无路可逃了。
0: 海盗，
3: 早就想看看你面具下藏的是何方神圣。
0: 长尾巴，
4: 海盗，我就知道你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祸害，迟早有一天会坏了我的大事，因为我太了解你了。舒克贝塔，你们一个爱心泛滥，一个冲动鲁莽，也一样是祸害，愚蠢的祸害。
0: 长尾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在机场自食其力不好吗？
4: 对于李大二那种满脑子只知道吃的家伙来说，确实不错。可我长尾巴不想永远听命于人，我要掌控全世界。所以自从知道水晶地震仪之后，我就开始了行动。等我的重塑计划完成，你们全都得叫我一声大王。啊？
0: 什么？
4: 来，现在乖乖地交出水晶，我还能饶你们一命。
0: 你休想，别过来！你再靠近，我就把它毁掉。哦，
4: 学会威胁我了。哎，还学会了偷袭，不过都没用。
0: 露露，
4: 仔细看小花花，没用的，你牙齿再尖也穿不透我的装甲。
5: 不要伤害他。
4: 想要这朵花活命，那就把水晶交出来，否则。这还差不多。来人，把他们三个还有那朵破花捆住，就地关押。

0: 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刚才的攻击都是障眼法。
1: 早就想看看你面具下藏的是何方神圣。
0: 是他们吧？
2: 想要这朵花活命，那就把水晶交出来，把他们三个还有那朵破花捆住，就地关押。别白费力气了，还是乖乖地待在这里，亲眼欣赏我重塑计划的伟大成果吧。你，给我过来，看好他们，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3: 是。
4: 他们什么破计划，肯定没好事。
1: 那不是废话吗？他收集了那么多水晶，难道是图好看？当然是要搞一次大地震。
0: 什么？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得想办法逃出去，阻止他。
1: 你们要干什么？嘿嘿。
4: 舒克，
5: 我的肚子好痛啊，一定是阑尾炎又犯了
4: 啊！那得赶紧去医院呀！来人啊，救命啊！
3: 这是咋了？
4: 阑尾炎要住院。
3: 阑尾炎是啥？你也没有尾巴呀。
4: 哎呀，就是海盗。
1: 阑尾炎嘛，就是肚子里一个叫阑尾的器官在疼，是会痛死人的。
3: 关我啥事儿啊？
4: 当然关你的事儿。刚才你们大王说要让我们亲眼欣赏他的重塑计划，万一舒克出了问题，可就看不到了。到时候你们大王肯定很生气，还会怪你没看好我们。
1: 大王很生气，后果很恐怖，他一拳就能把石头砸乱。万一给你一拳，
6: 我的脑袋得开花。老大，别，看病是吧？我这就来。

0: 耶！耶！你们俩也配合得不错。哼！
1: 干什么呢？哎！
0: 哼，贝塔，海盗，走去找长尾吧。
2: 那边，怎么了？
3: 喂呢？全体注意，囚犯越狱！
2: 快跑！
1: 在那里，抓住他们！
2: 跑！
1: 杀！
2: 跟紧我！
4: 你这种靠不靠谱啊？
2: 靠不靠谱？你要听我的，走。
0: 奇怪，长尾巴不在这里。
1: 站住！不准破坏老大的重塑计划！上！把他们抓回去！
4: 琪琪，
2: 琪琪，
5: 不止。
0: 玛丽叔叔，
4: 方丽丽，李达二。机场的大家，
5: 看我的！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上，我们人多，放他们！
5: 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快去找蒙面鼠。嗯，
6: 等等。
5: 你这是，
6: 露露留下来比较安全。
4: 别把我和他走行。
0: 我明白，露露是想要你俩好好相处。
4: 好吧，看在露露的份上。
0: 不过，去哪儿找长尾巴呢？
7: 这里，我把你们都准备好了。
0: 啊！臭球，没你真不行。
7: 我还探测到蒙面鼠就在这水域的另一头，
4: 那还等什么？说吧，走。嗯。
8: 舒克，贝塔海盗，可恶！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乖乖认输。
0: 长尾巴，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8: 啊！收手，成功就在眼前，我为什么要收手？不过追过来也无所谓，伟大的时刻需要见证，你们就做我重塑计划的第一见证人吧。

0: 啊！来人啊！救命啊！
1: 全体注意，囚犯越狱，抓住他们！
2: 琪琪，
3: 琪琪，
2: 玛丽叔叔，
0: 方丽丽、李达二，还有机场的大家，
4: 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快去找蒙面鼠，
5: 蒙面鼠就在这水域的另一头。
0: 叔哥，走。嗯，
2: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6: 成功就在眼前，我为什么要收手？你们就做我重塑计划的第一见证人吧。等地震一出能完毕，我按下开关，都会按我的计划进行重塑。
0: 什么？你休想！
6: 看来你们不想做我的观众，那就只能说再见了。
0: 哥。

0: 小心！
1: 贝塔，进水里！

0: 这个水母的阻力很大，能大大降低炮弹的威力。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厉害！不是我，是海盗想的。
1: 海盗！哼！
0: 一直躲在水里可不是办法，长尾巴很明显是要拖延时间，给地震仪充能。 要是皮皮鲁的电磁枪在就好了。
1: 就算没有电磁枪，我们也不能做缩头乌龟。
0: 我看跟无人机硬拼算了。哎，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不能硬来，得智取。
2: 嗯。
0: 哎，我有个主意。

0: 无人机不是怕水吗？
1: 引他们进水里，不，把水带出去。贝塔，准备好。没问题。
0: 三、二、一，贝塔，我们上，
1: 教训他们。

0: 跑不了了。哎，长尾巴，你又要当缩头乌龟吗？
1: 你说谁是乌龟？你们以为这样就赢了吗？让你们尝尝我真正的厉害！哎，哈！
0: 贝塔，开炮！哎哎，我看您能躲到什么时候？哎哎哎！打住了！
2: 不，不对。
1: 有装甲在，你们奈何不了本大王。不过你们既然不死心，本大王就陪你们玩玩。哎，火力全开！哎哎，
0: 我们明明有两个人，却被他一个人牵制，太丢人了。
2: 而且照这样下去很难抓到长尾巴。
3: 我说你俩是不是搞错重点了？
2: 啊，对，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战胜长尾巴，
0: 而是关闭滴点液。
4: 耶耶，胜利
5: 胜利。
6: 舒克，蒙面鼠的手下都已经逃跑了，你们怎么样？我们去支援。
2: 这边太危险了，玛丽叔叔，你们不要过来，带着大家去抓那些逃跑的蒙面鼠手下，别让他们流窜出去祸害别人。
6: 嗯，明白，你们要小心，去追蒙面鼠的手下，不能让他们逃掉。
2: 长尾巴一直守在地震仪附近，得把他弄走。
0: 交给我吧。
1: 你找死！
0: 跟你拼了！
2: 贝塔，
0: 差点这个！
1: 这是你自找的！怎么样？
7: 你乱谢谁呢？
0: 海盗，那舒克。
7: 调虎离山，舒克当然在山上。
0: 什么？
1: 糟了，地震仪！住手！
0: 死心吧，你赶不过去的。
1: 那可不一定。
2: 啊，什么？糟了！

舒克小心！谁也别想阻止我的重塑计划！ 你休想！吃了！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您为什么告诉佐藤绿芳子的事情？
3: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奋不顾身地冲进八路军腹地，才会奋不顾身地跟我里应外合。
2: 可是您不告诉他，佐藤军也一直这么打仗的。
3: 他总是不动脑子，有了芳子，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全自己，保住芳子，才能学会理智地打仗。不然就算我派他去，还是会失败。
2: 那他为什么叫余桑进入到八路的八路军呢？
3: 你自己看吧。佐藤少佐终于学会用脑子打仗了。余桑这种人在战场上只会想尽一切办法保全性命，他进入包围圈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减少人员的损失。
2: 林队长，您真是智慧，您可以领导佐藤军，而佐藤军可以领导支那人，属下佩服。

0: 站起来，没事，站。行，李大少爷，你真他妈厉害，就这么带着兄弟们爬过来了，你怎么可真行啊！
1: 朱连长英雄，
0: 你英雄，你站着掩护兄弟们撤退呀！嗯，
1: 我，
0: 左藤三军，
1: 兄弟，
0: 你他妈唬谁呢？啊，朱藤早就被。

0: 你怎么爬这回来了？我想活着，真的，我要活着见到你。
1: 你的心意我领了。
0: 太君，你放心，只要您老在，我于某人打上一定不含糊，我肯定不会趴着，我要死。
2: 也是暂时，沙场。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站着的机会。来，你们都跟我走。嘿，嘿，嘿！
3: 看见了吗？什么是狗腿子？这他妈纯粹他妈狗腿子！
0: 现在这里紧张，大家一定要小心。好，走，走，走，走。你们从这个山谷穿过去，皇军会保护你们的。
4: 太君，这也过不去呀。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太君，您看啊，这里道路狭窄，两边山高林密，恐怕会有八路的伏击。你说的对，所以我才会带你们到这儿来。啊？
0: 太君，您什么意思啊？我想用你们。 做鱼饵，只有你们从这穿过去，我才能知道八路的方位和人数。只有这样，我才能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啊，
1: 我明白了，我们是鱼饵，八路是渔夫，您是海盗，啊，这么理解，对吧？是啊。
0: 你的脑袋是顶呱呱的聪明啊！谢谢太君。记住，你要保护好自己。好。
1: 喂，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鱼桑，如果鱼桑出了什么问题，你们也不用回来了。太君，太君的意思是，你们要保证我的安全，啊？
2: 如果我死了，你们也得死。你他妈！您放心，于大专员，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保护您的安全。是太君，您放心，我们一定啊努力的保护于大专员。
0: 好，行动！嘿，黄巡军兄弟们，准备出发！等等，阮排长，
2: 啊，
0: 你过来跟我在一起，过来！
2: 嘿，
0: 朱连长，你带领弟兄们打头阵。
2: 行，谢谢于大专员给小弟这次机会。
0: 少他妈废话，赶紧！
2: 兄弟们，走！
3: 走，走！
0: 太君，我出发了。

0: 你想好了吗？傻话，都他妈什么糊涂啊！就是那天我在破楼跟你说的话。
1: 于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连队长也给朱老八下了一个命令，和我有关。连队长让朱老八在围剿八路的时候，把你给杀了。
2: 小美，
0: 现在正好是节骨眼上。你的意思，咱投八路？投靠个屁呀！咱们就算投降，那八路能收咱们吗？
2: 你要是想好，你就帮我杀了朱老八。
0: 这什么这呀？啊？你还想着和朱老八来杀我是不是？你也不是不知道，太君已经刚说完那句话，我要是死了，你们都得死。啊？赶紧下决定，要么帮我杀了朱老八。

0: 我跟你，但是咱说好了啊，你不带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
1: 废什么话呀！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像那种背信弃义、良民三道的人吗？
0: 我不知道。
1: 我也想有自己的队伍。
0: 行，我就信你一次，我放你。
1: 打死妹，没打着，你枪法怎么这么臭啊？
0: 这，于大专员，你枪法好，你打。
1: 废话，我枪法好，不就早杀他了？
0: 没事，我再打一枪不就完了？
2: 你怎么往哪儿打呢？你怎么打谁呢？就打你那秃头！妈了个毛！像这么软，比大肚子什么人你看不出来吗？咋这么先弄死我哥呢？你不知道吗？现在又弄死我，你还看不出来吗？你好好想想，我怎么要是死了？ 你还能活得了吗？哥，弟弟是逼不得已呀，不是弟弟要杀你呀，是皇军不留你呀！我放你奶奶罗圈狗臭屁！
3: 老子来真的是吧？老子跟你们拼了！
4: 打打打！

0: 他们三个怎么打起来了？
1: 田队长，要不我进去看看？
2: 不管他们，我们从八路的后面绕进去。
1: 哎。

0: 跑吧，跑！哎哎！
1: 哎！啊！加速！
0: 不行了，我是真跑不动了。
2: 说，你这不行啊，这才刚跑几步啊，你老了。
0: 臭小子，多新鲜呀！叔都是奔五的人了。
3: 山羊叔，你去找队伍吧。现在指挥部已经往后山转移了，你找到他们就安全了。
2: 叔，你先回去吧，别在这裹乱了。

0: 钱贵，我看不行，咱们必须回去告诉首长，要么老巢被端了就麻烦了。
1: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老巢啊？那小鬼子才叫老巢呢！三十八路。

0: 我来牵制住他们，你们腿脚利索，你们跑得快，你们走吧。
1: 这拖什么呀？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你乖乖的吧。叔，我去。
2: 大家别争了，咱们还是先堵住佐藤。
3: 不行，咱们势单力薄，根本拖不住佐藤。
4: 那你说怎么办？
3: 咱们手上不是有人质吗？这样，大家和我留下来，压着方子，拖住佐藤。冉冉，你带几个人回去通知首长。
2: 好，
3: 快，
2: 你们几个跟我走。
5: 是，是，是。
6: 于大少爷，八路军拦了，赶紧撤吧！
7: 我告诉你，不杀死苏老八，半路上我们俩都被你们打死。
6: 你俩打吧，我可跑了我。他妈的，敢背叛老子！
7: 这他妈的打的也太准了。没子弹了。
8: 哈哈哈哈哈！爷，你他妈也有今天呐！老天真是他妈开了眼了！来，起来啊！
7: 朱连长，八路冲下来了，咱们赶紧撤吧！
8: 撤！你他妈往哪儿撤呀？你没弄死老子，你他妈能撤吗？
7: 八爷，八爷，我那是跟你开玩笑呢！
8: 开玩笑。行，那老子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爸，爸，爸，爸！
7: 我告诉你，你再吓唬我，你再吓唬我，老子要开枪了！
8: 你他妈开枪？你骗谁呢？你枪里有子弹吗？来呀、啊，开枪啊，开枪啊！啊啊啊！
7: 想你哥你二狗了。
9: 打着我心了。

你还记我吗？可恶！玩武的我不如你，玩文的你还差点。这个王八蛋！

0: 真他妈死了！
1: 八哥呀，八哥，你说，你这真是老了，没弄死我小软，自己倒死了吧？
0: 哎，你说，是我小软是软，你是比我硬，硬半天都把自己硬这儿了。明年这个时候想吃点啥，那不还得什么小软我给你送来啊？大哥，这身皮我他妈是穿不起了，你就跟这儿躺着吧。哎呦喂，江湖险恶，兄弟，我先撤了。
2: 撒尤那拉，撒尤那拉。

0: 美太子，
1: 左藤君，你别管我！别他妈说，瞎子，把美太子给我放了。
0: 你先撤兵，让所有的小鬼子离开这里。我就放了你媳妇儿。
1: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0: 我怎么没资格？我手上有人质。
1: 左藤君，
0: 你不用管我，你开枪吧。
2: 太君，
3: 玉嫂，你不是去打八路了吗？怎么在这儿？
2: 不是，我怕您有危险，我来保护您的。
0: 别再磨叽了，你要再他妈磨叽，我就一枪打死这个女特务。哎，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绑架了我的未婚妻吗？啊，那是您未婚妻啊！
2: 秦桧，你有话好好说，你千万别动武啊你！
0: 于大肚子，这没你什么事儿，赶紧滚蛋！
2: 我看小鬼子是得寸进尺，再不撤兵，老子一枪毙了他！
0: 哎，你等等我，我跟太君说说。
2: 太君。
0: 那您现在的意思是，
2: 冲上去包围他，实在不行就强攻。那
0: 您的未婚妻怎么办呢？
2: 没办法。太君，都到这时候了，我就说句不该说的话。
0: 说。
2: 那个女人啊，不，您的未婚妻是花子太君指派上去的。
0: 你说什么？
4: 太君，我说了句句属实啊。那天，花子太君跟小野太君说你和美代子的事情，这全让我偷听到了。
5: 田队长，我看还是把事情告诉佐藤少佐吧。
6: 不行，一旦佐藤知道美代子的事情，
5: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佐藤少佐是帝国悠久的军人，我相信，即便知道事情。
2: 他也会以帝国的利益为重的。
0: 你是没看到佐藤跟芳子之间的书信，那上面的内容正好验证了痴男怨女那句中国的古老谚语：“疯子八个，
2: 花子，这个卑鄙的女人。”走，快撤！
0: 走。
2: 秦桧，你别跑啊你！
6: 玉桑，你跟我上去。
2: 好，
0: 跟上。

看看这是谁？

0: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一定保证美代子的安全。嘿。
1: 笑什么？别笑了，笑得太他妈难听了！
2: 你以为佐藤会来救你吗？我告诉你，你们这样对我，佐藤军是不会放过你的。
1: 我还不会放过他呢！
2: 哼，一群蠢货！
1: 臭娘们，给老子闭嘴！要不他妈弄死你！
3: 臭小子！ 咱是八路军，不能这么对待俘虏。
4: 陈光。

0: 你们把狗命交给我，我就把你的白旗了吗？我马上和佐藤太君上去跟你们谈判，啊，是谈判，你们千万别动我啊，别开枪，听明白了吗？
1: 谈判。好，我们可以和你们谈判，我们也可以先留着你们的狗命，但是，你们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
0: 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哎，别冲动啊，不耍啊！我们上去了，来吧。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开枪。听见了吧？明白。
2: 上来了啊！
0: 怎么，想把你的女人要回去？你们把美代子放了，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两军对垒，你们抓一个俘虏当挡箭牌，这不是君子所为。哼！原来佐藤连队长也知道“君子”两个字。你们小鬼子来到我们中国，烧杀抢掠，干了多少坏事？难道说这就是君子所为吗？
3: 你让自己的女人扮成细作打入我军内部，这就是君子所为吗？
0: 你少跟我说这些，这些是战争必然的结果。这样，你把他放了，我下令撤出这里。好，你先带着你的兵撤退，我一定会把他放了。我们八路军。
2: 绝对不会伤害俘虏的。看来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0: 打不打？婆婆妈妈的，叫他去打。
4: 桃儿姐，冷静，冷静点儿。
2: 告诉你，不要欺人太甚。这里山下都是我的兵，只要我不下令撤退，你们早晚就是个死。
0: 放屁！
5: 谁死还不一定。
2: 等到这个时候了，你们还敢威胁我？
0: 上！
5: 坐！
0: 来呀！
5: 等等！
0: 打呀！
5: 钱贵啊，你就别再欺负了，行不行啊？我们三个兄弟，我们撤退。
6: 不行。

0: 过来，是。
1: 把这个女的特务给我带后边去。
0: 走走走。
1: 钱贵，这儿太危险了，咱往山上转吧。
0: 不行，咱们刚拖住佐藤，现在就往山上跑，佐藤肯定会起疑心的。所以说，咱们只能留在这里，尽可能的多拖延时间，等大部队来增援咱们。
2: 我们绕到敌人的后方去，快！加快速度，抓紧！听令下令。
3: 太君，要不我再回去劝劝吧。怎么说，我们也都是中国人，在一起好沟通。
4: 雨桑，一定要拖延时间，把美代子救出来。

0: 伊桑，藤君，灭太子的事儿，お願いします。
1: 藤君，您放心，我一定办到。
0: 去吧。
2: 于大肚子怎么过来了？
1: 是我，我一个人来的。我是于大胖子，别开枪。

0: 上来了啊，上来了，
1: 站着。
0: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
1: 你干什么来了？
0: 钱官，你看好了，就我一个人，后面没小鬼子啊，是佐藤派我上来跟你们谈判来了。
2: 知道你是来谈判的，汉奸。
3: 哎嗨哎嗨嗨哟，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7: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

0: 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

0: 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 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

0: 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

0: 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陈官，
1: 哎，于大肚子怎么过来了？
0: 是我，我一个人来的，我是于大胖子，别开枪。

0: 我上来了，站着！我上来了，站着！哎呀妈呀，累死我了！你干什么来了？
1: 钱官，你看好了，就我一个人，后面没小鬼子啊！是佐藤派我上来跟你们谈判来了。知道你是来谈判的，
0: 汉奸！弟妹，口下留情行吗？钱官啊，我上来就一件事儿，现在你也看见了啊，小鬼子人那么多啊，是不是？你说这要真打起来，所以说，我还是劝你把那女人放了吧。
2: 放屁！
3: 休想你于大肚子，就像你一样呀，当走狗汉奸的哈巴狗。
0: 哎，二寡妇，我说你说话这、哎、
4: 叫什么呢？二寡妇是你叫的吗？叫二姐。
0: 行，二姐啊，你误会我了。我上来是为了你们好啊。你说那么多小鬼子，你们人这么少，真打起来，为了一个女人，你们全都死了，你说值吗？
2: 闭住你那乌鸦嘴！你才死了呢。
0: 我死不了，我怕你们死。
5: 你说的没错。我们是不能白白的牺牲，但我们也不能像你一样苟且偷生。
0: 钱官啊，骂我呢？行，你骂吧，反正我就认准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
6: 佐藤君，你在干什么？
7: 严队长，
6: 是不是美代子在山上？
7: 是。
6: 这就是你不进宫八路的理由？
7: 连队长，侦察兵已经侦察过了，这山只有这面是缓坡，其他的都是悬崖，所以八路跑不掉的。请你给我一点时间，余桑如果谈判不成功，我立刻下令出击。
6: 我的指挥所已经建在八路军根据地，难道你是想让我给他们喘气的机会来消灭我，是吗？
7: 属下不敢。
5: 我再给你一条生路，赶紧跑吧。

0: 我跑哪儿去啊？就我这身份，跑哪儿下场不一样？
1: 你明白就好。我能不明白吗？这事活着就难，当个汉奸，他娘的活着更难。
2: 你不当汉奸，可以跟我们一起打小鬼子。
0: 哎，对了，弟妹，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啊！哎呀，眼花了我，我这
2: 快站住！
0: 回去。哎呦。 弟妹，这样，我呀，往回走两步啊，你拿枪打我一下啊！当然，你可千万别打着我。我假如我死了，这样周腾不就把我给放了吗？哎呦，这主意好！
1: 你真是想活命，什么招都想得出来。
2: 小野，
1: 命令炮兵准备开炮，步兵立即攻下山头。
2: 二爷。
0: 连队长，请等于桑回来，只要他回来，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好，我答应你。谢谢连队长。钱官，
3: 我把朱老八给杀了。
0: 啥？
3: 什么？你把朱老八杀了？
0: 我跟你说，钱官。
3: 当我把他杀了的时候，我浑身就像面条一样，摊在了地下。我真的怕死啊！可是这个王八蛋，他总欺负我。这个狗汉奸，我把他杀了，我也算为民除害了，对不对？
1: 朱老八是不是什么好人？可你也得留着子弹杀小鬼子啊！
3: 朱头，还说你胆子小呢？你就在那儿演吧。
0: 天地良心呐！ 我什么人？你们还不清楚吗？我在你们面前演过戏吗？我没演过戏啊，是不是？啊，弟妹啊，你说，就凭我以前帮了你们这么多忙的份上，帮帮我吧！啊，哎，我死了这场戏，你们帮我演演吧！啊，我求求你们了！我真不想回去了，我。
2: 好了好了好了，都啥时候了？
1: 咱还是琢磨琢磨，怎么对付小鬼子吧。那你还要用枪这样指着我是吗？
4: 连队长，我和美代子的事儿，你怎么做的我都知道，所以我很清楚。我只要把枪放下来，你立刻下令进攻。看来你很了解我呀。 很好，但你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你，你知道吗？你为了谁跟我没关系，我只知道我只爱美代子一个人。太好了，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1: 是，为了美代子，我什么都可以做。
4: 既然你选择了爱情。 那我只有选择国家利益了。如果你觉得我的选择是错的，你可以立即开枪。小野，准备开炮！
2: 嗨，立即开炮！

0: 佐藤君，你现在是立即上山救人，还是一枪毙了我？随便你。
1: 海哥，海哥，海哥！海哥！
0: 命令炮兵停止开炮！
2: 停止开炮！

0: 操你大爷！你们太不够意思了，真不管我死活了！
1: 别喊了，佐藤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管了，还能管你这个狗翻译？
2: 不可能，佐藤君不会不管我的，不会的。
1: 站住！危险！
2: 佐藤君，我在这里。
3: 给我步枪。
4: 什么？
3: 步枪！
2: 佐藤君，我在这里。
4: 美太子，
1: 美太子，趴下！
3: 给我枪。
5: 嗨，枪。

梅太子，梅太子，梅太子。

0: 终于见到你了，没想到我们是在战场上相见的。
1: 美太子，我们现在就撤兵，我带你回去，你一定要坚持住。
0: 佐藤君，能见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能死在你的怀里。
1: 我真的很幸福，
0: 美太子，你不会死的，我一定带你回去。美太子，只可惜我等不到做你新娘的那一天了。
1: 在我心里，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0: 谢谢你。

0: 山羊叔，
1: 叔，山羊叔，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叔，
0: 山羊叔，挺住！
2: 叔，有点疼啊。
0: 山羊叔。
2: 好，叔，告诉我不要。

0: 叔，
1: 叔，这都啥时候了，爹还说这个？
2: 少爷，
1: 叔，叔，少爷在这儿呢。
3: 你挺聪明啊，
1: 叔，叔，
3: 我醒了，
1: 叔。

0: 还可。
1: 我们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就看佐藤俊的了。通知部队，我们这就回驻地，那里比这里更重要。

0: 你怎么没死？八路怎么没杀你？啊！你不是上山跟他们谈判，说放了美代子吗？美代子呢？我跟他们说好了，他们答应放了美代子啊。放！
1: 出这个重兵，美代子也不会死。主子，我伺候你这么多年。 我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儿，你说打就打，想杀就杀。乾坤说的对，我在你眼里狗都不如，小鬼子。

0: 开枪打我！进攻，统统杀光！海哥！海哥！海哥！海哥！海哥！
1: 佐藤，你个王八蛋，杀了我山羊叔，老子！

0: 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快撑不住了！
1: 撑不住也得撑，我也给我说报仇！
2: 大哥，站住！我们给你报仇！
3: 就是死，我也要杀了佐藤！

冲出左前方。

0: 不是自己的队伍，
1: ！
2: 没事吧？
3: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我们几个连命都没了。
0: 辛苦你们了，大家都没事吧？
3: 没事，
2: 没事。
4: 我头自血了。
2: 哎，我看看。
3: 没事，小伤。
5: 大家检查一下枪支弹药。
6: 是。
2: 佐藤了，刚才往那个方向跑了。
3: 赶紧追，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追，
0: 走
6: 走
4: 走，
6: 弄死他。

0: 连连长，
1: 怎么样？
0: 佐藤君得疯了，我看这场仗打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1: 等这场战争结束，他的命也就到终点站了。
0: 连连长，恕我直言，您不是一直很喜欢佐藤君吗？
1: 胡说！在帝国利益面前，他竟然选择爱情，这份爱情。 已经让他丧失了一个军人的本能，我怎么可能会喜欢这种人？中国有句古话：“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属下明白。
0: 怎么回事？连长没事吧？连长，怎么回事？
2: 不好了，连队长，我们被包围了！啊，卡！
3: 钱贵，
1: 佐藤不见了！
4: 不见了！
2: 仔细找找，这儿
3: 他会不会装死？
2: 去那边看看。是。
5: 三三分头找找。
6: 是。

0: 起来！
1: 你个畜生，我一枪崩了你！
0: 二姐，等等。少平，看看他是真死还是装死。
2: 吴启东！
0: 我他妈弄死你！
3: 少平。

0: 没想到我们以这种方式又见面，
1: 以多胜少，这就是你们中国军人
2: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

0: 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

0: 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

0: 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

0: 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0: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1: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2: 知道，我知道。
1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4: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5: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6: 我是一名军人，
1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6: 我这孙子说，
15: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8: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9: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简单。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没想到我们以这种方式又见面，
1: 以多胜少，这就是你们中国军人。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

0: 狗娘养的，来吧！
1: 与此同时，我八路军主力部队与花子带领的小鬼子也展开了生死激战。在小鬼子强大的炮火攻势下，八路军久攻不破，形势危在旦夕。花子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2: 小野，发过了没有？
3: 发过了，但是援军被堵在路上了。
2: 这帮混蛋，那我们弹药还能支撑多久？
3: 最多还能支撑半天。
4: 海哥，海哥，
2: 通知各援军部队，火速向指挥部靠拢。
3: 嘿。

住手！上面让开！起来！起来！佐藤，你不是日本的军人吗？那你就像一个军人一样，给我站起来！

0: 刀子鸟，
1: 放下！
0: 战羊叔，休之，老村长，大个山羊叔，钱庄被小鬼子杀死的乡亲们，我给你们报仇了。那该死的佐藤就躺在我们面前，你们看到了吗？你们在天之灵。

我们下山打鬼子去。

0: 这条路是很狡猾的，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加强火力。
1: ！
2: 怎么样了？
0: 不行，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3: 哎，直接炸！

0: 这不完了吗？
1: 张部长，敌人是交叉火力，我们组织了好几次进攻，都失败了，有很多同志都牺牲了。
0: 不行，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手榴弹给我。
2: 是，首长。
0: 陈贵，你要干嘛？
2: 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你别管了，掩护我。
2: 那你小心点儿，
0: 钱贵，我帮你。

少亮，敌人是交叉火力，我们必须拿下一挺机枪。一会儿我冲过去，你拿手榴弹炸死那个机枪手。咱们的手榴弹数量有限，看准了再扔。如果你要是炸不死他，

0: 小野，先别管外面了，暴力警打进来了。
1: 雷队长，我们突围吧！
2: 突围？现在到处都是八路主力。小野，我们走不了了。现在是你我报效天皇的时刻，你不会害怕吗？
3: 誓死效忠天皇。
4: 同志们，上！
5: 陈贵，
4: 陈贵。
1: 陈贵，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没事，死不了。要死也是小鬼子。其他人怎么样？
0: 嗯，没事，
1: 没事就好。大家注意了，现在局势反过来了，咱们要乘胜追击，绝对不能放走花子这个臭娘们。大家奋斗着，
0: 二姐，走。

陈翔，打我，打死我！来呀！千嫂，你的死期到了。

0: 死不了，找花子要紧。大家分头找，把你的枪给我。你小心点儿，花子。
1: 大家别管我，开枪！你们要是不管他的死活，就开枪吧。
0: 花子，你已经死到临头了，赶紧把枪放下。
2: 你放开钱柜，
0: 我们就给你一条生路。
2: 放开他！
3: 谢阳，不用管我，开枪打死他。
0: 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会放了他。走吧。放屁！
3: 老子哪儿也不去，有本事你就一枪打死我！
0: 你们全都给我退后，不然我现在就毙了他！

0: 时间打扫战场，
1: 是
0: 检查伤员，看看鬼子还有没有活口。
2: 等等，你们别再跟着了，我警告你，要是再往前走的话，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3: 快把身后放下！
0: 放下！
4: 华子，你把钱柜放了，我给你当人质。
2: 我说的话你们都听不懂是吗？
3: 大家都先别动。
2: 花子，在这儿你是逃不出去的，赶快把钱柜放了。
0: 放下！
2: 你们少跟我啰嗦，我最后警告你们一遍，你们要是再往前跟的话，就永远也别想再见到这个人。走，
4: 别动，大家分散开跟着他，别让他发现，找机会下手。
3: 走，

0: 团长，刚刚得到消息，钱贵同志被小鬼子挟持了。
1: 什么？在什么地方？
2: 不知道。
1: 张冉冉同志也在找他。
0: 要尽快找到钱贵同志。
1: 是。
3: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全力以赴，上山救人，力争把小鬼子全部歼灭。
2: 是。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二姐，别动！小果，二姐，二姐，二姐！
1: 烧饼！
0: 啊，放放蛋！
1: 大家都别动！

0: 大家都不要过来，不要管我！男人，不要管我！大家一起杀了他！啊！
1: 陈华，
0: 华子，你个臭娘们儿，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1: 你这个臭婆娘，拴个老爷们儿，你藏起来算个什么？

0: 华子，你他妈的把钱柜爷爷杀了吧！
1: 发现花子了吗？没有，这样不是办法。钱贵会流血而死的，现在谁出去就是送死。冉冉，你准备好。 去吸引花子的注意，
2: 不行，
1: 我不能让你去送死。谢阳，你把枪拿着，我去吸引花子。只要他一出现，你就把他干掉。你就听我一次吧，你枪法比我好，懂得比我多，这个国家需要你，钱贵更需要你。谢阳。

是。

0: 72条命。
1: 乾坤，咱们现在。

里有鬼子，钱贵他们就一定会出现在哪里。为了老村长，为了山羊叔，为了大个男，为了还没有过门的媳妇，为了无数死去的同胞，钱贵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从此，这支来自钱庄的农民抗日武装队活跃在战争的最前沿。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活到了战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功勋卓著，没有人知道他们能否名垂青史。但小鬼子永远再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钱贵、张冉冉、谢阳、二姐、烧饼张，还有那些无数英勇杀敌的战友们。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了，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

0: 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 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

0: 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
1: 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了。

0: 叫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1: 南方局那真不是点名要的你。
2: 南方局哪认识王文渊呢？
3: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0: 明白了，算你狠。
3: 怎么说话呢？
2: 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3: 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2: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3: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0: 干就干，谁怕谁啊？
2: 你等着，
0: 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3: 喝呀，你现在喝死我！
2: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3: 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的企图。
1: 是。

0: 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松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2: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2: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
3: 报告。
1: 进来。
3: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2: 你好。
3: 你好，徐美珍。
1: 来，都坐下。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2: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军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3: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1: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哎，
2: 此人名叫大和须镇，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界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4: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5: 给定石路。
4: 好。先生，坐下吧。
6: 坐下来吃。
4: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没有。
1: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
0: 打开吧。

0: 我们俩一起喝，
1: 一会儿再用。今天
2: 好，慢用。
1: 真能喝吗？
2: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别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方团长？废话。
1: 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0: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
2: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什么情况啊？
0: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2: 南方局？来，先喝点茶。
0: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有道理。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1: 就我一个。
2: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作战没你的事儿。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
1: 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静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
0: 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看不出来啊，赵静同志，你挺厉害。
2: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0: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
2: 你也太小看人了吧。

0: 用你照顾啊！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了，行了吧？
1: 谢谢领导。
0: 行了行了。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对了。
2: 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
3: 谁？周慕浩。文彦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2: 文彦惭愧，来老周。来，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1: 您过誉了。
2: 哎，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1: 他很好。
2: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1: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4: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玉珍，敬酒。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0: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
5: 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
4: 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0: 你一个人进去？
4: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5: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4: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5: 行啊，小子。

0: 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都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你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0: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いを。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4: 我倒要让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1: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

0: 自然是不战自败。
1: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2: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3: 报告。
1: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2: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4: 什么东西？

0: 我能看一下时间吗？
1: 没问题。

0: 现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1: 再等等。

0: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

0: 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

0: 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

0: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

0: 三颗，铁木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5: 好的，你。

0: 到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学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呀，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やつらは新四軍の兵歩突撃隊か。
1: はい、やつらの行動から見るに兵歩突撃隊しかできないかと。
0: タイガー、どうやら君に感謝だな。兵歩突撃隊の行動原理から判断するに目的は果たせてない。必ず戻るはずだ。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だ。
2: 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3: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一交代呢。
4: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3: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4: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3: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4: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
3: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基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2: 王队长在想什么？
4: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2: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4: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
3: 嗯，
4: 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他和徐真？
3: 小岛、渡边正贤，特别是这个渡边正贤，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人物非他莫属。
4: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3: 渡边正贤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贤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好色。
4: 小组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嗯，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0: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点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1: 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2: 是你爹。

0: 将軍。
1: バカ、早く奴らを殺せ。全てを封鎖して一人も逃すな。
2: おい、早く。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0: 八哥，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1: 中佐在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0: 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1: 喂。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祖祖，小鬼子前程渐远，听说徐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0: 月色独占，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叶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 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0: 月色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对不起，
1: 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哈，是。
0: 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新四军的黑胡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是的。
1: 我们施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不可能吧？
0: 规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1: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0: 我不敢，只是经验而已。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1: 杰野将军，真格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茨代庖，你不知道吗？
2: 什么意思？
1: 很简单。
2: 根府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掐指。
1: 如果皇军必须要介入呢？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惩处，我有必要报告。 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

0: 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1: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

0: 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3-4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洗。

0: 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

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1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2: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13: 我是一名军人，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3: 我这死在这儿，
12: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5: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6: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
1: 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
0: 是周会长。祖座。
2: 老周，
3: 坐坐坐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
4: 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
1: 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
4: 介绍一下情况。
5: 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6: 赵静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1: 我相信他。
6: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4: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小王，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
7: 三年半了。
4: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7: 多谢祖座的信任。
4: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7: 秦祖座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4: 我要你活着回来。
7: 是。
8: 将军，ジョセフは本当に海部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
9: 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見るより明らか。私はそこまで甘くはない。さらに。奴らの実力で兵法突撃隊を捕まえようとは、冗談も休み休み言え。
8: では我らで先に疎開で捕まえましょう。もしも避けるために。
9: そうだな。ジョセフには答えたが、奴にも助け船を出し、厄介を広げないようにすぐに準備しろ。明日の朝8時に3つの中隊を疎開に入れる。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絶対に奴らを捕らえるぞ。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请她来。
0: 是。请。
3: 进。原来是你。哦。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又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2: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4: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2: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4: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1: 帮忙？
2: 说说，我一定帮助你。
4: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2: 到底是什么事情？
4: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2: 是你们？
4: 嗯。
2: 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您
4: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2: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5: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6: 疎開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7: はい。
5: 回れ右、前進め。
2: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4: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2: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4: 谢谢。

0: 参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さあ、さあ、キャンプ開始。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跟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真的，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人我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2: 那好吧，约瑟督察，就把人交给我吧。
3: 花美元，捕まえろ！
2: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随后就到。
3: 好嘞。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庁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杰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1: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杰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1: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杰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1: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2: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行踪诡秘。
3: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2: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讯。我知道贵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1: 行了。
2: 好的，那季先生，我告辞了。

0: 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
1: 好，
0: 那就这样，我走了。坐坐坐坐。
2: 谢了，老周。
3: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
2: 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3: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4: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3: 真的？那你可得教我。
2: 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3: 一言为定。
5: 报告。
6: 是的。
5: 将军、南京維持会の張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6: 通せ。
5: はい。
7: 谢将军。
6: 張会長、難得。来，快坐。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
7: 哎呀，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
6: 啊。哦，什么情况？
7: 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6: 啊，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
7: 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
6: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7: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
6: 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猴突击队的残余分子，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猴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7: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维持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6: 好。
7: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6: 哦，
7: 再见，将军。
6: 再见。

0: 累了吧？你歇会儿，我替你工作。
1: 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2: 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
3: 吉野是个老狐狸，绝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2: 是，
3: 去吧。
4: 将軍、こんな簡単に城門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憲兵隊は大河松戸市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小機関が偽金に使うのに送ります。
1: 刚监听到敌台电报，应该是宪兵队向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宪兵队为没能保护好大河虚镇，向司令部谢罪，同时提到大河虚镇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贺虚镇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你干什么去？
3: 去鬼子宪兵队看看。
1: 可是现在鬼子在满大街找你，太危险了。
2: 文渊，我跟你一起去。
1: 那我也去。

0: 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在宋某宝的家里找到了。
1: 宋某宝的家里？
0: 对，和电报人说的一样，应该说起宋某宝了。方向也是徐宋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2: 走，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讲，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王文渊，发现什么了？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宋机关。
3: 宋机关，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5: 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
0: 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

0: 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地上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

0: 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随着台风的逼近呢，风雨的最强时段即将到来，福建、台湾以及浙江等地呢会有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与此同时，我国的东北和华北的强降雨也仍将持续。那明天随着台风的登陆之后所制造的强风雨呢，将会深入内陆，江西、安徽等地都会受到影响。下面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我省的西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会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赤水河谷以及东部和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午后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1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3到23度。六盘水阵雨，28到18度。安顺多云，29到19度。七星关阵雨，30到18度。铜仁多云，36到26度。海里晴转多云，34到25度。都匀多云，31到22度。青翼多云，30到21度。
6: 头痛啊！
7: 头痛，头痛，有合剂呀、啊！
8: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9: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安山合剂功制药。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11: 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
1: 你怎么想？
0: 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
1: 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0: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
1: 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
0: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
0: 明白。
2: 是。
3: 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
4: 少将，你对松机关的了解有多少？
3: 不多，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
5: 不必了。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过的模板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6: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
5: 那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6: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这位周会长是您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梦浩派你们来的？你不用试探我。周梦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是。
1: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把枪放下。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連れてけ。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就你那点小把戏，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
2: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穿你的打算了。
2: 不管了，先找人吧。在呢。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0: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
2: 你是怎么想的？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陪我接宪兵队。
1: もしもし。わかった。奴を連れてこい。
2: はい。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您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带人进入松井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1: 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了。
0: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3: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4: 你跟踪我们？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5: 队长，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许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0: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
2: 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
0: 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小，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0: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4: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好，那我等你。
5: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沙头汇报。
6: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5: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6: 如果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5: 不用，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6: 可是
5: 行了，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0: 南京维持会会长周茂浩前来报道。进来。
1: 是。
0: 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 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周慕浩行得端，坐得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慕浩的敌人。周会长，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
1: 那将军的意思是？
0: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 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
1: 美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0: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真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
1: 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

0: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真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1: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慕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怎么，说中你的心事了？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2: 否则我非得给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布兰克，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0: 对不起，将军阁下，是小的
1: 孟浪。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
0: 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

0: 将军，周会长，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
1: 那我能走吗？
0: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
1: 告辞了。

天大。

拂晓，歌哨声里，一种条状面食被配送到全城。而它的制作是从前一天开始的。苦荞混入面粉，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香气。和面无需用水，取而代之的是新鲜鸡蛋和鸭蛋。这是制作一种本地面食的传统手法。内部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外部压力使它初步定型。反复三次挤压，面皮密度

增加，谷物淀粉和动物蛋白不分彼此，此时做成面条韧性最佳。不过想要获得终极口感，还需最后一步修炼。搓揉成大小一致的团状，静待时间的渲染。这是肉眼难以察觉的缓慢变化，随着水分流失，面条开始发生不规则变形。

静置一夜，最终塑形完成。蛋香与麦香交织，面条通体金黄透亮。

早餐店内沸水汆烫，仅需十秒面条就能熟透，受热后的蛋白链条变得稳固结实，全蛋制面带来爽脆口感，筋道十足。这是贵阳人的硬核早餐，肠旺面。肠是软糯的肥肠，旺是指嫩滑的猪血，以食材之名成就面碗内的合奏。年过七旬的张小勇为贵阳食客服务了半个多世纪，深知他们对肠旺面独特的口味喜好。处理肥肠的方法，每家早餐店大同小异。肠壁内附着白色脂肪，有特殊的灼腥气味，需要逆着纹路仔细剔除。处理好的肠壁切成小段，扮演肠旺面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对张小勇来说，赢得忠实顾客的在于对大肠风味的更进一步挖掘。肥肠经过调味熬煮，释放出浓稠的油脂，散发厚重的汁香。这是不可多得的肠油，也是张小勇的镇店秘方。用肠油熬制糍粑辣椒，高温引爆辣椒中十余种芳香物质，过滤澄清，就是老贵阳人喜爱的大肠红油。一碗肠旺面，红油压轴登场。绵密厚实的红油将高汤和面条的热度牢牢锁住，碗内五味交融。本是下脚料的猪大肠被用到极致。在贵阳，张小勇的面馆是目前为数不多还在坚持使用肠油的店家，这也是他与老客们数十年

来的默契约定。作为西南重镇，几百年来人群交汇为贵阳带来口味迥异的食物，单是面条就足以自成江湖。浓墨重彩的红油和鲜柔的鸡丝、软嫩的豆花相遇，层次分明。遵义豆花面汤底甘醇，蘸水香辣浓郁，反差大开大合。湖南面则温和平衡，骨汤为底，胡椒增加新香。最具贵阳特色的非长旺面莫属，一碗之内皆是文章。有人主攻面条，有人精于肥肠，还有人专注血旺。

0: 常望面中的血旺看似简单，处理起来也有不同的门道。
1: 家旺家常家旺家豆花，
2: 面头呀加个煎蛋，
3: 家旺汤包红肠加两个煎蛋。
0: 成家姐弟打理着祖父传下的生意，姐姐统揽前店全局，弟弟最新后厨，把控家族的核心技艺。刚刚凝固的猪血形似果冻，在掌心飞速切成不足一厘米厚的均匀薄片。根据客人需求量身定制不同口感的血旺，是这家小店常旺面的精妙之处。最常见的是老旺，在滚水中浸煮彻底，猪血内外密度一致，弹韧爽口。控制汆烫时间，血旺内里嫩滑，外皮刚好收缩，两种口感里应外合，是食客们的最爱结皮旺。还有一种血旺需要弟弟亲自掌勺，

4至5秒区间，全凭经验，稍稍迟疑，血旺表皮就会老化。猪血刚刚断生，迅速捞起。此时的血旺皮薄内软，如同奶油，入口瞬间化为无形，这便是老饕们青睐的嫩旺。汁水充盈的血旺，重而不腻的红油，绵软滑糯的肥肠，爽口弹牙的面条，相得益彰，让人念念不忘。时过境迁，肠旺面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食物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贵阳的独特风味。

0: 会说中国话吗？
1: 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获了日本人在松鸡冠的实验室。
2: 还有吗？
1: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2: 很好。
1: 祖祖，我们什么时候去救徐队长？
2: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1: 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
0: 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
2: 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1: 头疼啊，
3: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
0: 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
3: 我看还不如杀了。
0: 那可是俘虏。
3: 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
2: 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我们要走，走，后面有辆车跟着咱们。
1: 找个地方把我放下，你把他们引开。
0: 是。

0: 要不就干脆不救了。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她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
1: 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
0: 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联络处的人吗？那也不是我周慕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
2: 老周，
0: 我知道。
2: 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你，你不必太在意。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2: 你信得过我吗？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了。
1: 骚什么？妄想！
0: 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撬开你这样人的嘴，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禽兽！徐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 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
1: 因为你不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0: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
2: 拷问を続けろ。
0: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0: 冯渊，想出什么好办法去救许武真的吗？没有。怎么个意思啊？你这算是回答我的问题了。时间紧迫，这么拖也不是个办法，得赶紧想辙。知道了。
1: 去哪儿啊？喝碗馄饨。将军閣下、何も自供せず、情報はまだ何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0: 没事吧？
1: 不是。
2: 何があった？
1: バカが！

0: 再怎么说，梅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你去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梅珍。
1: 是，请祖座放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梅珍给我安全地带回来。
1: 是。

0: 焦岛君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
1: 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来吧。

0: 真要感谢你啊。
1: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哎，下锅没有？到我们军统来。
1: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
0: 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
1: 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0: 在山市政府，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小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吉野，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儿要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2: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
0: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吧？
3: 祖座，
0: 怎么样了，美珍？
3: 好多了。
0: 能走路吗？
3: 没问题。
1: 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
0: 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
3: 我不想去重庆。
0: 这是纪律。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她走。
1: 需要我送你吗？
0: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0: 谁？
1: 是我，周慕浩。
0: 请进。
1: 没真的。
0: 郭婷跟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
1: 好，
0: 请坐。
1: 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

0: 祖座，不用这么紧张吧？你不是个心病，在培训班学的钱不要点都忘了？
1: 没有，
0: 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
2: 报告，进来。
3: 祖座，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
0: 好，去吧。
2: 是。

0: 検査の結果、大臣にはなりません。この一時の時間で我々はきっと欲しい情報を得れます。受信過剰になるな、主命順を忘れるな。はい、功績に手償います。信じている、小島君。君の辛労は忘れない。病院の方は君に任せた。まさか。共産党軍とはどこにでもいる。細心を払うべきだ。
1: 文渊，那个周末浩，你是怎么看的？当年在南京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和方团长，真心爱国，是个不错的人。
2: 是啊，顾廷杰，我觉得这个周会长还挺有情义的。
3: 也许是我多虑了。
4: 谁？是我，周博浩。周，在哪儿？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
5: 怎么回事？
4: 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
5: 他叫李林，你见过？
4: 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
5: 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4: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
1: 而且日本人对他看守的非常严格，我只好来麻烦你了。行，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
5: 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放心吧，老周。刘大夫，
6: 那个新来的吗？
7: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先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 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

0: 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5: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4: 知道，我知道。
1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7: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病搭进去。
18: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19: 我是一名军人，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9: 我这死在这儿，
18: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2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1: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啊？
4: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呢？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000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分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你看见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阿曼。
1: 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

0: 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看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2: 就你说的轻巧。
4: 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曼，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6: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6: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2: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6: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6: 好，我就去。
2: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7: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5: 赵一鸣同志，和谁？
2: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7: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2: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7: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2: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7: 好。
5: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8: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5: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8: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 敌人想用分镜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
4: 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3: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2: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兰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
4: 懂不懂这个意思？
2: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5: 一营在那儿待命。
2: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3: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2: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5: 我立刻就去。
6: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1: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6: 那好极了，
1: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6: 好，马上去。
7: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8: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9: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8: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7: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诱。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1: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

钱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块，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

0: 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9: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0: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1: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吧。
12: 我是一名军人，
1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2: 我这孙子说，
11: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4: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5: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票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
1: 喂，啊，营长，探长来电话。
2: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3: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4: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3: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4: 啊。
3: 我到阵地上来。
4: 好。
5: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4: 上哪儿？
5: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五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4: 是。
5: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6: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4: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5: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4: 对。
6: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4: 是，立刻执行。
6: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友。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6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过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我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师。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3: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啊，
4: 这个方向跑对了。
5: 是啊，
4: 这400五十里路，跑的不冤枉。
3: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知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5: 哎，我说同志啊。
0: 你别再四转一表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
1: 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0: 好。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1: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1: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南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行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3: 好。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强带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得越来越稀了。
1: 嗯，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拳大举，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

0: 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0000余人。
1: 同志们，
2: 用战机全力啊！
3: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大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3: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哎，五六块，五六块，哎，还一百八十门大炮，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5: 呵，前面的敌人50000多，
6: 还有30门榴弹炮呢，
5: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7: 师傅，师傅来电话，
5: 给我看一个，师傅，
8: 前面
7: 多
8: 人
7: 呢。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9: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0: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12: 是，
1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12: 是。
10: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1: 说下去。
1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7: 情况怎么样？
0: 10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7: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0: 是。
7: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0: 我们还是4个连建制，现在还1个半连没用上。
7: 为什么？
0: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7: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
3: 指挥部几点？
1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13: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2: 是。
13: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1: 嗯。

0: 静坐，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

0: 一共八斤，
1: 批次性订购两斤，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0: 一共十八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四斤再送四斤，一共八斤。
3: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二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开。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剂啊，
7: 那就开合剂工阿卡分散啊，
8: 合剂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剂工制药。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0: 不要。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

0: 小谷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0: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0: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0: 对，
1: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官放心吧，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振作，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未来

0: 明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啊！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1: 你看那，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押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3: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
9: 游击队的。

0: 英雄也应该鞠躬。
1: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 3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

0: 打电话是答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歌浪。
1: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8: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9: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1: 知道，我知道。
1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3: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4: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5: 我是一名军人，
1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5: 我得死在这儿。
14: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7: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8: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我让小江去接你的屋里卧街嘞！啊，小江是我的屋里唯一的孙子啊！
2: 妈，我们家小英也是大闺女了，家里本来就窄，现在再来个男孩，我们
1: 怎么？你们屋里小英一张美子，她就是个外人，要人就怪干么子？要怪呀，还是怪你？空多年的，你连张房子都分不到，你害得我跟你爸爸还记得你大姑屋里去住。
3: 你还在这儿怪上了？你要怪，你就怪你儿子没出息，怪你老公没本事，你还怪到你儿媳妇一个外人身上。还有，女人怎么了？你是女人，你妈也是女人，妇女能顶半边天，晓得不？
1: 李金刚啊，这就是你搞出来的道理啊！跟你一起那下到底有么子区别呀？到头来全都是忘恩负义。
3: 你走。
1: 我走不走？
3: 你不走我喊保卫科的人来了，就说你闹事，把你赶走是小，影响李师傅分房，你自己负责了。
1: 你跟我等等，走。
4: 哎，子女家，我们走。哎，走走走走走。
2: 王巧辉。嗯，你过来找我是想跟我学技术的吧？
3: 嗯呐。
2: 好，我教你。
3: 谢谢，谢谢李师傅，谢谢。
2: 这么晚了还在练习啊？
3: 师傅，
2: 我看你进厂以来总穿这么一件衣服，那我抽空给你做了件新的，以后就没人说你总穿着破烂衣服。
3: 谢谢师傅，等我以后肯定先进，我不仅要接我妈进城，还要帮师傅你挣工分，让你早点分上房了。
2: 好，赶紧去船上试试看。

0: 终于抓到你了。
1: 来，咱店家敲个碎。
2: 这个头部贼必须要严惩。
1: 是的。
2: 布料是客户定做的，要求了很多遍，绝对不能流入市场。
1: 你放心，该子头部贼我们一定严惩。
3: 您说这个布料被人偷了卖到黑市，那我喜欢，我自己花钱买来做身衣服，不过分吧？
4: 就这么巧吗？那还有其他女工说你每天晚上放了工不回宿舍，一直都待在车间，你在干什么？
3: 那我是在练习缝纫机了。
4: 每晚都在，每次都一个人。
3: 只有我个人，没得别人。
4: 厂长，你看，这作案条件都满足了，你还嘴硬？
3: 我王巧辉，就算穷死饿死，也不得薅厂里的一个羊毛，更不会为了钱去偷。你们要是觉得是我做的，那就拿出证据来。
4: 我先去查你打卡明细。
1: 可以的，你先把人家带出去。
4: 厂长，他
5: 咋了？
4: 走了，莫看了，上了。
6: 走，
1: 小飞啊，你还是自己离开厂里了。你是个聪明人，生得又漂亮，走到哪里都会发光的。
3: 我不走，我要留下当工人。
1: 想要留下，也可以了。我可以帮你嘞。
3: 真的了。谢谢副厂长。
1: 你看啊，我给你帮了这么大一个忙，你要怎么谢我呢？
3: 没子意思了。
1: 我个人呢肯定是相信你的，当然啊，我呢更欣赏的是你这个人。
3: 不必了，我确实在哪里都会发光了，所以我要待在干净亮堂的地方。邋遢，
5: 保卫科
4: 到。厂长，
5: 你看好了啊，以后不要让这个贼再进到成衣厂里面了。
3: 我不是贼。
4: 走，
5: 带走了。
3: 不吃我。
4: 快走。
3: 我不是贼，不是我偷的。你们要赶我走，就要拿出证据了。没有证据就是诬陷好人，我是不会走的。
7: 王巧辉，什么情况啊？你没有跟保卫科的人说衣服是李师傅送你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说啊？
1: 你这种时候说，那不是把脏水往李师傅身上泼吗？本来厂里的人都觉得我进厂是走了李师傅的后门，现在再被人知道他送我衣服，总之我不想连累他了。
0: 那你现在怎么办了？
1: 想这样不清不楚的赶我走没门，我要找到真正的头部贼来。
2: 哎，你都被开除了还在这里干什么？赶快走赶快走。
0: 你再多管闲事，我让我爸把你也开除了。
2: 真的
0: 烦得很，不当工人就不当了，未必还没有别的活路。
1: 不当工人我也能活了，但我要是不查就没人知道我没头部，不把这里翻个底朝天，这事都要顶着贼的名头过了。
0: 那你这样坐在大门口就查得到了？
1: 能，你信我。
0: 那我陪你。
1: 有新的了，
0: 看这个，好脏呀！
1: 我都找一天了，
0: 查个鬼！好像有人来了，快快躲起来！
3: 啊，南哥，这次我们多弄点，到时候
0: 一起加油！
4: 好了，算了。
3: 南哥，往下面撞，糟了！
0: 快
3: 快
0: 把袋子给老娘放下！
3: 快跑快跑！
0: 站住！
5: 你不是刘红霞的爱人黄宝强吗？
0: 刘红霞，
6: 你说我偷布？那你倒是拿出一张我亲手颁布的证据来呀！我好不容易进的厂，就为了那点不丢了工作，发爹吗？
1: 你是毛爹，但你比哪个都精了。一不小心多踩一厘米是浪费，多十厘米就是你家的外快了。一天挤时间，十天挤百米，谁能看出来喽？
6: 你血口喷人，厂家里都看着嘞，副厂长也没说过话了。
1: 车间里的人怎么能看出来嘞？你每次裁完布就加班去打扫仓库了，打卡本上面你明明是11点钟下班，但是你人早在10点钟就出现在废料转运点，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2: 这上面三班签到，刘红霞签到15次，但是这个字迹好像都不一样啊。嫂子，你看这个字迹都不一样。
6: 我手疼，我找同事代签一下。怎么了怎么了？
1: 原来你手疼啊，找人代签啊。你要真是手疼，怎么刚好每次你代签就是你调走废布的那天了？
6: 那是我在处理裁剪残渣，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偷了嘞？
1: 哇，一整卷残渣嘞！
0: 找到了，走去找副厂长。
1: 不行，要人赃并获。
0: 一整卷哦。
3: 副厂长，副厂长，你赶快口味做他了，你拿到我的烟，你不能不管我噻。副厂长，
7: 我在搞多搞事的啊。
2: 厂长，怎么处理他？
7: 都开去。
2: 走。
3: 对呀、
6: 我屋里两辣子要加医药费嘞，李小姐，李小姐，你快跟你老公一下，不要开除我，我晓得错的。
0: 你还好意思求我、人家乔慧家里条件不好，但是精神高，你穷是穷到骨子里了。
7: 你还等什么嘞？聊得过年呀、
2: 走，秋哥，快！
8: 王巧慧同志，不仅不是
0: 贼，

0: 还知道
1: 曹乌贼维护了国家财产，大家要以王采辉同志为榜样。
2: 小飞，小王啊，来，走走走。哎呀，小王啊，得直接到车间里去上保安就可以了。
0: 那不行嘞。

0: 那不得是厂子里上头哟。哎，
1: 小王，这是个什么意思喽？
0: 你是个聪明人，用生的手脚不干不净，到哪里都见不得光嘞。
1: 小王啊，我承认是我工作上有点舒服，就请你帮帮忙，睁只眼闭只眼喽。
0: 那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嘞？
2: 听说王巧辉破格升职当了工长。
3: 真的假的？
4: 当了工长再拿下个单子，可马上就要分房了。你那个徒弟比你还要快一步嘞。
0: 喂，玉兰。
2: 乔飞，我听到的，你还好不？
0: 玉兰，我当工长喽。
2: 妈妈，我得吓得你可以。
0: 而且厂长跟我说，我要是拿下省里的大订单，我春节就能分房。
3: 春节就能分房。
0: 到时候我把我妈接过来，你也一起来好不好？
5: 啊，对了，玉兰，你有缺什么东西不？
2: 我家里么子都不缺。哎，乔飞，你莫太聊的，你要照顾好自个。
0: 好啊，玉兰，我好想你。
6: 快回屋里去啊！
2: 我不干了，我再也不干了。哎、
0: 妈的声音了，
7: 他挂了，他挂了，
0: 挂了。嗯，
7: 怎么样嘛？他有没有特别为你高兴？
0: 玉兰说他知道我肯定行，
7: 那你还不是要谢谢我？
0: 对了，李亚杰，你再帮我一个忙嘞。
7: 啊？
8: 去，走。去，
9: 同志。
8: 你这个不行啊，进不了。
9: 啊，我这刚才抢修机器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这真是我的票。
8: 你看你这个连个副票都没得，你坐几排几座你亲伯伯你啊，扯鬼啊，不行。哎，不能进都说了不能进，你看你穿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乡里头来蹭电影的？你心里头没数吗你？啊，
0: 哎，你们这电影院是看人衣服了还是看票了？我们车间三班倒，哪有时间换干净衣服啊？再说了，乡里人怎么了？没有乡里人，你们城里人毛吃毛喝毛衣穿。你要真管那么宽，你就把厂里的耗子都抓一遍了。
8: 什么意思啊？
0: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8: 你莫再说了啊！再说你也莫进了。
0: 不进就不进。
7: 莫跟他扯。
8: 小一逼。
0: 我保证你能看上电影。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当近950万户籍人口、6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汇集于西部地区的贵州毕节，这究竟是发展的负担还是动力的源泉呢？如何突破人口多底子薄的困局，将潜在的人口规模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真正红利？来看毕节从人口大势迈向人力强势的思辨与实践。
1: 这是上海美特斯邦威和贵州纺织集团合作落地的成衣制造项目，总规划20000人规模，目前基地还在建设中。企业利用当地标准厂房设置了过渡工厂，一边招工一边扩产。
2: 昨天面试入职成功了，然后今天就是开始培训。新手保护期好像应该有个3000多左右，逐年以后吧，它是按计件，能拿到8000多吧。
3: 超过20000人以上，肯定会需要更多的那个管理层，说白了机会就肯定会大得多。
4: 这边登记，隔壁是培训班，如果是新手的话，直接安排培训，住宿、餐饮全部给他解决上，每天都有100多人，由我们进行补位。
1: 目前过渡工厂用工缺口上千人，

0: 政府组建用工保障专班，入驻企业协助招工，发动乡镇网格员组织群众参加面试，但来的人多，留下的少，招聘速度跟不上企业扩产需求。
1: 我建议给他通过了，
2: 我看着也可以的，
1: 这些人员很非常全面，
3: 一个星期带了三四个，但是成功率不高，有的他不会扣那个口袋，说要在那边培训一下，他说他要想几天他就不会去了。
4: 现在难度就是一个时间错位，因为大量的外出人员已经出去了。
0: 立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优势，毕节积极承接东部轻纺产业转移，目前已汇聚13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针对纺织工人紧缺，当地主动对接企业生产标准，就地开展免费技能培训，这个月已开班22个，上千人正在培训中。
5: 10多年吧，我结了婚就没出来做事，觉得这次是一次好机会嘛，我是打算进厂的，还是挺期待的。
0: 家门口的大项目也让省外务工青年开始陆续返乡。
6: 住了20多年了吧，这里有牛仔，有针织，有梭织，以后还要发展羽绒服。我们有手艺的人，发展的前途那是很大的。
7: 在这样的一个规模下面，能够解决很多的就业，也会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争取让更多的熟练工能够回流。
0: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东部轻纺龙头企业和优质院校，组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本学期新增了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
8: 这个专业呢，主要针对成衣制作，计划在今年秋季学期着手申报现代纺织技术这个专业，以服务我们地方的那个纺织类的一些企业。
0: 在纺织之外，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同步推进煤矿智能采掘、茶饮消费、文旅服务、直播电商等课程升级，确保产业升级有人可用。
9: 这个京东的订单班把京东的客服部搬到了我们学校里面，考试合格以后就真实的上岗，同学最高有领到9000多的。
10: 专业群适配产业链，牵头组建西南地区新型综合能源功能体等9个产教融合平台，联合广汽集团等头部企业开设订单班70多个，建成了毕节广州人力资源开发基地，不断提升毕业生岗位的适配度和职业技能水平。
0: 十四五以来，毕节市人才资源总量从2018年的72万人增至137.87万人，其中技能人才达49.99万人，增量和增幅均为全省第一。当前，毕节通过9个县级零工市场和880个零工驿站，进一步延伸就业培训普惠服务覆盖范围。
11: 我这里写长期是吧？
12: 销售，你想做销售的，用马上年年就是那个销售的那个。
0: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零工市场，常态化储备灵活用工和全职岗位近5000个，并根据热门需求滚动开设技能提升班，变生存型零工为发展型零工，提升人力资本价值。
13: 就学更多的东西，想匹配更高的工资嘛。
14: 今年第5个班了，学完15天以后是要参加考试的，可以拿到的是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的一个证书，叫互联网营销师，去电商公司起步都是3000起、4000起，很实用的。
0: 市场还为附近陪读家长、全职妈妈等无法长时间外出人群设置了计件制手工岗。
15: 小的1年级，大的6年级，
16: 自由安排嘛，就是我有时间我就来做。
17: 接近200人，有一部分是拿到家里面去进行加工，去对接过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广州市天河劳务协作站，做的少的有几百块钱，然后做的多的也有3-4千。
0: 运营2年来，这个零工市场累计服务就业20000多人次。到2028年，毕节市将新增公办学位4.5万个，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万人，培育毕节纺织工、毕节飞手、毕节管家等品牌工匠7万人以上，新增引进急需紧缺人才1000名以上，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充分转化。
8: 人口红利它最终要体现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当地城乡居民的收入的提升这方面，下一步围绕纺织服装、低空经济、家政康养等重点产业，构建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闭环体系，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
18: 贵州理工学院日前举行了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班仪式，为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教育部启动了面向全国高校布局1000个微专业和1000门职业课程的双千计划，贵州理工学院成为我省首个试点高校。

0: 开班仪式上，学校向来自政府、企业、职业技能等领域的代表介绍了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融合培养模式，涵盖课程体系重构、技能标准融入教学、项目化实训等内容。针对贵州六大产业集群用人需求，该校已在化学工程学院、矿产工程学院等六个学院开设15个微专业，本校学生可自主报名学习。
1: 我们的微专业名称叫矿山智能支付技术，本身学的专业是采矿工程，能够更好地吸收我们所学习的专业知识，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和现实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就业更有信心。
2: 微专业侧重技能学习，课堂内容贴合实际工作场景，我们可以边学边练，也让我多了一项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拓宽就业选择。
3: 我校获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把考证环节直接搬进我们的校园，学生在校完成学习、实训、考核全流程，即可取得人社主管部门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真正实现学、练、考、证、用全两条贯通。
0: 为确保教学质量，该校每个微专业都配备至少3名持证授课教师。针对矿山智能支付技术、电池制造与测试技术等专业，学校还与贵州能源集团、贵州磷化集团等企业合作，将企业岗位标准融入微专业课程教学，理论教学比重降至60%以下。
4: 微专业建设啊，比较具有前瞻性，学生也挺感兴趣的。我们目前教学模式呢，大部分的话就是订单班挑选优秀的学生到我们的企业里面任职，
5: 把企业的技术骨干进一步请进来，把我们校内的导师送出去，到企业一线驻点攻关，双向奔赴，打造一支真正懂产业、懂技术的队伍。
0: 该校自2023年11月就在全省率先探索微专业模式，目前已有586名学生报名参加微专业学习，覆盖井下织护工、电子商务师等16个职业工种。
6: OPC 指的是创业者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投放全流程的一人公司。今年以来，这一创业模式持续升温。近日，贵州科学城开启了 OPC 社区 AI 全媒体创业意向签约，当天就有20家 OPC 企业签约落户。
7: 我是做全媒体电商的，做了很多年。我原来是有一个小团队的，大概3-4个人工成本，办公室算你费用，算下来差不多是40-50万。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这个事情就能够自己干下去了。从开办公司到场地免费使用到选品，几乎我需要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大大降低了创业成本。
8: 我们做漫具算你相当于最大的一个成本，正常生成一个漫具1秒钟的成本大概是在1.5块左右，但用了他们这个价格的话能做到7码左右，而且旁边也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这边的政策和后面的支持也是给的比较大的。
9: 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便能撑起一家可盈利、可规模化的公司。面对国内日益火热的 OPC 业态，贵州科学城于年初制定了建设规划方案，并在一个月前与专业团队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 OPC 社区。社区规划总面积为1000平方米，首期500平米已经投入使用。
10: 我们贵州科学城科技企业孵化器就是国家级的孵化器，今年的话我们重点是围绕算力和资源经济来进行布局，因为社区光有空间是不够的，还得有平台、有算力资源、有业务，我们能够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跑的过程。
9: 不同于传统孵化器主要提供办公空间，一人公司社区引入多家主流大模型平台供创业者调用，并整体打包对外承接商单，助力入驻创业者落地成长、商业化发展。
11: 我们集成了国内外所有主流的大模型的基座来开发的一个工作平台，目前已经集成的是有180多个创业者呢，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平台上都可以一键去完成，减少排队的时间。现在 C 端用户很多生成一个10秒的漫具会排4个小时的队，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15分钟就可以完成。第二呢是算力成本，在我们的 API 接口里大概1/2的费用，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商单给到他们，本来预期的是今年入驻满50家，但是他就已经完成20家企业的入驻。
1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3: 好了，介绍。

0: 像明天继续请大家吃火锅。
1: 你们
0: 想吃什么？
2: 必须来杯牛肉。
3: 豌豆点，豌豆点，我想豆点。
4: 贵州大羊鱼。
0: 贵州大羊鱼。
5: 南二三地方菜。
0: 折根。还有没有？
6: 还有呢？您的老师请您吃过饭吗？这是贵州黔西南州兴仁的一间普通高中教室。这间教室里的一位老师经常请孩子们吃火锅，竟然还吃了6年。我们也在想，一顿火锅到底能煮出什么呢？
7: 您基本上是每个星期天来这个地方？
0: 对，都是星期天下午。哦啊，然后拿着他们的这个菜单来，
7: 锅底加麻加辣，
0: 对，小麻小辣，
7: 红薯宽粉啊，
0: 然后养鱼那卤的嘛，在这个高海城特别喜欢吃的。
7: 高海城特别喜欢吃，
0: 对，他一个人会干3个。
7: 洋芋吗？
0: 对对对，那个
7: 我帮你拎一袋吧，行吧，我帮你拎一袋，他丝毫不影响你。
0: 对，我不影响，因为这时候就是他只是说不了，比成人就是短了一截啊，力气还是有的。
7: 对对，
0: 有肌肉，
7: 有肌肉。
0: 行吧，你帮我称一把子吧。
7: 肉我请学生吃。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的，王哥，我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嗯，
8: 其实我也还是比较心疼他们一些买
0: 是是是，
8: 反正我基本上我出来买的话，我很不跟他们讲价的。
0: 对于这个手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自己我就觉得，只要我自己看的不特殊，我就不特殊，哥，或者别人也就会把我当做正常人的对待。
8: 对对对啊。
0: 想该打篮球，该高档子，我都搞。
7: 是，篮球你也打？
0: 对，也打，啊、也喜欢打。嗯，
7: 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就没有人放弃。嗯、
0: 对，反正像我之前我也自卑过，初中小学的时候，别人还是会给我取绰号，比如说断手，哦，杨过，当时听的也是很刺耳，就觉得说我一直生活在阴暗当中，总有个乌云来压住了我。但是现在有月光已经从乌云里面出来了，已经照到我身上了。啊啊，对，可以了。好，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子。嗯，
7: 好。现在是真正的独臂侠。哎呀，咱现在就是可以回去准备火锅了。嗯嗯，这是妹妹的车是吧？
0: 这是我妹妹。
7: 你好，小陈老师。
9: 平时不是媳妇儿送，就是妹妹送。
7: 哥哥在你眼里边是个什么样的人？
3: 我现在当着我哥，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了。
7: 不好意思，学生放学了，嗯，他们再长一长就可以吃到陈老师的火锅饭了。你看这些学生，是吧？你是几岁的时候这个？
0: 快要5岁了。
7: 快要5岁
0: 啊？对，4岁多的时候，然后应该也是个九月份。嗯，因为当时我妈特别伤心嘛，然后我讲了一句，我说是。我这个手就像会不会像小草一样的慢慢的长出来，
7: 因为那个4、5岁的时候也小，可能也不觉得什么，是真正可能上了学了之后，
0: 是上了学以后我才发觉别人有，为什么我的就没在？像我来凤凰工作的，就是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都是穿长袖，嗯，我从来不穿短袖的。是后面是第一届学生2020年他们要毕业了，然后我的拍毕业照的时候，他们给我订了一个班服。就是短袖，但要求就是老师要站在前面啊，但是学生肯定是心疼我，也顾及我的感受呢。
7: 对，
0: 我必须要穿短袖，不要搞什么特殊化，我也并不特殊。
7: 就是你怎么对这个世界就会怎么回馈你。
9: 这就是咱们学校了。
3: 哎，对，
9: 这学校挺好啊。
0: 就是高3的，
7: 就高3的啊。
0: 现在红色那个不是高1的。
7: 哎，这是你们班学生吗？
0: 对。学生已经全部都到位了。哎呦，
9: 你们看到自己喜欢吃的菜没有？
10: 看到了，
9: 到
10: 了，
7: 这就要到了是吧？
0: 对啊，快到了，701
7: 就到了。哎呀，叔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是爱人是吧？
0: 对啊，
7: 哎呀，小朋友，哎
0: 呦，天哪，我宝宝啊，姑娘，
7: 嘿，啊，这就是白白了，是不是？
9: 心疼儿子的钱吧，
11: 不心疼。我们一路来就告诉他，人一定要会有感恩之心，因为他受难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亲朋好友助了他。
12: 甜都是先苦再甜的。哟，
7: 这个理科第一名以后想干什么？
13: 想当警察。
7: 想当警察？
13: 对啊。
12: 哇，日本啊，
14: 玩儿，
12: 玩儿，然后。

0: 哦，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我弟都是
3: 喜欢的。
4: 就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也是像火锅一样的，但是慢慢的越熬越香，越熬越有底蕴。现在还有最后的这个半年左右，就是希望你们自己心里面坚持下去。
5: 来这儿吃火锅的时候，老师一般就跟你们聊啥呀？
6: 就是自己的烦心事吧，还有比如考试啊之类的。然后但是机会来吃东西，不会提那些难过的事情。
7: 好，我来加点菜给你们，多吃啊！多吃点，
1: 谢谢。
7: 你们现在是健身，
5: 对，可以来点绿
7: 色的食物，多吃点啊。
8: 看那些学生呀，有的是父母离婚，有的呢是父母出去打工了。他一家一个人在家，所以他跟我提出来说，爸爸，我想帮他们。我说你用什么方法帮呀？因为我们家祖辈都是农民，你想用金钱帮他们不行呀。后来他说他只有给他们吃点这个东西，我给他增加这个四身情谊。我说要的。从那以后呀，他就开始，到今年已经跟六年了。
5: 六年了，
8: 我们一直支持他。
5: 你们觉得很累的时候，会找陈老师聊聊天吗？
1: 会诉苦。对，这一年你感觉你沧桑了不少，然后要照顾好自己就。
9: 我年龄到了，这就是重要事。
5: 你犯错的时候，陈老师会怎么对你？
4: 这个咋个讲，每个人都会犯错的，我学生时代也犯错。我通过犯错的话，我认得我自己问题在哪点，我能及时改正，及时说过来找回最纯真的自己。
10: 他还给我们买了那个同乐会的那种，
11: 我们也
10: 买了冰棍子，
11: 对，都有。
10: 他我们去家还特意给我们买了茶，在那里买的。
1: 还给我们买了裙子，
10: 基本上
5: 我还买了全身镜，
1: 对，
12: 让我们整理。
5: 是不是女孩子的最爱？可以照镜子。
12: 对呀、
4: 啊。我的偶像就是张桂梅老师。
5: 张桂梅老师。
4: 对，她的那种就是全身心的投入，以及对教育做的贡献，以及对这些孩子的关爱。
5: 其实整个黔西南州的教育发展其实是很有文化底蕴的。黔西南的加油的文化，守正不行，久久为功。
4: 现在我的想法也是要让他们使劲的走出黔西南的这个大山，带着这种加油文化，带着这种韧劲，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然后用自己的家乡文化影响别人，然后等到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再回馈自己的家乡，回馈身边的这些人，这个就是最美好的事情。
5: 干杯！我们就祝贺大家明天会
4: 更好，明天会更好，杨洋好。
8: 他四岁那年，把他的手臂切的菜切了以后，小朋友呀那些亲属来的时候，他把他的手藏起来，不给人家看。
4: 我有时候就像会像小草一样的慢慢的长出来。
13: 对，我们经常说以后会越来越好。
8: 他呀，虽然说只有一只手，但是他的能耐呀，超过了两只手的能耐。
5: 好老师的标准到底应该是什么呢？答案应该在孩子们心里。
14: 陈祖鹏用六年的时间告诉我们，教育最本真的模样，也许不是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完美姿态，而是愿意蹲下来，听听孩子们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5: 火锅里的香味可能会让人记一辈子，记在每一个需要勇气、需要加油的时刻。故事还在继续，火锅让黔西南这座城里的加油香更浓了一些。
4: 2026年就要开始了，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继续

0: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近日启动，包括华为在内的57家成员单位将整合全产业链资源，加速贵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与技术突破。
1: 在贵阳举行的华为中国行2026贵州人工智能创新峰会上，来自不同产业链环节的行业专家分享了最前沿的 AI 算力技术和在贵州落地的创新应用。
2: 我们前两天刚刚发布的逻辑的折叠直接引爆了中国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圈，单芯片能力上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其实就是通过芯片架构的创新，单集群算力的能力上

0: 长时间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去领先。那么这个超节点在我们贵州进行了大量的落地。
1: 新能源功率预测针对这一世界级难题呢，贵州的乌江水电和华为和伙伴通过引入 AI 强大的非线性处理和特征识别能力，截止到今年四月呢，可以实现15天中期径流预测精度超过了85%，那推理效率呢达到了秒级。
2: 峰会现场，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华为公司发布了升腾 AI 联合解决方案，双方将依托自主创新智算技术底座，推动政务云从传统的资源托管向数字赋能全面升级。
3: 自主研发了贵人智办 AI 助手，支持边聊边办的方式进行申报，平均办理时长从30分钟缩短到10分钟以内。
2: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启动仪式同步举行，目前57家联盟成员单位涵盖了相关行业协会和硬件制造、软件开发、 AI 大模型等龙头企业，共同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 AI 产业集群。
4: 人工智能与算力产业正迎来与贵州战略同频共振的重要发展窗口期，我们将全力参与贵州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聚焦贵州政务、酱酒、能源、制造、文旅、医疗等重点行业与特色领域，联合更多伙伴，打造更多标杆案例，真正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服务发展。
5: 贵州各地精准施策，通过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等举措，精准破解经营痛点，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6: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
7: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8: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20%到30%。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他们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
6: 遵义市务川县都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
9: 现在美食街也打造出来了，环境也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
6: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5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集成办、无感办、帮代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
10: 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11: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府大厅工作人员通过递还的方式，你是我们变得邮寄到我们店里面来。
6: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
5: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秘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队在我省开展执法检查。
1: 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在发展一线汇聚党员干部先锋力量，守护前茶优良品质，带动百姓稳定增收。
0: 专栏搬迁社区传喜讯，今天一起探访独山县新街口小区，听听高考学子潘光阳的故事。
1: 电影四度持续热映，影旅联动优惠满满，在黄果树景区凭四度票根兑换免门票优惠人次，单日最高达3000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6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执法检查组就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3: 执法检查组先后到贵阳市、毕节市、遵义市等地实地检查，并听取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情况汇报。张庆伟代表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取得的重大成效。他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引领我国从旅游大国加速迈向旅游强国，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希望贵州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实施旅游法，深化旅游加多业态融合发展，着力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要坚持依法兴旅，加大执法力度，严格落实旅游法综合监管制度，依法保护旅游者权益，以法治力量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人大监督，压实法律责任，完善法律制度，不断提升旅游业发展法治化水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田国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欧阳昌琼，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赵海英，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副省长蔡朝林，省政协副主席、贵阳市委书记胡忠雄，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毕节市、遵义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一份抹茶在出厂前必须通过500多项农残及污染物检测，严苛的品质标准如何贯穿从茶山到车间的全链条？在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答案就藏在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的生动实践里。公司党支部也于今年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4: 从原料入库、精致处理到超微研磨，在贵茶集团生产车间里，全流程关键岗位均设立党员监督岗，严格把关工序规范。全闭环溯源的管理体系实现每一批次产品源头可查、过程可控、去向可追。
5: 从茶园到茶杯，整个环节都是由我们的党支部的党员来发挥关键性的带动作用，确保整个干净茶的品质，让市场、让客户能够满意。
4: 品质管控的关口在车间，根基则在茶园。党支部组织党员主动扛起产业管护职责，将全域合作茶园划分责任片区，实行专人包干。党员技术专员积极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向茶农传授标准化绿色管护技术。
5: 党员来牵头来进行技术攻关，同时的话，我们的整个技术复制到茶农的手里面去，来把干净茶的管护标准落实到生产一线、种植一线。
6: 党员技术员随叫随到，减脂施肥我们都教得明明白白，而且只要我们按照他们的标准种，企业就保底收购，茶农们的心里比较踏实。
4: 同时，支部还组建党员技术攻关队，聚焦抹茶风味留存、无菌自动化加工等技术瓶颈展开专攻攻坚，以创新推动产品提质、附加值提升。
7: 支部为我们技术人员搭建了完善的科研攻坚平台，攻克的技术难题直接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也帮农户种的茶叶提升了附加值。
4: 依托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农户模式，贵茶集团稳步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辐射带动200,000亩欧标茶园规范发展，惠及近21万茶农，助力同仁抹茶产业2025年实现产销2500吨、出口1300吨、出口量全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发展成效。
5: 我们将继续推动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的这个双向培育机制，充分激发党员队伍干事创业的活力。
0: 脱贫攻坚期间，贵州共有192万群众搬出大山，开启新生活。自2019年以来，全省搬迁群众子女高考录取人数从8000余人增长至去年的1000人以上。今年，黔南州独山县搬迁社区的学子潘光阳考出了662分的成绩，喜悦尚未褪去，他便计划奔赴浙江，度过一段充实的假期。
8: 你现在是填了多少个志愿来？
9: 20多个。
8: 拿那个专业目录再来看一下，冲的你再增加到20个左右吧。这个稳的你填个30个左右。

0: 高考志愿填报即将结束，老师希望潘光阳把志愿再完善一下。662分可以选择的学校很多，但他的目标很坚定。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工程与核技术，也是在国家政策帮助下我才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科学的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一份脚印。
0: 这几天潘光阳家的客人络绎不绝，都是来恭喜他考上高分的。他患有听力障碍的父亲略显局促地接待着亲友。
2: 他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都是全县的前五名，高考的那天去收拾他的宿舍书将近400斤，4个麻袋。我想怎么能在3年当中看完这么多书。
0: 潘光阳从小父母离异，原本他与父亲爷爷生活在距离县城80公里的山沟里。2017年，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家搬到了县里的异地搬迁安置区。小学3年级的他在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学习。
3: 你看我手机上头还有他的切出来的照片，木房破旧漏雨，属于深山区、湿山区，这里的田一个人不到5分。现在的居住环境比切出来的改善很多，就学离他居住的就在3公里范围内。
0: 对于潘光阳来说，老家的生活很多他都不记得了，但搬迁到城里后得到的帮助他一直铭记于心。
4: 每一年都有800多个孩子享受免学费的政策，免住宿费，免教科书费，他还享受到国家的助学金1150块，每年都会有，还有一些享受到社会资助，每个月有300块钱，每天都会有免费的早餐，鸡蛋加牛奶，孩子不会因为贫困而失学。
5: 感谢国家有这些政策，让我能够往自己的愿望更进一步。随着我获得知识越来越多，我心中那个大山能够跨出它，让我能往得更好、更高的方向前进，不愧自己这一生。
0: 第二天，潘光阳将前往浙江，因为他想趁着假期在浙江找份工作，提前为大学准备生活费。
2: 成年了，以后的路靠他自己走。
1: 人生还很漫长，但是感觉只要我踏上了往前走的道路，总会达到我想要的地步。
6: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多重实惠福利。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持续热映，贵州重磅推出影旅联动惠民活动，面向省外游客送出文旅消费券、演出立减、省内一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等多重福利。福利好不好用？优惠到底有多实在？跟着记者走进安顺黄果树景区。
7: 跟着四渡游贵州，我现在在安顺黄果树景区。听说看电影《四渡》，凭借票根就能免费游贵州的 A 级景区。我们今天就来实地测评。
8: 我们打开一码游贵州的这个小程序，在首页就能找到跟着四渡游贵州的这个专区，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上面就有前往兑换的这个专区。现在我们就点击上传票根拍照，确认参与，它是自动审核的。哦，非常快啊，2秒钟就审核完毕了。再点击前往兑换，好，我们的票根就已经兑换成功了，现在就可以查到我们整个的权益了。在这里面呢，就可以去找到想要去的景区。
9: 去看四渡电影，告诉我有免费的门票，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这个门票是一个人160，他们两个人减了300多，所以说就觉得挺划算的。
10: 感受到了贵州文旅的这个诚意满满。
8: 那刚刚从兑换到入场这整个过程其实只有3分钟，还是非常的丝滑的。我们也了解到呢，从6月26号电影《四渡》上映以来，整个黄果树景区通过票根兑换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达到了2.7万名，最高的一天有3000位游客。
7: 一码游贵州小程序界面上面就有这个活动，电影很震撼，是比较深度的把贵州这边游完了。跟着四渡游贵州很实惠。
11: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水幕光影秀热度不减。

0: 凭借高空独特演艺景观，持续吸引各方游客。今年六月，该项目凭借606.501米的高度，获得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依托独特文旅景观资源，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桥旅融合发展成效凸显。
1: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每天两场的水幕光影秀吸引了不少游客。依托多台激光灯和上万套全彩灯具，峡谷上方铺开了一场300米宽的声光盛宴。
2: 现场体验的话也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水雾搭配灯光的话也特别的有氛围感，山水大桥光影融为一体，特别的壮观。
3: 专门到这儿来看水幕灯光秀，这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五彩的贵州，发在我的小红书或者抖音上，让更多朋友得了解。
1: 这场光影盛宴的背后是设计团队两年多的极限攻坚，606米高空峡谷水幕光影秀，全球无先例可循。
4: 利用隧道中流出的稳定的天然岩溶水，配套建设了5000立方的蓄水池，在满足水幕表演用水的同时，兼顾当地的生态保护与果树灌溉。
1: 水幕光影秀分为四大主题篇章，演绎10000年前地球裂缝的形成、远古生命孕育、三叠纪地质演化和超级大桥凌空而起的时空之旅。
5: 以核心观景台为中心，将主秀画面划分为近、中、远三个视觉层次。我们还在近景山体布置了激光系统，与中远景的水幕光影的形成互补。
1: 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仅用半年多时间便跻身顶流网红打卡地。从最高的桥到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世界第一高桥正持续释放桥旅融合新活力。
6: 日前，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2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
1: 项目两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实现对煤炭副产品变废为宝，大幅降本降耗。
7: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存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8: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1: 试运行期间，2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此前1号机组已于今年4月投运，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0: 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度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1: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峰湖镇骆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村民们正进行采摘分拣发往市场。该基地由贵阳农投集团打造，今年可为市场提供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
9: 螺丝椒为主，还包含一些彩椒、番茄等其他品种。3月中旬左右开始定植，目前正值采收旺季。
1: 为推动辣椒产业发展，贵阳农投集团依托现代化辣椒深加工生产线，成功研发油辣椒、烧椒酱等11款特色产品，打造本土品牌钱阿婆。
10: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1: 在毕节威宁自治县小海镇，夏收夏种正无缝衔接，一年两茬的白萝卜此时正是边收边种的繁忙时节。处于采收期的头茬白萝卜第一时间被运送至配套加工房，经过清洗分拣、恒温保鲜等工序后，24小时内

0: 即可送达各地销售市场。与此同时，多台农机在不远处来回穿梭，整地齐拢，下一轮种植的覆膜点播工作立即跟上。
1: 边采收第一茬，边种第二茬，每天出货量80余吨，主要销往云贵、川三省。下一步办好手续，将发往泰国等地。
0: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
2: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连续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0: 在同仁市德江县，2.6万
3: 市场相对十分稳定。
0: 在当地加工厂，当日采摘的玉米经过剥皮清洗、高温蒸煮、真空锁鲜等工序，保留鲜食风味，有效延长保鲜存放时长，实现从田间鲜果到商超成品的快速转化。在万山区，蔬菜大棚里的优质辣椒也迎来采收旺季。当地家庭农场推行一年多季循环种植模式，有效保障稳定供货。同时，通过订单种植模式，从源头锁定销路，产品持续销往沿海中高端市场。
4: 每天的产出在5000到8000斤左右，这一季持续到8月底，累计能够采摘75万斤左右。
0: 昨天，在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来自绥阳县的志愿者周先生顺利完成捐献。这例捐献标志着贵州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正式突破600例。周先生2024年参加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5月配型成功后，毫不犹豫答应捐献。
5: 我觉得捐这个造血干细胞能够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捐献这个之前呢，自己也做了相关的知识了解，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对身体它是没有任何害处的。
6: 干细胞捐献的话，就是给我们的怀孕的患者或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带去一个种子，给他们达到一个康复的一个希望。
0: 自2005年贵州省红十字会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贵州分库已入库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88719人份，全省9个市州均能独立开展全流程捐献工作，并备案5家非血源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合作医院。
7: 600例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600次生命的重启。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完善捐献服务体系的建设，为护佑生命贡献更多的红十字人道力量。
8: 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制作，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学术支持的贵州非遗纪录片《大山的节日》将于今晚19:27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该片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主题，聚焦水族端节、洞年等8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节日。节目以 Z 世代外籍青年沉浸式体验为主线，通过国际化叙事展现贵州多彩民族文化、村寨风貌和风土人情，让观众在真实体验中感受贵州非遗魅力，进一步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喜爱。
0: 今天上午，乌蒙深处清凉毕节高铁冠名专列首发仪式在成都东站举行。300余名成都游客搭乘专列前往毕节避暑。这是毕节首次以高铁专列形式将避暑旅居资源精准对接成渝客源地市场。据了解，此趟专列途经广东、广西、陕西等7个省市，覆盖成渝与粤港澳大湾区2大区域。游客抵达后，可深度体验毕节21度的清凉气候与浓郁民族风情。
9: 特别开心嘛，特别激动嘛，期待这次毕节之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0: 我们希望通过高铁这个移动名片，让更多的游客了解毕节，来毕节旅游、避暑，把良资源变成热效应，推动毕节加快打造知名康养避暑旅居目的地。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黔南州罗甸县夏季文旅系列活动暨招商推介会上获悉，7月15号至9月1号，罗甸面向省内外游客发布夏季文旅优惠礼包，洪水河景区每日投放200张免费门票，多家民宿酒店推出折扣入住福利，玉湖度假区、洪水河景区、大小井景区上线游船、桨板等项目折扣福利，本地线上高人气商户同步推出消费优惠。针对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当地推出摆渡车、水上项目、民宿、美食等专属特惠。
11: 连日来，贵州各地通过校园宣讲、水域巡护、智能防控等举措，全方位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 校园是防溺水安全。

0: 安全教育的第一阵地，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当地民警走进辖区小学，剖析野外水域安全隐患，蓝天救援队救援人员现场演示应急救护操作流程。同仁市应江县、黔东南州剑河县、黔西南州望谟县等地也通过主题班会、案例警示等多种方式，让防溺水知识真正入脑入心。
1: 我们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知识、警示案例、应急自救方法，从源头杜绝溺水安全隐患。
0: 校园教育筑牢思想防线的同时，各地持续强化水域巡查管控，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及时增补修缮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确保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
2: 我们全面推行水域分片包干管护机制，加密午后、傍晚及周末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天眼 FAST 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近十年来 ，FAST 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等前沿领域取得多项原创科研突破，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截至目前 ，FAST 已发现1284颗脉冲星，数量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同期发现总和。人民日报报道，贵州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主动开放场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矿产、旅游、山地农业等行业，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提供了广阔实践舞台。央视新闻报道，贵阳跃界影城通过引入研学、展览、非遗文创等场景，依托影片四度打造红色主题特色影院，以电影加多元业态打造复合式文化消费新空间。
4: 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软式棒垒球锦标赛暨夏令营活动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幕，来自全国的47支队伍、900多名运动员将展开角逐。
5: 黔东南州台江县开展苗族独木龙舟节系列活动，上百条独木龙舟汇聚清水江畔，吸引当地民众及游客共同观看。苗族独木龙舟节一般选择在端午后20天举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遵义市扎实开展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截至目前，全市46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累计互认超255万项次，节约医疗费用达3766万元。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6: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1: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2: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同样减碳。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3: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4: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雨水收敛，气温回升。那今天下午三点呢，我省的东北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的气温都超过了30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不可松懈。下面来关注明后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

0: 国力强盛。当时陈荣王看上了武神山，发兵攻打昊陵。当时的老昊陵王软弱不堪，陈荣大军势如破竹，兵临城下。如今的昊陵王临危受命，血染白袍，以一己之力挡住了陈荣大军。可没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居然有不战而降的意识。你说，我们的坚持有意义吗？
1: 虽千万人，

0: 怎么了？哪里受气了？除了咱们家那位王后娘娘，谁敢给我气受？她居然指着我的鼻子让我滚，我只能滚回来了。脾气这么差，也不知道怎么养成。新月养成这个性子，要怪我。当年为了中原百姓，我答应太尊管理中原，太尊怕我谋反。 把你娘和新月留在西岩城做质子，新月日日担惊受怕，才变得心胸狭隘，贪恋权势。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给过她安全，她只能追求权势，用以自保。小妖流落民间时，也日日过得担惊受怕，怎么不见她变成新月这样？陛下。
1: 待西陵小姐如何？陛下待小妖自然千好万好。是，我待新月是不如陛下待小妖，可小妖待陛下也是千好万好。小妖能为陛下舍身挡剑，能为陛下和我们赤水市联姻，新月为我做过什么？
0: 你妹妹替你在西岩城做过120年的质子，才让你无忧无虑的长大。 你如今坐在这里指责新月，是因为你没吃过她吃过的苦。若异地而处，你能保证自己能像现在这样光明磊落吗？
1: 是孩儿错了。
0: 日后孩儿定会包容妹妹，谦让妹妹。风龙啊，你身兼陈荣氏和赤水氏两族的血脉，是新月唯一可以依靠的兄长。你日后要谨小慎微，讷言敏行，两个氏族的前途和你妹妹的安危。
2: 都系在你的身上，
1: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宫里不缺这些宝石玉器。生长在赤水洞天中的赤水红莲，因为灵气富裕，莲茎可以万年不枯。这管箫。
2: 便是用赤水红莲的万年莲茎做的，有玉石之力，却无玉石之俗。隐隐还有股莲香，
3: 娘娘送给陛下，陛下必定喜欢。若能琴箫合奏，想来会比当年更好听。谢谢哥哥。
4: 爹爹谨教训过我了，之前是哥哥不好，妹妹在宫里不容易，哥哥日后定会多为妹妹考虑。
5: 大爷，
6: 哎，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大爷，我带了好多西岩的土产，要不要给你看看？好，不急，你先给我说说你父王的事。

0: 我父王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本来我还担心他会不适应，没想到他在西岩开了一个小铺子，这日子过得也是悠哉乐哉。嗯，好啊。父王真的让人佩服，庙堂之高，万圣之君，江湖之远，盲撅不一。
1: 以前啊，我是小看了他的胸襟和气魄，能看清天下大事的人，本来就不多，甘心舍弃，顺应而为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啊。等陛下回来。
2: 奴婢们可是有耳福了，能再次听到娘娘与陛下琴箫合奏。
3: 希望陛下喜欢吧。娘娘，陛下可是回来了？
2: 是，铃兰，快点儿。
3: 好，
2: 回禀娘娘，陛下去了小月鼎，说是要陪太尊用膳。
3: 退下吧。如今。 我连送个礼都找不到机会。娘娘，陛下也是一心孝道，并不是为了哪个女人笼络娘娘。这么多年，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陛下只要人在辰龙山，就一定会去小月顶。孝道，小月顶上和陛下感情最深的。 不是太尊。你说，一国既然能有两后，那一国是不是也可以有三后？这怎么可能？娘娘可是辰龙王室后裔，武生山那位也曾是浩灵王姬。
2: 这大皇内还有哪个女人能跟娘娘相提并论，列居后位啊？西陵九瑶，太尊的外孙女。这不会的，娘娘过滤了。我过滤？陛下心心念念、魂牵梦萦的西岩山还空着呢。只要陛下想，谁敢阻止？涂山族长。
3: 涂山族长肯定要去西陵九瑶的。当年，小妖和赤水族长都以拜堂成亲，涂山璟还能找了防风背来抢人。如今，一个小小的涂山族长，陛下岂会放在眼里？这些都没有差错，可以装订成册了。
4: 都说青丘公子的笔墨千金难求，如今做了族长，更是轻易不动笔，想买都买不到。咱们这里倒好，一箱又一箱。那你要把这些都收好了，若是以后没钱了，就把这些卖掉换钱。你只要把我收好了就行，这些死物还不是只要你张口，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3: 你说这话可是大错特错。哪里错了？涂山族长，是我要嫁给你，就算收好，也是你要把我仔细收好了。还是说，你想嫁给我？也不是不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让哥哥下旨，招赘涂山族长。
4: 我愿意。

0: 爷爷知道方凤英还活着吗？知道。涂山氏对外宣布，方凤英病重身亡。不知内情的人，以为方凤英病故，但知道内情的人，以为方凤英是被涂山氏秘密处置，但实际上。
1: 方凤英正隐姓埋名，居住在清水镇。方凤英几次三番刺杀我，我可以不计较。但是她多次设计伤害小妖，涂山璟却不计较。爷爷，你真的放心把小妖的终生托付给这么软弱的人吗？
0: 对于涂山氏的族长来说，富可敌国，大权在握，报复很容易，克制才难。也许你无法理解，认可涂山璟，但一个人经历了血腥的背叛，却依旧心怀心向，没有被毒液浸染，你不觉得？ 这也是一种内心的强大吗？你我是否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妖喜欢。

0: 陛下为何突然心情不好啊？
1: 陛下为何突然心情不好啊？遗书快要修撰完了，等遗书修撰完了，小妖就要跟涂山璟成婚。
0: 这有什么不高兴的？这是喜事啊！
1: 喜事，涂山璟哪里配？涂山璟优柔寡断，对涂山侯心慈手软。
0: 对防风意影当断不断，涂山璟哪里配得上小妖？陛下，璟只是太善良，涂山侯毕竟是他亲哥哥，他下不了手也正常。涂山璟的善良让小妖伤心吐血，大病一场，这种让仇者快、亲者痛的善良有何用？明明就是软弱无能。
1: 璟虽志不在建功立业。
0: 但他慧眼识英雄，从一开始就支持陛下，又从龙之功。涂山璟当初肯支持我争夺王位，并不是他自己的眼光能力，不过是跟在你的身后，捡了个便宜罢了。
1: 凭涂山璟的糊涂，若是没有你的照应，涂山氏早就被挤出四世家了。陛下。
2: 其实这些，其实都是……风龙啊，你身兼陈荣氏和赤水氏两族的血脉，是新月唯一可以依靠的兄长。你日后要谨小慎微，讷言敏行，两个氏族的前途和你妹妹的安危，都系在你的身上。
3: 都是程应该做的，陛下过誉了。洪江带领陈荣叛军在清水镇周边盘踞了几百年，实乃西延之心头大患。诸位爱卿，有何解决之策啊？
4: 我在为晋。

0: 见没能解决此事，已诚心景苍玄一番孝心，召集你们来此商议此事。你们只管大胆说话，不必顾及我。
1: 陈与洪江数次交锋，在陈就先说了。几百年来，我们与洪江打个不停，但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役，都是零星的游击战。
2: 陈荣叛军一击得逞，就会远遁而去，化整为灵，藏入深山。小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小妖可是来救天儿的。有人承诺我，只要杀了西陵小姐。
3: 就给我解药。你放了小妖，我们一定能帮天儿解毒。我发誓，不管你有什么心愿，我都能帮你完成。他的心愿就是你的命。你我二人只有一人能活着，这一次绝不会有人教你。
4: 竹山姐，只要你认输，承认你不如我，我就让你死得痛快一点。啊，好，那我就一点一点撕碎你，让你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

0: 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从蓄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如果我们退，就是输；如果我们进，则要耗费精力搜索。可莽莽深山，地形复杂，十分难找。
1: 训练神族探子，加强侦查呢？
0: 试过了，不行。山高林密，坐骑难以飞行，
2: 神族并不占优势，最终还要靠两条腿四处找。而陈荣叛军，要的就是我们深入大山。
0: 相柳诡计多端，神出鬼没的偷袭下，都没有正面交战，我军就已经筋疲力尽，士气衰竭，
3: 连对战的人都找不到，的确难办。
1: 设置阵法呢？
0: 相柳是大荒内数一数二的阵法高手，我们的阵法常常被他一眼看破，一招不慎便被对方利用。
4: 师兄，有什么好主意吗？
5: 好主意没有，笨主意倒是有一个。相柳乃是千载难逢的奇才，身有九头，和他比脑子无异于是自暴其短。既然相柳是一巧破千金，我们不妨反其道而行之。
4: 一力降十会，
5: 陛下如今乃是大荒之主，人才济济，兵力充足，而反观陈荣叛军却已是无渊之水，无根之木。陛下若是不着急，一个困字便足矣。
1: 陆收兄高见，难怪战场上我一直打不过你。
5: 哪里哪里，丰隆贤弟谦让。
6: 陆收所言不错呀，相柳是千载难逢的奇才，洪江更是一代良将，杀之可惜，
7: 若能劝降最好。
0: 几百年了，太尊和陛下屡次劝降都没有成功。
8: 相柳心意早定，宁死不降。
4: 这也知道十分难，但再试一次，否则总是心头之憾。
1: 陛下，可以让臣的父亲尝试一下。
7: 陈荣义倒是最好的人选。
4: 好，那就有劳陈荣爱卿去一趟清水镇。
9: 这个药方里面用药量计量，你等我确认以后再记得收入。这个时辰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胡真说涂山天病重，哭着要见我。我想去一趟清水镇看看孩子，顺便带几个医师去会诊。
9: 胡真都看不好的病，估计其他的医师也没有法子。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吧。
3: 我自然是愿意，只是防风意应也在，我怕你不悦。
9: 我自是不高兴见他。不过孩子无辜，又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我一点不高兴不打紧，你呀日后好好弥补我就行了。
3: 涂山璟此生此世任由小姐去世。
9: 这次有璟陪着我，还有涂山氏的安慰，你就留下来帮我打掩护吧。
10: 太尊倒是好说话，可如果陛下问起来，奴婢该怎么回禀？
9: 我之前也出过急诊，没有回小月鼎，你就说我临时接到了一个出诊，去看一个病人，我速去速回，明早一定会回来的。
11: 如今大荒安定，陛下有贤明仁慈，侄儿恳请叔叔放下过往

0: 东父率部归降。当年陈荣国灭世，面对赵襄，我的答复是死战到底。如今我的答复依旧是死战到底。为什么？陈荣灭国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如今中原百姓子孙繁衍，早已忘记救国。叔叔既然认可侄儿的做法，为何却要誓死坚持？
1: 阿姨，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

青苔拂地而生，大树朝天而长，一个向下，一个向上，两者看似截然相反，南辕北辙，可一下一上，一低一高，才有这相映成趣的世界。这世上要有人通权达变，顺势而为，也要有人抱结守志，宁死不屈。

陈荣大人，营地位置不能暴露，只能又委屈你一回了，请恕我一拜。虽然洪江叔叔宽慰我，大树青苔，各得其所。 这些年，终究是我等陈荣移民，辜负了你们。

我知道，我知道。胡真开了几副药，但服用之后一直没有好转。这孩子的病好生古怪，我查一下血。

0: 请用。 为什么要这么做？小妖可是来救天儿的。
1: 天儿不是病，是中了毒。有人承诺我，只要杀了西陵。

0: 小姐，就给我解药。
1: 你放了小药，我们一定能帮天儿解毒。我发誓，不管你有什么心愿，我都能帮你完成。
2: 他的心愿就是你的命。不用指望援兵了，从你踏进这间屋子开始，你就掉进了陷阱。守在四周的暗卫已经被我的死士解决掉了。
1: 虎毒不食子，为了设计我，你居然给自己的儿子下药。
2: 不过是权宜之计，如果天儿知道实情，肯定也会帮自己的亲爹吧。
1: 你想怎么样？
2: 我想要一场公平的决斗。你娘那个贱妇口口声声说我不如你，连你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爸，今日我们公平决斗，看看到底谁不如谁。

0: 答应了。从小到大，母亲一直帮你作弊，不管我做什么，总是不如你。涂山璟，你欠我一场公平的比试。
1: 怎么比？
0: 你我二人只有一人能活着离开，活下来自然更好。即使母亲那个贱妇看到，也必须承认。我知道你答应决斗是为了拖延时间，但是别做梦了，这一次绝不会有人教你。涂山璟，只要你认输，承认你不如我，我就让你死得痛快一点。啊，好，那我就一点一点撕碎你，让你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涂山璟，你宁愿五脏俱碎，
2: 都不愿意说一句你不如我吗？
3: 如果是以前的大哥，我立刻承认，我的确很多地方不如他。可现在的你，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看不起你。

你还敢瞧不起我？说，究竟谁比谁强？回答，究竟谁不如谁？

这是我亲手为你设计铸造的弓箭。

0: 我这副样子，也是你给的。你竟然杀我，救涂山璟！如果不是他，你我何至于此啊？
1: 让涂山璟离开这个局。 从一开始，我想杀的人就是你。我这人自私、狠毒、记仇，辜负了我的人，我必要他尽数偿还。族长，对不起，我又一次欺骗利用了你。那些死士，我都杀了。 麒麟小姐，再过两三个时辰就可醒来。我还给天儿留了封信，让她知道父母做的错事。我只求她长大以后，能替我偿还我欠你的。

0: 我只想知道，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份真心？人都要死了，有真心又如何？没真心又如何？
1: 不管你是真心也好，假意也好，反正你答应过我，要和我做一对交情鸳鸯，同生共死。我方方阴玄的男人，可不能违心背语。
0: 杜山家，这一次依旧不公平，还是有人帮你作弊，而且还是我的妻子。

0: 臣犹如使命，未能说服洪江投降。他说死战到底。
1: 这也是意料之中，爱卿不必过于自责。
0: 谢陛下宽宏大量，
1: 一路辛苦了，早些回去休息吧。
0: 臣告退。

0: 陛下，小姐和涂山族长在清水镇遇袭，
1: 小妖有没有生命危险？
0: 小姐有惊无险。到底怎么回事？从头说。是防风阴影和涂山侯勾结，以涂山天重病不治为饵，引小姐和涂山族长去了清水镇。涂山侯利用对涂山深爱卫的了解，早早设下阵法，埋伏了上百名杀手，将涂山族长的安危全部击杀。防风阴影和涂山侯也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但。 涂山族长下落不明，
1: 小妖在哪儿？
0: 清水镇。

0: 成龙，陛下，能从这些杀手身上查出线索吗？都是死士，应该是涂山红秘密培养，专门用来对付警察。自小被秘法摘掉脸，穿一样的衣服。
1: 连坐姿、睡姿都一模一样，无论任务成败，都会以死亡终结一切。陛下，可有什么发现？
2: 此处灵气浓郁混杂，应该是警和土战火交战的地方。在这儿，请受伤了。
1: 在这里，警部对土战侯不藏龙府接受了伤，新明卫在旦夕。恰在此时，土战侯受到了袭击，经转危为安。
2: 从何发现？
1: 这儿是土战侯的灵穴，这是土战侯的心头穴。 根据臣的推测，防风意影既然没有伤害西陵小姐，反而将西陵小姐和土山天一起藏在榻体的密室中。可见防风意影对西陵小姐没有敌意，甚至有托孤之意。防风意影应该是解决掉杀手，安置好屋子里的一切，匆匆赶来，用剑射杀了土山虎，救了景。
2: 那景呢？景在哪儿？

0: 虽然房凤英有救人之意，但她祭祀食神，身体已在崩溃的边缘，让屠杀后有了喘息之机。
1: 此前，涂山侯再次重伤了井，最后井落入了水中。涂山井到底是生是死？不知道。召集水军，联合搜索，传朕旨意，对所有水族。
2: 颁布悬赏，
3: 但有发现涂山族长踪迹者，朕愿应他所求，重谢酬答。
0: 是。
3: 井是从这里落水的。
2: 是的。
3: 快，把麒麟小女拉上来。
4: 不用了，
2: 所有人去找涂山井，火药见人，死药见尸。
4: 是。

了。

0: 怎么样？有没有大碍？心灵小姐，皱纹噩耗，剧痛攻心，郁结于胸，又不顾灵力地位，整夜浸泡在冷水里，一直寒邪入体，经络闭促。
1: 你就是说有没有大碍怎么治？
0: 有大碍，能治，但能不能治得好，还要看病人自己。
1: 快去开药。
0: 是。
2: 陛下接连奔波，一直都没有休息过，奴婢会照顾好小姐的。陛下去休息一下吧。陛下，赤水族长和入兽大人求见。照顾好小姐。陛下，有消息吗？臣和入兽大人联手，已经翻遍了西河的河底，连入海口都没有放过，却没有丝毫踪迹。
1: 继续找。
3: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继续往下找，就是要去海里找了。就算把整个西岩的军队调集过来，也不过沧海一粟。继续找。是。景哥哥那么好的人，没想到竟被那涂山侯害死了。听哥哥说，涂山是如今一团乱。 几个长老悲痛不已，悔不当初。不该听了那涂山侯的一面之词，轻易放过了他。那西陵小姐也是命运多舛，好不容易熬过了防风衣应丑事败露，云开月明，这眼看着好事将近了，没想到竟发生这样的事。
4: 他毫发未伤，好端端的活着，哪里命运多舛了？前面是防风背，如今是涂山璟，我看命运多舛的，都是他身边的人，活脱脱一个灾星。

0: 有警的消息吗？所有人已经不分昼夜的找了三日三夜，没有任何消息。
1: 怎么可能一点踪迹都没有呢？西河井离着入海口，井应该是顺势飘进了大海，但是大海太大，海怪水势无数，井若受了重伤，必定会引来海怪水势的毒食。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0: 林永昶跟着我说过还在继续寻找，只要一日没有景的确实消息，我就会命他们继续找下去。
1: 我会没消息了。
0: 已经2日2夜了，
1: 哥哥，我想去海边。
0: 好，我陪你去。

0: 着西河，一直飘入大海。海怎么这么大啊？
1: 我们会一直找。安念知道了消息后，也派了武神君来帮忙。我们会一直找下去的。
0: 我只是不明白，以前每一次我们错了，我们都知道是哪里错了，我们可以改。可是这一次，我们错在哪里了？竟敢来看一个病危的孩子，没有错。我想救一个无辜的孩子，没有错。竟带了所有的安慰，没有错。在立即被围杀和推延时间的决斗中，竟选择了决斗，没有错。那既然都没有错，这究竟是怎么了？我们到底哪出了错？
1: 秋瑶，醒来看孩子没有错，你来救孩子也没有错，你们都没有错。
0: 那既然他也没有错，我也没有错，为什么会出错？哥哥，以前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只要改，改了以后一切都会好了。可是这一次我们怎么办？这一次我们怎么改？你告诉我好不好？你告诉我，我到底哪里出了错？只要你跟我说，我都改，我都改。如果我改了以后竟能回来，我怎么改都可以，我怎么改都可以。只要景能回来，只要景能回来，
1: 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
0: 请直接答应过我，等我们修订完遗书，我们就一起成婚。他答应过我，请肯定没有死。他肯定没有死，他一定会回来，他一定会回来。
1: 小瑶，小瑶，小瑶不去。
2: 涂山璟，涂山璟。娶我吗？你只要回来，我马上跟你成婚。你回来好不好？今日后往日，往日只要你回来，我立即跟你成婚。你我拜天地宗亲，告大荒宾客，从此以后结为夫妻。山璟，你是新郎，你必须要回来，你不能失约。我结婚前，无论你在哪里，你就算是爬，你要给我爬回来。如果你敢失约的话，

我绝不会原谅你，绝不会。

0: 今日便是望日了，小姐不可能真的和涂山族长成婚吧？陛下召集三族，几万人，不分昼夜的找了10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按我说，这涂山族长可能真的是凶多吉少了。人死不能复生，陛下，咱们总不能让小姐真的和一个死人成婚吧？陛下，陛下你怎么能走呢？
1: 咱们得进去劝劝呀。嫁衣呢？小姐，涂山族长还没回来，要不等会儿再穿吧。
2: 我说了，我的嫁衣是。

0: 万一哥哥，我正好去派人喊你们呢。大宗伯卜算，有证三刻为大吉，一婚嫁祝祷。我本来不相信这些的，可毕竟是大婚，迎信其有，不信其无。我打算有证三刻，跟解行礼。小杨。
1: 成婚乃人生大事，不可胡闹。您看看这宫殿，再看看我这个样子，像是胡闹吗？
0: 外爷，我要祭祀天地，敬告宗亲，我要跟涂山璟成婚。
2: 涂山璟都不在这儿，你怎么和他成婚？
0: 他的事情我说了算。吉时马上就到了，还愣在这里做什么？

0: 善井死了。
1: 涂山璟死了，涂山璟已经死了。小瑶，我知道你很难过，你不愿意相信，可再不愿意相信，你也得接受，涂山璟回不来了。我知道你很难过，就像我们失去娘亲时，五脏六腑都在疼。我陪着你，我们一日日熬，能熬过去的，就算再难受。总能熬过去的，
2: 哥哥，这次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十年不行，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三百年，总能熬过去的。
2: 若你们愿意，欢迎你们来观礼；若是不愿意，婚礼依旧会照常举行。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是不是你帮着涂山河设局杀了锦？
2: 是我杀了涂山锦。
1: 为什么？为什么？
2: 我不想让你嫁给涂山锦，他不配。
1: 外婆死的时候，你答应过他什么？你说。
2: 我答应过。
1: 为什么？我竭尽全力帮你，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争，我只给你夺。可是我只想要一个独身子，我只想要一个独身子，你为什么都不给我？为什么？
2: 涂山璟杀我，
1: 涂山璟是我的夫君。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三二一，
6: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爱乐之城贵阳，在文昌阁下，音乐会成了新节日。张航，路边音乐会的无名英雄，每场音乐会前后都与伙伴们尽心竭力，现场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只为呈现最好的路边音乐会。
3: 昨天才发行的一首歌，
2: 贵阳本土歌手朱克借着音乐会的平台发布自己的新歌。路边音乐会正成为更多贵阳歌手梦想起航的地方。贵阳，一座山环水绕的城市，黔灵山下的云岩区是贵阳最早的城区之一。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始建于明代的文昌阁承载了很多老贵阳人的记忆。
4: 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即将在今晚6:30的时候准时进行我们的文昌阁路边音乐会，请大家稍作等待。哎，现场所有朋友把你的双手全部举起来。
2: 今天一场路边音乐会把街坊邻居和外地的游客聚集一起，
5: 很喜欢听这种比较嗨的音乐，
6: 就碰到那种很嗨的音乐跟着一起唱啊或者听啊，就心情都会好很多，
7: 能感受到贵州人民的一种松弛感。
8: 今天来正好下这个雨，然后又配合那个歌，就感觉更比较浪漫的。
9: 因为我在附近上班嘛，就是周五的时候就过来一次，
10: 走一走就会撞一撞，不知不觉就会撞进那个小弄堂。
4: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们老朋友祝玉辉和他的乐队 N 次方乐队的专场哦。那么在今天呢，他们也会继续用旋律去诉说我们文昌的故事。
11: 你只有你牙只有边唱边数，如果有哪问题，
12: 刚刚我们用
11: 热情的掌声，
12: 有请我们的小祝和 N 次方乐队。
11: 麦给了，麦给了，麦给了。
13: 我是真心不记得我来这里多少次了，但其实我每一次来啊，在文昌阁这里都会看到。
2: 路边音乐会没有围墙，不收门票，演出的乐队不拿报酬， 后台服务的志愿者，不求回报，是一个全民共享的免费音乐会。
14: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种小小的种子开，在大大的花园里。
13: 每一次来路边音乐会的时候，都感觉只唱了、只演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15: 总是想能不能再多唱几首歌。就大家也知道，每一次来演的时候，都说不能让我们 N 次方乐队听到大家第一次最热闹的欢呼声。哦！
16: 我来帮你这边下场。
13: 谢谢大家。
2: 自2023年第一场路边音乐会起，张恒和他的团队每场必到，为音乐会提供服务保障。
11: 静哥，
17: 我刚刚回来，我刚才站在马路上听声音都很小。
11: 我们上个厅啊，要不我们就一起去感受哈。因为现在不晓得具体那方位在哪的。
2: 夜幕降临，有居民投诉音乐会现场的灯光扰民，张恒马上联系灯光师，商议解决方案。
11: 王总啊，你说灯光要调，你给灯光师讲，确实晃眼睛，真的晃。你给灯光师讲，把这氛围灯全部扯到对到里头给打行不行？对到城墙上都打。我觉得我们换一种方式行不行？既然对面是城墙，要么那把灯扯到对面给打，对到城墙打；要么你们之后如果这方式解决不到，你就把灯座不要那么多，你就拿两盏灯座摆到后头来对到那边打就行。
17: 其实如果是你要说打城墙那边的话，只有把灯往这边装，然后打到那边。
11: 啊，是啊，如果你是灯扯不过去的话，你只能是这样子嘛。
17: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到时候又会晃到演员。
11: 晃到演员，我想应该比晃到大家要好。你喊他们把这高速的黄灯先关了，这灯不要打。他们走吧，我们先过去嘛，先过去。
2: 紧急调整灯光之后，演出顺利完成。此刻，不夜城的街区生活才刚刚开始。
5: 养鱼吧，
11: 庆祝我们。又完美的结束一场，应该说完美啊，今天
5: 完美。
18: 设备上来说，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就做的。
11: 其实还是有一个点需要调整，就是灯光。
5: 对，
11: 其实这个灯光方向应该往舞台方向来聚焦。
18: 对，
11: 来聚集要好一点。就是
18: 我今天跟他说了，
11: 而且什么呢？就是观众的区域，他只需要偶尔来一下渲染。
5: 对。不要晃眼睛，
11: 对，你别晃到大家眼睛，大家看本来就在看，要看舞台，然后你又给他一个光线对到观众，他肯定观感不舒服。我们下一次开始之前的前一天吧，可能我们要测一下，
5: 试一试。
11: 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得为今天圆满的完成这场音乐会干个杯吧。
18: 来，
11: 都辛苦了，
5: 辛苦，
18: 特别
11: 凑不了，辛苦。
18: 今天完事儿了，我一上去看主管拿个话筒，我主管你要加一首歌吗？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九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
1: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朱克生于贵阳，这周五的路边音乐会，他准备发布新歌《黔灵山》。
2: 这还跟咱们6块，好吧，我还有点包谷。
3: 你好了，25块钱。
2: 少收我3角。
3: 少收你3角。
2: 谢谢。
4: 定收款20。
2: 真真。
3: 啊。
2: 来。快来，你帮我摘摘菜。
3: 好。
1: 多年以来，女儿和朱克相依为命。上初中后住校，两人就难得一起吃顿饭了。
2: 这你不是说你要去找你那个同学玩吗？
3: 哦，对了，
2: 那个什么，
3: 找你要钱啊？
2: 他叫什么？叫蓝莓。
3: 不告诉你。
2: 不告诉我。
3: 对。
2: 其他同学怎么样呢？寝室里面
3: 还好啊。
2: 一个寝室多少人？
3: 8个人。
2: 8个人。
3: 对。
2: 我给你买了个耳塞。
3: 哦。
2: 怎么样？
3: 可以啊。
2: 就怕你晚上睡太吵。嗯。当当当当，请。
1: 每次新歌发布，朱克都要听听女儿的意见。他一直觉得女儿在艺术上很有天分，常常能给他带来灵感。
2: 我的歌你最喜欢哪首？
3: 好花红和破晓。
2: 好花红和破晓。
3: 嗯。
2: 天哪，
3: 怎么了？
2: 很会欣赏嘛。
3: 嗯。
2: 我有一首新歌。
3: 嗯。
2: 您帮我听听呗。是写这个黔灵山的。
5: 山下是谁家？听见春草香。

0: 前一阵那个，怎么样？挺好的呀，很生动啊，很有生气的一首歌呀，
1: 很有生气的一首歌，
0: 就是很有朝气，很有活力，是吧？对，就能让人听出来，这是一首表达开心喜悦的歌呀。啊，
1: 喜庆。嗯。
2: 哎呦，长兴，喂，二十四嘛，我的工作室，但是也可以录音，你要不要带一把你在摸的书的行？
3: 朱克从小喜爱音乐，12岁就已经登台演出。年轻时，他出外闯荡多年，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贵阳。从小生活在老城区，朱克见证了贵阳城的变迁。在他的记忆里，云岩区小十字一带算是贵阳最早的文化中心，在乾陵山下，南明河两岸分布着人民剧场、省歌剧院、省话剧团等诸多文艺单位。他还记得80年代初流行音乐兴起，中华路上就出现了弹吉他的、跳霹雳舞的，人们拿着录音机边唱边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路边音乐会。
1: 乾陵山下是谁家？听见春潮夏日花。邻家小妹年十八。
3: 今天是乾陵山最后一次混音，朱克约了几个做音乐的朋友一起提提意见。
4: 这个地方好，
1: 是吧？
4: 哎，对，就是这个歌。虽然名叫乾陵山，背后讲了一个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
1: 是
4: 很朴素，
1: 是的啊，
4: 生涩，但是青春萌动的气息是扑面而来的，啊啊，在里头，咱们乾陵公园里头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景点嘛，比如说我们的古刹钟声、九曲洪福，还有三岭湾，而且风格是从头到尾是很统一的。里头唯一有一处我可能觉得值得商榷的，你是雨后彩虹，你要听这个流泉的铮铮作响的声音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为了压这个啊的韵，用这个花字不是太好啊，其他但这属于白玉微瑕了啊，这还是一块完整的白玉，很微小的一个瑕疵，但是也许不完美才是艺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刚混完的一版本，大家可以提醒，我们可以继续录啊，没关系。
5: 就山水还是要以人为那个出发点。
1: 我记得当时你就说这个
5: 才会带出一个自然环境的
1: 一个。就它必须得这个词儿里面得跟人发生关系。啊、
5: 而且乾陵山这个地方吧，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在贵阳市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基本上都有这个经历，是吧？就是
1: 他贵州人都去过，
5: 对，
4: 谈恋爱都要去那儿爬山的。
5: 对，就以那个地方作为一个约会的一个地点。
1: 是
5: 那么作为从这个点去把乾陵山，描绘出来，所以他作为乾陵山作为一个载体，在里面发生了一个贵阳市民的一个爱情故事啊，一个生活，一个环境，这样子从里面产生一个
4: 对，而且这首歌就把整个乾陵山，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人文化也好，升华也好，你整个把这个公园这个风景温暖了，就融入了人的灵魂在里面。
5: 对，
4: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谈恋爱是非常的保守的。啊，牵个手都会晕倒的那种，
1: 对对对，
4: 就要把那个感受给拍出来。

0: 多场。张航一直努力使每一场音乐会的形式和风格都有不同。
1: 我们这就是路边看贵阳，梦想把歌唱，在里面邀请了对20多个国家的记者。这个路边音乐会也邀请到了他们要来现场，并且他们也会上台用歌声和我们的观众来进行互动。
2: 他们能唱中文歌吗？
1: 前期沟通下来中文歌他们唱不了，然后就准备的是一个原唱电的声音，这种就是会有人引导他们，这个和他们一起唱，
2: 带着他们唱一下，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在于他们唱的有多好，就是他们能表达出来，我觉得就 OK 了。然后完了以后能让观众感受到啊，就是外国有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可和喜爱。
0: 郭大鹏是张航的老朋友，在贵阳经营音乐路边集市，认识很多本土乐手，张航经常请他帮忙推荐歌手。
2: 就这场音乐会比较关键，有一个环节很重要，有20多个亚太区国家的媒体人啊，会来到这个路边音乐会。应该说路边音乐会作为他们看贵州的一个点，他们会来感受，并且他们还要上台唱歌。然后呢，就是音乐的风格和方向，能包容大众的一种方式吧，还是我们的初衷吧。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个事儿的一些初衷。
3: 把音乐玩好，
2: 把音乐玩好，用音乐交流，用文化交流，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本土的还在坚持做音乐的人的歌声吧。
3: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嘛，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住一个专场，或者说我们多请两支乐队，或者说加一些新鲜的一些文化元素，比如说 DJ 伴奏这一类的东西。
2: 对对对，可以，我觉得这种形式可以考虑。
3: 因为像我们前几次的搞的一些新的模式和演出，它在文昌阁是没有体现过的。
2: 明白。
3: 但是我们很成功的。
2: OK， 那我们就确定好。
4: 喂
2: ，Hello，Hello， 啊，海报我看了，就是把他邀请的这个嘉宾得加上去。这次场的主题，路边看贵阳，梦想把歌唱，然后这个字体可能再让它更梦幻一点，好看一点吧。对，
4: 好的好的，就字体把它调整一下。
2: 对，
4: 好的。
2: OK， 好的。
4: OK，
2: 那拜拜喽。
5: 这首歌，然后跟那个奥运冠军的这个互动，
0: 女儿和同行的肯定，让朱克对新歌的发布很有信心。
5: 好的好的，因为时间，
0: 同时朱克也想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5: 来了，
6: 朱克老师，朱克老师
5: 干嘛？
0: 希望帮助更多贵州本土的音乐人，让他们也来参加路边音乐会，提高知名度。
5: 设备怎么样？
6: 设备没问题，但是就是地方简陋一点，但是这个地方不扰民吗？
5: 不扰民。
6: 搞乐队的扰民是最重要的嘛？
5: 这是很多乐队在这排吗？
6: 没有。如果说每一个地方有一个乐队来租或者搞音乐，
5: 这就是一个小镇嘛。
6: 对，就是音乐小镇那个感觉。
5: 对，
6: 我觉得挺好的。
2: 不错，我感觉。
5: 走，走，这地儿。
6: 就是这个样子，比较简陋一点。
5: 不错。
6: 还行啊，朱老师，看看我们水平怎么样，能不能凑合参加一下路边音乐会。

0: 献丑了，献丑了，朱老师献丑了。
1: 这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状态就特别对，
0: 状态是。
1: 这状态就是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帅，爽，很重要。
0: 对，感觉是
1: 感觉是对的，感觉是对的。
0: 对，技术有限，感觉是对的啊。
1: 就是我们得弄一个咱们的歌
2: ，OK，
1: 这就是最 OK 了。就不是说是我的歌，是咱们的歌。嗯，就说是哎，咱们玩一把。怎么硬，怎么爽，怎么来。
0: 现在不是流行那种歌吗？啊，现在最流行那种歌吗？啊，一个 riff 唱到底嘛。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很多很多的 solo， 很多很多的和弦变化的话，反而会觉得我们觉得很正统，很舒服，
1: 很土，
0: 但是很土，
1: 但是很土，
3: 又有土的感觉，
0: 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已经。我们这两个兄弟也是，我们都年龄相仿嘛。啊。现在也是就一直的这个坚持这个音乐这块，所以说我们都。兜转转的，最后走在一起。
3: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和新伟在一起玩音乐。然后我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在夜总会，在舞厅里面打鼓。所以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歌，我都听。一直到了大学，到了工作岗位以后，然后我还是觉得很喜欢打鼓。然后我又回来打鼓，包括现在我们玩的有些新的音乐，有一些老的音乐，但是我觉得都是相通的，主要是这个音乐的感情在。就能感染我自己，首先能感染我自己，然后我就可以通过鼓来把它表达出来。
1: 是啊是啊是啊，我说的不存在那一点嘛，什么
3: 对不存在
1: 年纪啊或者干嘛的，我打算唱到70岁。
3: 所以说朱老师的歌我平常还经常听，我都觉得很好听。
1: 哎，谢谢。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就是态度。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喜欢，其实我现在我发的歌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乐队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我个人喜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体会，我觉得就是这个状态是我是爱的，咱们就说干就干，那我们就明天路边音乐会，
4: 好嘞，
1: 好不好？
4: 好，谢谢朱老师，
1: 明天见吧，
4: 啊，
5: 明天见。喂，发个定位，然后我快到给你打电话，好吧？可能我25分钟左右到。
6: 王静是国内摇滚乐的前辈，出于对音乐热情，一直为路边音乐会提供音响设备和现场调音服务。
7: 感觉怎么样嘛？都合唱，我也叫杰飞120，
8: 爵士
7: 合唱。其他重点是啥？重点是有个合唱，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三个通道的音量一定要均衡，就你需要怎么样的音量，把它先提前调好了。
8: 我直接不用弹了，那就
7: 对，它就会一直有
8: 上去就行。
5: 金哥，哎，
7: 上来了。
5: 好嘞，大家好。我主要是今天过来给你们那个对接一下，下一次音乐会需要什么设备
7: ？OK，
5: 8支麦克风。
7: OK，
5: 他们有个合唱，
7: 就一个乐队，
5: 就一个乐队，
8: 没贝斯吧？
5: 没贝斯。然后他有一个 DJ， 这个 DJ 的话，看看到时候拿一个那个。装音响的箱子啊，给他当
7: 接接台嘛，
5: 当接接台。然后我
7: 那个到时候就还是借他们灯光台那个航空箱呗，
5: 可以
7: 那个对。然后对，还有一个咱们以后我那个是音箱摆位什么的，是不是得调整一下？
5: 对，得调一下，就是让它的规模，就是声场的规模，覆盖规模大概就是在这个广场内就可以了。
7: OK， 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
5: 对，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不要朝一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分布一下。
7: 好的。
5: 这个可能得稍微花点时间琢磨一下。
7: 对。
5: 然后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7: 大概这意思。
5: 对，我就先撤了，
7: 行吧，
5: 还有工作，然后完了以后就现场见，
7: 好，
5: 各位，拜拜了，拜。
6: 回到贵阳，也是回到一种放松的生活方式。
9: 谢谢大家，
10: 谢谢大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9: 你说大碗喝酒了，来。
6: 贵阳城不大。朋友们来往密切，写歌的、画画的、唱歌的，都彼此熟识，互相扶持。朱克也常常能从朋友那里获得启发和帮助。
10: 你现在去路边音乐会展示，你留了，大家是看得到的。
9: 对啊，对啊。
10: 我作为商演的，比如说甲方吧，商演的音乐总监，我要请你，你就可以报价。当我来找你的时候，那就证明我觉得你很牛
9: 啊。对啊，我以为他们还是原来就是那个几百块一个人。
10: 你肯定有变化，你要不你搞路边会干嘛？
9: 涨的话我觉得 我在我想象中涨也就1000块一个人，差不多了。
10: 音乐差，环境差，它是因为商业模式不好，没有商业模式。
9: 不，商业其实市场还是不成熟的，对，是这意思吧？那么你没有平台，那么路边运费就是平台吗？啊，
10: 对呀、啊，对对。其实我觉得政府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相信最初他们做的时候，也就是来做路边运会，就准备大力推广路边运会的时候，也是有一些。
9: 就咱们弄一个，咱们弄一个，咱们还是应该先迈出一步。就是说，我们老去讨论这个问题，这边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我们它是个循环的，那没事儿，咱们先来。对，我有这么一个愿景。
10: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作为我们两个来说，我觉得，我们把底层逻辑做了，然后就是剩下市场会有规律。他自己会走，我们做底层给新生代歌手和新生代的贵州音乐铺好一个路，就是真的是一个土壤在孕育他们，自然会有商业的东西过来。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花儿会开放。
9: 一定要唱吗？
10: 就不会有人在那里在闻到的芬芳。
6: 和朋友的交流印证了朱克心中的想法，他想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用自己的经验和人脉去帮助更多本地音乐人。朱克和他的朋友们怀抱着美好愿景。
9: 这杯酒我敬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衷心的希望我们贵州多彩贵州能够成为一片音乐的沃土，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份音乐的土壤，好不好？
2: 好，
9: 敬大家。
2: 干杯！
9: 谢谢。
6: 贵州音乐人勇于创新，为本土歌手提供了良性发展的土壤，而路边音乐会则让更多人有了实现梦想的可能。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由于文昌阁是文物保护单位，只能当天安装和调试设备，因此每次演出前，王进的团队一大早就要动身。
1: 这个信号线有根长的20米，那根把那根找出来，这10米的还有一根20米的。好的，没问题。应该没了吧？没了，那走吧。放地上，先别说你过了，我们反着了。这一根够那儿吗？你不就拿20米那根串吗？放过来，先抽过来，先接这边。
2: 不够长哦。
1: 来，
3: 咱多开工地。
1: 监工呢？
3: 啥了
1: 一个？
3: 当然，死鱼器少，
4: 那少
3: 死鱼器就是说电源，但是还好可以接到用，但这东西也坏了。

0: 师傅，有问题，有问题。这也就是说电压不对头，现在
1: 我不晓得对不对啊，现在有只有十几件事现在是肯定不对的。
2: 调
1: 好，我先报一下84伏，
0: 再乱调，再乱调，你要赶紧检查。
1: 而且不知道还有，我开关也没用啊，开也没电的，现在刚试了，开关也没用。
3: 因为是露天演出，音乐会没有专业的供电设施支持，刚刚更换了老化的电闸，又因电压问题烧坏了一台电源设备。
0: 今天有哪样东西抓进来吗？
4: 没得加
0: 啊。喂，瑞芳啊，哎，不好意思打扰你，是这样子，就是我想问哈，是现场你们负责电哪个兄弟电你发过我哈？喂，大哥。
4: 我见这个就坏了。
0: 哎，我张开，现在是这样子呢，这电箱又砸到坏了，这现在这砸到已经不能用了。小砸到好钱呢？给我这一看，几百块钱，叮咚。
5: 有电了，
0: 没问题吧？
5: 好嘞，
0: 好，俺们不要慌。我意思是你也再试哈，这个东西
1: 正常的这个十一期这个灯是一个单独一个开的。
4: 现在你看啊，现在是这样的是吧？
6: 现在冰箱的因为还没有
4: 放水。OK。好，行，我先试试吧。这个灯
7: 开了啊，
4: 慢慢推。
3: 供电问题解决后，已近中午，团队马上展开测试调音工作。
4: 哎。
3: 经过上一次投诉风波，音响位置也需要重新调整，让声音聚拢在场内，在不扰民的同时，还要保证最好的演出效果。
4: 小娟，这两只要掰过来一点，
1: 搞得定吗？对，往这边来一点。好。
3: 新歌发布是大事，朱克早早来到场地试音。
8: 我先试一下我耳机的声儿哈。

0: 现在调你们东西了是吧？
1: 啊，他都在
0: 调。OK OK。
2: 也就是像搬家一样。
0: 就像搬家一样，那就是。
2: 对，乐队就是夕阳产业。
0: 乐队不是夕阳产业，
2: 就是夕阳产业。
0: 你是我心中的朝阳。
2: 谢谢。
0: 你们的这个你是哪首歌来着？那前面两首是哪首来着？
3: 前面两首。
0: 对，
3: 回到家乡。
0: 回到家乡。
4: 嗯。还有一首
0: 什么？
3: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
0: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自己的歌叫什么名？
3: 长路。
0: 什么？
3: 长路。
0: 长路。我知道。敢问路在何方？是这歌吗？他面对镜头有点紧张，我们要消除他这种紧张感。
5: 现场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网友们、游客们，大家国庆节快乐！
6: 文昌阁陆兵音乐会，祝祖国母亲！谢谢大家。
7: 那首先，我们将会请出的是第一组嘉宾——曲线实验室乐队。
6: OK， 第一首歌曲《回到家乡》。

0: 相信们，你们是最棒的！你们注意安全啊，大家要跳起来，好不好？
1: 由于是一个急躁哈，由于
0: 经历过早年的漂泊闯荡，以及选秀活动的意外走红，
2: 今天的朱克收获了一份平常心，让他更专注于内在的需求。
3: 今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宣布，就是我们的贵州歌手朱克出新歌啦！
4: 昨天才发行的一首歌曲送给我。

0: 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也送给有歌二零二四的朋友们，叫做钱灵山。
1: 九曲洪福在云间，普照众生到我家。哇塞！

0: 秦岭山送给大家，谢谢。
1: OK OK， 乐队做准备啊，做全部所有全部就位啊，再开始啊。
2: 听说我们的贵阳路边音乐会很火热，他们想今天来感受一下这里火热的氛围，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的热情，好不好？ Say hi。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欣赏我们的外国友人给我们带来的
3: 我在贵州等你。
1: 放歌在贵州等你，
0: 欣赏。

0: 短短一年多，路边音乐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超越了音乐、人群、地域和文化。这种跨界的交流会带来更多可能性。张恒对此充满希望。
1: 我不想离开你贵阳，我不想离开你贵阳，
2: 我爱你贵阳。
3: 在雨中度过了一个最浪漫的国庆节，我们下次再见。
0: 路边音乐会是贵阳人家门口的音乐节，歌声带来的不只是感官的享受，更像是润物无声的细雨，洗去日常的尘埃，让心变得透亮。以音乐为纽带，台上的歌手和台下的人群一起参与现场的演出，呼应彼此的热情，获得心中的共鸣。而幕后人员的奉献，则为这场相遇提供了品质的保障。在这座多雨的城市，音乐就像辣椒和美酒一样，把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转换为人生的喜乐，在平凡中创造了多彩的节日。
4: 我觉得你应该更新一下你的曲库了吧。
5: 我有在听新的歌，但是没有 MV 啊。哦，
4: MV 就只有这些，就是我记人记不清楚，但是我听着音乐我是听得太熟了。
0: 不管女儿听什么，朱克都会尊重他，他们就是这个时代，也是他的灵感。
6: 来，小朋友们在我们后面啊，你们
7: 小朋友让一下，好，准备啊。
0: 在文昌阁的青石板上，梭梭板是贵阳人难忘的童年游戏。
6: 准备啊，一二三，走。哎呦，景哥都可以，景哥都是翘子。
0: 栖居在城市的人们，在记忆深处寻获乡愁，汲取那焕发新生的精神源泉。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

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昨晚酒夜，
1: 哎，好热、啊！
0: 张信师饮了西风烈酒醉，身子发热，于是将黑色长衫脱了披在弟弟张敬武身上，露出的是白色的新衣。他的双锤自也是弟弟帮忙拿着。

一直躲在暗处的古风星，将身披黑衣、手持双锤的张庆虎当做了张庆师，入四号房杀了他。

0: 而真正的张庆师却入了五号房躲过一劫。开始的阴差阳错很快就变成了处心积虑，张庆师在五号房起夜时的门牌已被恢复，他转身后循着正确的门牌回到了四号房，才看到了弟弟被发簪穿喉而死，闭上自己的黑衣和双锤，让他知道这是自己嗜酒好色惹下的灾祸，而弟弟做了替死鬼。他想到凶手若知道杀错了人会继续下手，而师傅双上只剩一个斗不过对方，于是切下弟弟的头藏好，再扮作张庆虎，一为自保，二为查出凶手。没了头的尸首，谁又知道死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1: 哥，
0: 张庆师，我说的没错吧？哎，要不这样，我再帮你分析一下。
2: 哼，素手前辈话本看多了吧？讲这许多空话，哪有半点证据？
0: 你看，还这么嘴硬。那我再说说，这大门外呢，砸下的巨石忽然转向砸到大门，能有如此臂力的人，张庆武是做不来，张庆师可以。哎，你看，你为了冒充这个张庆武，你舔的这个假冒的痣都快掉下来了。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只不过是瞎说的而已。张庆师，张庆虎的人头是不是在你房间？
3: 原来你这个畜生还在苟活！
4: 但是张庆师不会用暗器，那这梅花镖

0: 我就不跟你演戏了。你虽然受了内伤，可你袖口的弩还是能杀人的吧？
1: 你呢？看破他假扮弟弟后，借机要挟配合你，所以你手里的武器是张庆师给你的吧？
2: 我胁迫张庆师，是奉百川院之命剿灭你们这帮贼子的。很快，其他刑探就会包围此地。你们如果想活命，还得我帮你们美言几句。我还是劝你们，乖乖的把我放了。
0: 奉百川院之命，你衣衫内衬是灰绸云纹，只有未通过出世的见习弟子才会这么穿。我让你求白院主解毒，你却满口答应。殊不知这白院主最不擅长便是毒术，你分明就是新来的见习弟子。还有，这路上的贼人虽然有罪，但罪不该死，你却将他们尽数暗杀。你如此卑鄙贪婪，还是跟我回百川院，让佛比凡是好好审审你吧。
1: 这下手也太重了吧！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百川院刑探方多病。

0: 我劝你早点打消这个念头，这里的宝贝怎么用，可不是你说了算。哼！
1: 前辈，我替你召集人手，逼朋友服毒，都是为了帮助前辈入这一品坟呐。前辈，你看看是不是今天能略施小恩，帮我把这两个人杀了？

0: 难得有人能接住我一招，但是可惜了。
1: 哦，原来你要的是这位，告辞。

算九上情符，不枉我用锁骨功隐藏身份，飞折许多功夫。李相爷，我这就把你拒绝。

0: 这十年不见，李相夷别来无恙啊！哼，狄盟主啊，这十年不见，你还是这么缠人啊！
1: 所以在魏庄你就认出了我，
0: 要不然呢？这十年我每日都想和你再斗一场，可他们说你已经死了。
1: 哼，我没死，你那么高兴干嘛？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先吃陪一下，我还得回去做饭呢。啊。

0: 你为何只剩一成功力？你中了我的明月晨曦海，我不也中了你的悲风催八荒吗？就受了点伤，多正常啊！哎呦，
1: 服下观音垂泪之前，我也有六成功力。这十年你都做了什么？
0: 实不相瞒，这十年我的确挺忙的，我忙着好好照顾自己，忙着好好生活。哦，对了，我跟你说，我还学会了烧菜。
1: 烧菜，
0: 对啊，烧菜，烧的还不错。
1: 堂堂四顾门门主李相宜，正道武林第一人，十年光阴竟做这些无聊之事。
0: 狄盟主，你实在是太武断了。这柴米油盐，它可是比练功还难。我跟你说啊，做菜就更难了。烧一道好菜的同时呢，它讲究的品质是非常的较劲。不信你赶着试一试，做一道清炒小白菜试试。
1: 现在就和我去找灵药。
0: 哎，等等。 若不品，真的有用的话，你又何必用缩骨功去找观音垂泪呢？没用的，更何况，我现在也懒得用。再说了，我现在这不挺好的吗？比之前更年轻了呀。
1: 我真没想到这十年你活得像条狗一样。你才是狗！你想当废物？好，我成全你。我现在就带你去百川院，让你的属下看看四顾门门主李相宜活成了什么德行。你不要尊严。
0: 我就让你没有尊严。哎，慢点，不行了，我要吐了。哎呦，吐不出来。我只是说个谎让你停下来，你飞得太高了，这内力一断会摔得很惨的。什么意思？
1: 我的内力。哎，你也别试了，这内力啊被封住了。
0: 观音垂泪。哼哼，聪明。
1: 你下毒。
0: 哎，别过来。这君子动过不动手。嗯，是一品坟里的修罗草。
1: 南印三大秘术修罗草。
0: 还可以。

0: 这狄盟主也真是博学，这墓里那位南印公主是百年尸身不腐，就是体内有修罗草的缘故。但刚刚呢，我也在她身上拿了一点草籽，就放在这个观音垂泪里面了。这东西见血疯长，现在修罗草把你的经脉封住了啊。
1: 李相宜，你是不是早就算好了这一切？
0: 我不过呢是去了一趟玉城，就知道你没有死。那你出关之后定要找灵药疗伤呀，就只有这观音垂泪了。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旧闻，这观音垂泪是方济王的陪葬。你说好巧不巧，这个普除山也出了一些怪事，然后呢我想出去碰碰运气玩一玩，嘿嘿，没有想到看着背着一把大刀的小孩，这明目张胆的发的臭脾气，就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没改，这我还看不出来。
1: 李相宜，你功夫不练，心计倒是更胜一层哦。
0: 哎，爷，
1: 你想用修罗草杀我？在这之前，信不信我先杀了你？
0: 你看你想多了吧。我只不过呢，有事请你帮忙。
1: 你威胁我？
0: 我怎么可能威胁你啊？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我还不知道你。你这个人呢，最不受的就是威胁。这样，先把刀放开，慢慢聊。这事成之后呢，我送你一件礼物。
1: 洗金伐髓诀，你师父的绝学。
0: 没错，此学呢可逆转心脉，将修罗草丝排出体外，恢复你的内力。当然你要是不同意呢也不勉强，大不了你直接用刀把我给杀了。
1: 什么毛？
0: 很简单，这第一呢，你听我守住我身份的秘密，这第二，我师兄善古刀的遗骨在哪？
1: 我还以为你要我解散惊渊盟，或是不伤武林中人。第一件事我可以帮你，你自轻自贱我无所谓。第二件事我帮不了，你师兄死了十年，江湖乱了十年，我找不到他的尸体。
0: 当年惊渊盟杀了我师兄，抢了他的遗骨，我才一女东海一战。这十年以来我一直在找他的遗骨，可我却从未找到。以你的号令，定能号召君云盟重查旧事，帮我找到我师兄。
1: 你师兄被野狗吃了也不无可能，你要我杀遍天下野狗去找你师兄的骨头啊？
0: 哼，若真如此，狄盟主啊，恐怕也要跟你的至高武学说永别了。
1: 李相宜，你真以为我不会用尽酷刑逼你解毒吗？
0: 会，你当然会。你探我气海之时，知道我命不久矣，你对我这个将死之人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2: 你也是时候放下了，不如我们携手合作。哼，在我死之前我们还能做个朋友。

0: 无言，参见尊上。十年前善孤刀的尸首，是由哪个仵作查验的？
1: 回尊上，盟中仵作以尸魂技法最强，尊上吩咐的事必是由他经手。
0: 他现在人在何处？
1: 十年前那场大战，盟中精英尽散，仵作这种身份早已消失隐匿江湖了。哦，不过属下记得，这尸魂幼年时曾被普渡寺的和尚收养。 也许他自盟中出走后回了普渡寺，也不一定。尊上可要属下去查探一番？
0: 不必了，普渡寺、百川医院、铜山二间，我亲自去一趟便是。此事不要向旁人提起，跟盟中说我有私事要处理，叫他们别来烦我。
1: 是。

0: 走吧，普渡寺。不敢去啊，怕百川院的部下看到你这副模样。
1: 哼，那倒不是，这走之前吧，我必须得带上一个人。
0: 方都病。
1: 嗯，聪明。
0: 你现在还真是麻烦。

0: 李莲花，你没事吧？啊，别激动啊，放心吧，我没事，逃命我还是很擅长的。这死东西，武功这么强，对了，那小东西呢？人呢？走了。嗯。那关云纯那呢？赶紧追啊！
1: 哎，别激动，你这个伤都还没好呢。 都说了，被他带走了。这个臭小子，他处心积虑呢，谋划这一切，其实啊，就是为了治病。于是呢，我就用这个观音锤泪换他一辈子不再作恶，他自然也就同意了。就这么简单？一点都不简单。为了说服他，我口都说烂了。不过那个臭小子，好在也是一个重诺之人，就是有点不太礼貌。那你这怎么办？没有观音锤泪，你的心结…… 没有多大的事儿，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放心吧，死不了。反正现在也挺好。既然能说服那个臭小子不再伤人，那这一切也都值得了。还算你有几分侠义心肠。你放心，我早当你是我的搭档了。你的心结就算寻遍天下奇药，我也要帮你找到。至于你当不当我是这个搭档，本帅不在乎。哼，
2: 不认又能怎么办呢？ 反正也甩不掉你喽。啊，拿。我跟你说啊，如今这个衣品坟的洞口打开了，那肯定会有很多的贼子闯进来抢夺这具金银财宝。事不宜迟啊，你赶紧去上报。再说了，你现在应该是破第二个大案了吧？你别提了，行吗？现在人都死光了，谁还能替我作证啊？
1: 你忘了？ 门口，你刚才打的那个，不是还活着吗？
0: 队友。

0: 什么人挡道的？自己人，他就是用那个铁头套罩着脑袋的铁头奴啊，记得了吧？哦，铁头奴啊，难怪一副冷巴巴的样子。嗯，这铁头奴什么时候成为自己人的？哦，他叫阿飞啊，南海人士，多年前呢，我与他相识。
1: 后来他中了魏庄主的奸计，被收作铁头奴，实在是很可怜。我呢，就看他无家可归，所以呢，就准备收留他一段时间。正好呢，你带这个葛帆去百川院，我呢，也带他去普陀寺寻找他另外一位故人。
0: 废话真多。你骂谁呢你啊？这么没礼貌的。
1: 跟他有什么好计较？这有损你的身份呢。
0: 不行，必须把规矩立下来。
1: 什么人？肚子饿了，先回去吃好吃的啊！
0: 哎，你等我一下。

0: 你慢点，等我会儿，我肚子快饿死，我还吃什么呀？
1: 风盟主，你问问你家主人，我这个投名状可合他心意？
2: 罗摩顶，
1: 可不就是罗摩顶吗？
2: 狄飞生就是狄飞生，一出手就破了一品坟，圣女果然好算计，连天下第一的狄飞生都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好，主人见了罗摩顶一定欢喜非常，你我两家联手，何愁大事不成？

你可有师承，用的是拳脚还是刀剑呢？要不咱俩接着比划比划。你那什么眼神，本少爷最看不惯你这种阴阳怪气的模样。

0: 哎，你就这点功夫，还整天装出一副天下第一的模样，你是如何活到这把年纪的？我告诉你吧，四大狂，我看你这根骨不错，不如拜我为师，叫我一声师傅，好让我教教你，省得天天出去挨揍。
1: 哼，武功一般，胆子倒是不小。
0: 哼，可笑，我师傅可是威震武林的四顾门门主李相夷，当这天下第一的徒孙，你就偷着乐吧。
1: 他还收过徒弟呢，看来他脑子早就坏了，收你这样的蹩脚货。
0: 别嘴硬了，赢了你师傅再说。
2: 不饿吗？开饭。
0: 李莲花，你真要把他一直留在莲花楼？我可提醒你啊，那个四大皇非常有欠揍的体质，他可是会连累你的。
3: 大公子有分寸。
0: 什么味道？这是什么呀？你又研究心菜了？昨天帮你调整过的红汤桂鱼不是很好吗？
3: 那个菜已经做很好吃了，自然要研究心菜了。我先去外面摘个葱啊，你把这药片我端过去。还有。
0: 又拿我试新菜，哇哇，好香啊！哎，四大狂，你要不要试一下李莲花的新菜？你要是敢一口气把它给吃完了，我敬你是条汉子。今天之内你动手绝对不还手。
1: 好啊。

0: 你们把菜都吃完了呀？这可是三天的菜量啊！他是他，他一个人吃完的。
1: 不是，你不是说你没有味觉吗？一向只是白米饭的嘛，吃什么都一个样。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没算你的菜钱。
2: 原来你吃不吃好赖啊！你故意夸我呢你！
1: 你让我吃的，
0: 我
1: 这可是花了30钱买的呀！
3: 休息了，
0: 楼上只有一间客房，先来后到。
1: 二楼的房间最大，够你。

0: 二院主，是一品坟的消息，您交代第一时间告知给您，属下不敢耽搁。
1: 这葛潘在我手下做事，我居然没有察觉到他暗藏祸心。
0: 幸而在场的天机堂少主方公子和莲花楼楼主李莲花将其识破，他们正押解葛潘再来百川院的路上。
1: 又是李莲花。

0: 干嘛呢？主在那耍帅呢，还戴个面具。这李莲花说你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我怎么那么不信呢？就你这次大狂，还会怕人呢？你怎么这么慢？
1: 哎，这百川院是不是还得往上爬？我爬不动了，你先带人上去吧。我让阿飞带我去旁边的普渡寺歇一歇。
0: 我说你体力也太差了，赶紧吃点肉补补身子吧。这都十几天了，连个肉汤都没有。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

0: 哎，周大黄，赶紧扶他去普渡寺休息休息，顺便给自己烧个香，谢谢人家菩萨保佑你能活到现在。
1: 去吧去吧去吧，
2: 快走。
3: 凭着扬州慢的功力，你也不至于爬个山都这么费力吧？
1: 是真走不动了，来拉我一把。嗯。哎，
3: 十年前的东海一战你输给了我，四部门分崩离析，你这是一蹶不振啊。我看错你了。
1: 这人生无常嘛，纠结无益。你看现在的景色多美好啊，你就当我早已无所求，我现在只想找到我师兄的尸骨。
3: 一会儿我们分两路走，你明着去查普渡寺和尚失魂的下落，我去看看名册上可有记录。
1: 谢了，来拉一把，真走不动了。哎。

0: 和尚，这问你的事儿怎么样？
1: 什么失魂会员，老衲一概不知。
0: 你是自从做了方丈之后啊，这脾气倒是大得很。我和你说呀，还是得修身养性。
1: 本意图个清净，可俗世偏生来扰，再好的修为也被你气出三丈无名火呀。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0: 所以我着急啊。和尚，你找不到失魂，我就寻不到我师兄的遗骨，我怎么有脸面去见我师父呀？再说了，我怕是要做这个孤魂野鬼喽。
1: 哼，你倒好，都想好了做鬼的事的。
0: 所以我是真的着急呀，你别老发倔脾气好不好？
1: 李施主面前谁敢称倔？老衲原以为你想好了就会回来，岂料你还真就一走十年。老衲闻着点风声就给你写信，信呢都寄到狗肚子里了。
2: 信，
0: 和尚，你给我写信了呀？你信呢？是不是你？这和尚，我这居无定所了吧，怕是遗失了。
1: 你这是任性妄为，当初老衲断你余命十年你不自救，如今本该十年胜一，可你的脉象比老衲预料的要弱得多，竟然连一年都不足了。你早就该回百川院去。哎，正巧今日那里人齐全得很，四顾门故友皆在，我这就带你回去，言明你的身份。武林之大，其众人之力总有法子救你。哎，你何苦拿命跟我顽抗啊？

丁酉年，反贪界逐出寺，入金渊盟，化名石魂。

0: 冥顽不灵，当真是勉强不得你啊。
1: 白川运出事了。
0: 哦，老衲还以为你早已心如铁石，把过往抛得一干二净了，原来你还记挂他们死活。老衲听闻云比丘十年来自闭于百川院，老衲贸然猜测，他就是当年为李施主下了碧茶之毒的人。这你出事后，云比丘后悔莫及，遂赶去东海寻你数月未果。白院主找到他时，他竟无半分的抵抗之意，被白院主一剑穿胸。幸好齐院主及时查明了，他确系为奸人蛊惑，并非真。

0: 真心要害你，于是就派人救下了他，留了下来。可云比丘十年来画地为牢，不肯宽恕自己。老衲再猜一猜，李施主并非为此而放不下胸怀。毕竟当年这事终是一环扣一环，总得有人先放下。和尚。 你可真是会猜谜。不过，莫再故作诱饵言他。你告诉我，百川院是不是出事了？
1: 安心，百川院没事，是百川院新进得了一把剑，于是便向四顾门昔日好友发出邀约，要召开赏剑大会。这把剑。 便是李施主当年的贴身佩剑，少师。随着当年少师坠入东海，数年后有人东海捕鱼，复得此剑。之后，此剑便被辗转贩卖，直到回到百川院，已是历经了43手名剑的宿命啊！李施主不觉得？ 此剑该回到他主人的手中了吗？这冥剑嘛，自然会再寻到一个好的主人。那人呢？旁人暂且不论，有一个人你总要见一见的。乔女侠也正在百川院，这么多年来。 他每年都要到寺中为你祈福，可从不肯点往生灯，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已经死了。这些年来，萧大侠苦守着他，他苦等着你，你活着却不肯回，这苦局，你难道就不想解了他？我不入局。
0: 那就是最好的结局啊！可终归是遗憾。这人生嘛，本处处都是遗憾。十年了，没有什么放不下，也更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是老衲无能，劝不动心死之人。
2: 和尚，
0: 可愿解答我的问题？嗯，金渊盟的尸魂，是，他的确是被发出普渡寺的会员。
2: 那东海之后，方丈可有过尸魂的消息？
0: 嗯，百川院新立时曾四处捉拿金渊盟残部，牢中关押着成百上千。
2: 道中吃饭了，老衲惜命，从不苛待自己。来来来，李施主已到用吧。哎呀，寺院中新来了个管厨，叫静人，手艺不错。这半个月来，老衲是饭量大增啊，真是罪过罪过呀！
3: 油脂探针。来来来，和尚，你们新来的厨子。 偷吃啊！饭我就不吃了，告辞。查的怎么样了？
2: 普渡寺这十年都没有失魂来过的记录，乔安冕现在是唯一的线索。你不想去，我去。哎，你放心，肯定都会查得到的。
3: 李盟主啊，如今你的内力全无。
0: 还是低调一些好。

0: 参修。
1: 今日百川院赏鉴大会，需要有请帖或者引荐人才可进入。
2: 李莲花，你还是来了呀？
3: 哦，这是啊，这赏鉴大会嘛。哎，这阿飞啊，非要过来凑热闹。
2: 哦，对了，这个是我朋友，最近名头很盛的莲花楼楼主神医李莲花。至于这个嘛，就是他身边一打杂的，我做推荐人带他们进去。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哦。嗯，来来来，在赏鉴大会之前呢，我隆重给你介绍个人。这个就是我师父李相夷的画像了。

0: 这看着也挺普通的，倒真能辟邪。怎么说话啊你？注意点。在百川院建立的时候，他的画像就挂在这儿了，10年了，没有人能忘得了他。哦，对了，你身上有糖吧？给我2颗。看什么？我知道你喜欢吃糖，别抠了，快点。 再来一颗，
1: 只有一颗，你爱要不要？

我每次来都会给他带点儿。在所有人眼里，他就是四谷门门主李相爷，是多少人的依靠，又是多少人想挑战的目标。可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注过他的喜好。偷偷告诉你吧，我可是见过他避开所有人偷偷吃糖的样子。谁能想到，这武林第一的李相爷，吃颗糖开心的跟个小孩一样。

0: 你跟我师傅，不是，不是什么？东海大战，李相夷输了，他应该第二。你说李相夷输给了狄飞生，你看到了？他们可是在海上打的，你在哪儿呢？你是于禁还是吴贵禁啊你啊？哎，别吵了，听到了没有？要开始了，走，
1: 去，别乱说话。
2: 少师沉寂10年，能被寻到，重现于世，全倚仗江湖的朋友相助。更幸的是，有两位老友全力奔走。
0: 原来是乔姑娘和萧大侠寻的少师剑啊！

这么多年，能寻到相姨生前从不离手的少时，我们也十分慰藉。今日望我武林中人莫忘记惩恶扬善、天下太平的理想，不负相姨他心中所愿。

0: 这萧子坚现在是越来越不避讳了。
1: 哎呦，老四，这都十年了啊！我还以为乔婉敏是你的女人。 乔姑娘，她只属于她自己。
2: 萧某有幸与诸位一起见证少师剑重现天日。

0: 这是赵氏剑呐！
1: 李相宜就是用他自创的象仪太剑，一战惊绝江湖。听说为了博乔姑娘一笑，在剑柄上系了赵许红绸，在扬州江山下五鼎练了一套最如狂三十六剑。你的万人空巷

不多的时间，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吻过四季千遍万遍，最不舍的是那一个瞬间。

0: 据说
1: 争相围观者不知多少，
0: 只为目睹那红绸一件。
2: 今日你们俩也算长了见识了。
3: 嗯，也只是少时心性，做事情太夸张了而已。
4: 是啊，竟这般招摇。
2: 哎，你们俩什么态度？这可是你们俩无法觊觎的高度，我看你们纯属妒忌。
5: 诸位若想尽兴，可上台来比试一番，一炷香内，只要没有落身台下，谁最后一个摘得绸花，便可亲自一试少时剑。
2: 必须是我。
6: 还真是挺热闹的，本主自来不喜寂寞，这回应该挺高兴的吧。
3: 真认识你这么久了，你背的这把刀叫什么呢？
6: 刀。
3: 刀没有名字？
6: 刀就是刀，要什么名字？取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名字，最后还是落入他人之手。
3: 说了算。
6: 还不拿回你的剑？
3: 谁的？这李相夷都已经死了10年了，
6: 输给我这么放不下？

李莲花，你怎么上来了？还有林正面具。

0: 相见，落花有主。
1: 别流啊，你踩了什么狗屎运啊？
2: 狗你个头啊。
3: 这位朋友并非是四顾门的故友，未曾见过，敢问尊姓大名啊？
2: 哦，在下姓李。
3: 李？李什么？
2: 那李莲花。
3: 哦，原来是李神医啊，久闻大名，那今日试烧试剑的机会就落在你的身上了。
2: 可是在下他不太会使剑啊。
4: 哎，
1: 各位，是萧大侠说的，相敬摘的花便可，怎么不算呢？各位可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别不服输啊，是吧？
5: 方公子说的在理，李神医与相宜同姓，也算缘分。
6: 李神医，试剑吧，
2: 快去快去。

你竟敢毁少师！各位，有话好说，这当中肯定有误会。嘿嘿，这剑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剑是假的呀！这个剑是假的，这个剑在哪儿？这个怎么肯定不是真的呀？你为什么说是假的？这个剑啊，仿的真像，连剑柄上的雕纹它都完美无缺。可我听闻李相夷15岁就得此剑。 剑不离手5年，但是这个剑柄上却没有丝毫的磨损，实在是太奇怪了，一点磨损都没有。来，看看。

当年项羽与无忧剑客一战，最后为保全无忧的性命，他反手用剑柄抵住了无忧的杀招，这把剑却毫无损伤，确实是假的。这不是我寻回的少时，吉安主，剑被调包了。

0: 你们看，三日前，乔女侠和萧大侠带着少时剑，将少时剑存放此处，剑是管理严格，这几日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此地。今日赏剑大会开始前，是我和石水将剑取出来的，应该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可以将此剑调包。
1: 你们看，这里好像有问题。
2: 好家伙，这儿怎么有个地道啊？到底是谁？什么时候挖的？
3: 这地道也不知道通向哪，要不要下去看看？

0: 早说有半个月了，可少师剑三天前才被送到了百蛇院的剑士密库当中，难道有人未卜先知了？半个月前，那时我已写信给纪元主，议定了将少师剑存放在剑士密库的事。能接触到我们来往信函的人并不多，看来我们得从身边人查起了。
1: 这地道够长的，这处有明显分界。我们刚走过来这一段才是新挖的，往这边就有些时候了，起码有10年了。所以有人就着老地道挖了一条通往剑室的路。10年前，百川院是四顾门的分院，我们常住于此，还有这么长一条地道，你们知道吗？这地道。
2: 是不是不舒服？

0: 李玲花，嗯，快来看！哎，接过一下。
1: 死了，是被当胸迷箭所杀，有两个时辰了。阿荣。
2: 阿柔，这是我的婢女阿柔，难怪我从今日起来就找不到她。
3: 她可知道少师存放剑士秘库的事？
2: 她
1: 一直跟在我身边，和几员主的信件往来，都是她传递寄送。
4: 伤口包而立，这宽度像是少师留下来的。
2: 这处有两种嫌疑，嫌疑并不凌乱，两人并没有发生争斗。他们相对而立，阿柔猝不及防被杀害。
1: 应该是阿柔与人合谋调包，盗走了少时剑，却被合谋者灭口。这脚印大小，一看就是个男的。嗯，你猜的没有错。这么一看呢，应该是藏在普渡寺。这说来也巧了，普渡寺的和尚呢，都穿这种自制的小草鞋，外面可没有。半个月前呢。 普渡寺来了一个新的徒子，
0: 半个月前，
1: 嗯，
0: 这也太巧了。
3: 是啊，太巧了。
2: 这墙壁上有一丝裂痕，似与外界相通。嗯。

0: 老衲竟然提醒探查时，那竟然已不知了去向。没想到他竟是这般穷凶极恶之徒。
1: 百川院和普渡寺合力，定能找到那贼人。
0: 但愿如此，阿弥陀佛。
2: 乔姑娘，你可认得上面字迹？
1: 沙柔的字，狼痴迷于此间。
0: 在江间归还不令人发现。看来这个阿柔姑娘是被情爱所骗。迷少时的情郎瞧一瞧，却没想到这情郎别有心思，杀人夺剑。
1: 是啊，阿柔糊涂，白白葬送了性命。
0: 好，那还要劳烦萧大侠和方施主，带我二位弟子再下地道，将那位女施主尸首带上来。
3: 没问题。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乔施主不如先到老衲禅房稍坐喝茶等候片刻。
1: 李施主一起吧。
0: 二位请吧。
2: 原来方丈与李先生早相识。
3: 是啊，
0: 相识早晚都没关系，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怕只怕重见之时故人对面不相识。
2: 方丈何意？难道李先生我们以前见过？
3: 哦，那自是不曾。无了方丈呢，他讲经讲习惯了，
4: 爱谈参透人生的了悟之言。
3: 只是我个人呢，不太相信什么恒定的法则，那都是个人的选择罢了。
0: 正所谓因缘际会，顺应天成，前日因，今时果，躲不开的何不面对呀？李施主应该有许多话要对乔女侠说才是，干嘛只对着老衲唠叨啊？老衲管不了闲事。讲经堂讲经去了，你们聊。
2: 李先生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3: 是这个样子的，我少时呢曾在这个普渡寺住过一阵子，结识了一位小沙弥，他叫做慧圆。
4: 后来才知他加入了金渊盟，叫做失魂。
2: 失魂，这名字我听过的，我定帮先生查清楚。
3: 那就有劳乔姑娘了。
4: 那我去添点水。

0: 乔姑娘，乔姑娘，乔姑娘，你怎么了？
1: 他们该出来了，我去看看李先生所闻之事，我查到就告知先生。
2: 什么时候开始对女人束手束脚了？
3: 为什么不告诉她你是谁？还是觉得现在的自己比不上以前的李香怡？
0: 李盟主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管别人的闲事了呀？
3: 我就是觉得你这副为爱自苦的样子挺新鲜的，别剪不断理还乱，牵扯我们要做的事。
0: 李盟主啊，别人的人和事早都与我无关，得到噬魂的消息，我们立刻就走。
4: 哎，李莲花，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萧大侠和乔姑娘回板川院了，
4: 事儿都办妥了。不过乔女侠说窗外看见个人影，于是便追了出去。等我们追出去的时候，乔女侠和人影都没了，大家正四处找人呢。
0: 行，那我们分头找。
4: 哎，李莲花，哎，这个李莲花还真是紧张乔女侠，只可惜发誓要落空了。

0: 施水姑娘，
1: 杨云春，你怎么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0: 施水姑娘，别误会，在下原本是想来参加赏鉴大会的，谁知路上有事耽搁了，等赶来时，便听说少师剑丢了。所以监察司是过来看笑话的吗？不，在下绝无此意。
1: 现在是剑丢了的问题吗？现在是连人都丢了？
0: 施水姑娘，施水姑娘。
2: 找人啊，你知道他在哪？
3: 我看到他追这个和尚，却被反制拖走了，好像就是你们要找的杀人盗剑的假和尚。
2: 袖手旁观，他被带去哪？
3: 还能从你的眼神中看到杀意，真是让人欣慰啊。李相爷还没死。
2: 狄飞生，你最好不要跟我开玩笑，乔万敏在哪？
4: 如跟你说销毁粉能引发我的转正，你拿来对付我，他对你只是无话不说。
5: 都是他逼我的，我说了我不是不还少时，我只是想留他在我身边多待几日。当今武林谁不贪恋这把天下第一的宝剑？
4: 你害死了阿柔，还这般懦弱的为自己开脱。
5: 够了，你们封了山口，把我困在这里，走投无路，我只能绑了你，剁了你一只手送给他们。

0: 乔姑娘还好吗？我给你解开吧。
1: 你先生不顾危险来救我，死大了，万面铭记。
0: 乔姑娘不必客气，这个人实在是太无耻。

0: 这什么好东西啊，还不能看，一个镯子，这青鸾玉镯是我萧家的祖传之物，与我那破军剑上的碧玉雕花正是一对儿。哦，原来是给未来的娘子，怎么有心上人了？刚才被狠磕一下，我害怕磕坏了，还好没事。乔姑娘，看来你很珍视这个玉镯。
1: 我们还是赶紧出去吧。嗯，小青啊，相宜已去，四顾门损失惨重，倒不如今日就将四顾门散了。
0: 你要解散四顾门？
1: 两位门主没了。

人心也散了，就何必勉强支撑？怎么？小心！我总觉得，像一回来，我不该给他写那封信的。你在一个月前给他写了信，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我却说要离开他，可我太累了。追着他，我真是太累了。

0: 安免得君爱护，相随相伴几载，永刻于心。知君胸怀广大，令安免敬仰骄傲，又叫安免惶恐。君爱江湖喧嚣，爱武林至高，安免只能紧紧跟随君身后，疲惫不堪。君终如日光之芒，何其耀眼夺目！然，谁人又可一直仰视日光？安免心倦，敬君却无法再伴君同行，无法再爱君如故，以此心与君诀别，永祝君身长健，岁无忧，换却平生所愿。安眠留。
1: 李相夷啊，李相夷，一直当大家仰仗你敬重，却不知你已成为他人心中所累。
2: 我之前听萧大侠说过，你有喘症，不如先坐下来歇歇吧。啊，慢。阿勉，你怎么样了？

0: 你和我不要走，我不要回去，相依，不要走。相依，你还记不记得这里？那个时候，你又一句话不说，跑去跟什么谷主比试。我又担心又生气，而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所以我把这个地道来见你，而我呢，一心也只想着四顾问。 却也忽略了你的感受。你怎么明白了这么晚？已经晚了，相依。我找不到，我找不到，我也等不到你。
1: 该怎么办？安眠，忘了吧，过你该有的幸福日子。紫金也常这样劝我，可我等着你这世上，就多一个人认为你还活着。 那也许你就多一点活着回来的可能。我对不起你，我也辜负了紫金的真心。

0: 可以发现
1: 找遍了都没有人影，
0: 韩明定是被那贼人抓走了，也有可能下山了。我现在就下山追，你赶紧通知百川院的人也下山追。
2: 好。阿飞，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哎，我问你，你见到乔姑娘了吗？
3: 与我何干？
2: 哎，等等，乔姑娘跟你没关系，那你可见过李莲花了？她说她要去找人，结果人也没了，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你们俩老友一场，总得关心一下她去哪了吧？
3: 她和你说我们老友一场，有意思。
2: 哎，你把话说清楚呀！奇奇怪怪，

0: 乔姑娘，你还好吗？刚刚你病发的时候，一直哭着在说梦话呢。我这儿呢，正好有药丸，你可以先缓解一下。
1: 这香囊为何在你这里？
0: 这个香囊是我在东海行医之时偶然在海滩上捡到的，你认得此物吗？
1: 你发现的只有这香囊吗？
0: 当时海面上死了很多的人，这个香囊只是我在其中一具尸体当中发现的。怎么了，乔姑娘？
1: 你见到的人什么样子？
0: 这个好像也记得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记得的是那个人大约20岁左右吧，面容看不清楚。他的左腕上好像有一串佛珠串。这原来是乔姑娘的一位朋友。当时我只能先回去找人帮忙，可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被海浪卷走了。现在想来这件事真的很遗憾。

0: 你知道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这么算起来，大约有10年了。对不起阿敏，曾让你伤心，却无法补偿你。此情他对你一情一意，我看得出。你也依恋着他，别为难自己，你往后要幸福。乔姑娘，我先送你回去吧。
2: 住手！
1: 去帮他！萧大侠这事儿干什么？
3: 他试图对阿敏不轨，该他所受。若是阿敏有任何闪失，我要他的命。
1: 不问缘由，枉断是非就出手伤人，亏你还是四顾门的人。
3: 四顾门已经散了10年了，你这话打哪说起？这贼人我要一并带走。
1: 萧大侠未免太仗势欺人了吧？百川院好歹给我们天机堂3分薄面，你若是敢欺负我方多病的朋友，就别怪我撕破脸了。
3: 萧大侠，你不要误会，我只是碰巧遇见乔姑娘，被人挟持进了地道，才跟了进去。哼，还敢编造救命之词，你也配？
4: 紫金，住手！
3: 我先不跟你们计较，我带阿敏回去。阿敏，来。
1: 这萧子金什么毛病啊？
5: 天机堂少堂主果然威武，但你和当今大侠撕破脸，这还怎么进百川院啊？本
6: 事就是看不惯他仗势欺人作派，管他那么多呢。你怎么样啊？还好，没事。
7: 大哥，乔姑娘她怎么样了？
5: 转正发作，幸好吃了李神医的药，已无大碍。乔姑娘，难道就没说别的吗？李神医为何敢去救她？乔姑娘难道不觉得李神医似曾相识吗？
7: 碧秋，你到底要问什么？
5: 大哥难道不觉得那里莲花的相貌与门主有些相似吗？要解碧茶之毒。
8: 除了要及时服下独门解药之外，另一解法便是无聊的范术金针。这些年来，假冒门主的骗子还少吗？若是范术解毒，这无聊又有什么理由不告诉我们呢？
5: 是啊，比丘，我觉得他的年龄、身量、武功都和门主不符合，只眉眼有五分相像，但细看又不像啊。大哥，我觉得。
7: 我还是要再去试试的，都怪我当年一时糊涂。门主呢？他才会。
9: 云比丘，你还敢提？那碧茶之毒是多恶毒的东西，它不仅散人功力，还会药力伤脑，令人疯狂而死。你不是不知，却仍对门主下了此毒，你作的是死100次都不足惜。
7: 哎，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呢，就不要再提了。门主中过碧茶之毒，只有我们4个知道。 不要再传出去了。当年他的确是无心伤害门主，只是中了那妖女的画皮媚术。这些年他在江湖上，几乎看到跟门主相似的，他都会去探访。
10: 我永远也原谅不了他当。

0: 李神医，
1: 啊，是几位院主。啊，你身体虚弱，就不要起来了。这见笑了。
0: 昨日多亏李神医，我们才能寻回少时。今日我特意将其带来，好让李神医一睹少时间。请。
1: 哈，这几位院主真会开玩笑，这宝剑我哪有资格？李神医言重了，上手试试，国外的。

0: 这把剑实在是见效了，这把剑实在是拔不动。我觉得把我能摸摸剑身，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哎呦，还请几位院主收好。哎，
1: 哦，
0: 还特别的沉。
1: 是我们考虑不周。
0: 这李神医的身体虚弱，的确是拿不动这把剑。好剑。这个李神医啊，在下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你为何一直不以真面目示人啊？啊，白院主，其实是这样的，我呢，就是一个江湖游医。 居无定所了，救死扶伤呢，也是我的职责。再说了，我这救好了好人，这坏人要杀我；我这救好了坏人呢，这好人也不太愿意。如今这个赏剑大会这么多人，仇家也蛮多的，不戴这个面具，也不过分吧？哎，
2: 李神医，可为何我总是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见过，没错。难不成云院主你见过我的兄长？你兄长？你真的见过我兄长？啊，不好意思，云院主。
3: 没错，我呢确实有一胎同胞的一个哥哥，我娘亲取名，一个叫李莲蓬，一个叫李莲花。
0: 李莲蓬。
3: 莲蓬是兄长，我呢。 就是个弟弟了，我们从小家境贫寒。我兄长在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就被一个老人给抱走了，
2: 给他做了义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3: 不过我也听说过，说我这个莲蓬哥哥很厉害，所以这个世界上长得像我的人也是有的。
2: 李。 莲蓬，千真万确，我从不骗人的。可是李神医，你既家境贫寒，那莲花楼房屋结构奇巧，雕工精美，价值不菲，又是从何而来啊？
3: 当年我看到海边飘来一艘很烂的大船，它飘在海上无人问津。
2: 我就把这些木块捡了起来，拼成了莲花楼。你们可以去海边找渔民问一问，绝对不是我偷来的。<笑>李神医啊，这是哪儿的话呀？这比丘啊，就是随便一问。平川，刚刚是我冒失了，想必李神医从业至今还未吃过东西。
0: 这是我特意差人从醉江楼买来的花生粥，
2: 李神医，尝尝。
0: 嗨，那就多谢云院主了。小弟，你跟我搁着，我等我喝啊。这花生粥若是凉了，
2: 可就辜负我云某的一番好意了。还是趁热喝吧。
0: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嗯，就闻着就香。
4: 一看就不错。嗯，这汤粥怎么有花生？
2: 有何不可？
4: 像你吃这个会有过敏之症。
2: 啊，这又过敏了。

0: 你接种了百毒之手，从此便没有任何毒可以为难你了。
1: 啊，李神医，你还需要休养，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2: 我也吃够了，谢谢啊。那我就不送了。

0: 莲花，你说有个人为了个女人，就对他自己最敬重的朋友下毒，害他跌入了东海，尸骨无存。你说这个人该不该死？该死，确实该死。这个人可有害他之心啊？
1: 那个女人说，不想李相爷出现在东海之滨。她不允许狄飞生死在别人手上，可门主的武功深不可测。我若是布下最剧烈的毒，又怎能拦得住他？我本以为只需要拦他一时，反正我有解药在手，不要紧的。可事情并不是这样。 解药根本就是假的，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蠢得可笑。纵使我没有害他之心，可也有了害他之时。若你是门主，定当会恨我入骨吧。我若是他的话，我当然要恨你啊。但你想一想。
0: 你都说他已经死了，死了的人怎么会恨你呢？再说了，什么恩怨也都烟消云散了，早都已经成为往事了。我觉得吧，都忘记吧。
1: 真的该忘记吗？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有个吃宵夜。
1: 开的，哎，开的。没
2: 有
1: 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人吵啊。猪搞不赢了，猪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口出来管管三哥喊三顺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职工没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炒不得死。
6: 龙虾牛肉了，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切食，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切食，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0: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有点暴，脾气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好吧，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套你，你确实有啥子事，你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4: 直接关门。
6: 你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门没？
3: 谁呢？咋开始？喂，啊，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
4: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贡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贡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你要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的板。
7: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次来都。
8: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9: 牛肉，
2: 牛肉，
9: 辣。
2: 自贡人都会吃辣。
9: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9: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2: 我说辣的口角，
10: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辣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白就是不白，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随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9: 来，喝酒，喜一杯，嗨，
11: 快乐哈，
12: 今天
11: 干杯！

0: 我们的鸡啊也没看到嘞，还有没看到？
1: 没看到，完了嘛！反正你那不是很矮，他这都不乱说，人家说大家一票长的，
2: 哪个都有啊。
1: 表白要，他游泳速度嘛？这个。
0: 哎呀，我不好意思了，我还想问跟我不晓得伸手。
1: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我爱你。
3: 可以了，
4: 哦，我叫小邓儿，我的菜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3: 张姐，
5: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3: 我干什么？你是不是去了？
4: 不干。
3: 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4: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
3: 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他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4: 安杰撒花。
6: 喂，我叫谢三宝不？就叫死你个，本来个羊毛系老板你咯。哎，我要得你啊，我要得阿古咯哦。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上次五号。
7: 可以啦，饮晒饮零。
8: 炸到肠一份，五香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你只要一爪。
9: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10: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11: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港村里面，
12: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港菜菜馆。软米熟的，那得不啦好的，真的。来了。
13: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吧？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14: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3: 大家懂的，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10: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

0: 死一下，把那些已经死掉的人给客人吃的更就好一些。
1: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花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都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0: 菜不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2: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0: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包里面以十种菜，代表十全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董事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2: 这个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其实很香。
1: 就关键，这菜我要理儿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以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爱吃得惯。
0: 谁比较受宠？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但是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就像乱世那种。
3: 这一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笑>
0: 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老是把责任堆在我身上，但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3: 做什么事情都是堆给让大家做。
4: 喂，哦，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大大肠。大肠有，红汤。这个炸肥肠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3: 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这样给就是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0: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3: 一颗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相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商量一下。
0: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3: 哥哥，我很感谢你。
5: 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我自己是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6: 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7: 八岁，我有弟弟，3岁。
8: 你在家里是做姐姐好还是做妹妹好？
7: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8: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1: 诵经，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心。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墙。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队在我省开展执法检查。
1: 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在发展一线汇聚党员干部先锋力量，守护前茶优良品质，带动百姓稳定增收。
0: 专栏搬迁社区传喜讯，今天一起探访独山县新街口小区，听听高考学子潘光阳的故事。
1: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影旅联动优惠满满，在黄果树景区凭四渡票根兑换免门票优惠人次，单日最高达3000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6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执法检查组就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3: 执法检查组先后到贵阳市、毕节市、遵义市等地实地检查，并听取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情况汇报。张庆伟代表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取得的重大成效。他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引领我国从旅游大国加速迈向旅游强国，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希望贵州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实施旅游法，深化旅游加多业态融合发展，着力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要坚持依法兴旅，加大执法力度，严格落实旅游法综合监管制度，依法保护旅游者权益，以法治力量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人大监督，压实法律责任，完善法律制度，不断提升旅游业发展法治化水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田国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欧阳昌琼，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赵海英，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副省长蔡朝林，省政协副主席、贵阳市委书记胡忠雄，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毕节市、遵义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一份抹茶在出厂前必须通过500多项农残及污染物检测，严苛的品质标准如何贯穿从茶山到车间的全链条？在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答案就藏在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的生动实践里。公司党支部也于今年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4: 从原料入库、精致处理到超微研磨，在贵茶集团生产车间里，全流程关键岗位均设立党员监督岗，严格把关工序规范。全闭环溯源的管理体系，实现每一批次产品源头可查、过程可控、去向可追。
5: 从茶园到茶杯，整个环节都是由我们的党支部的党员来发挥关键性的带动作用，确保整个干净茶的品质，让市场、让客户能够满意。
4: 品质管控的关口在车间，根基则在茶园。党支部组织党员主动扛起产业管护职责，将全域合作茶园划分责任片区，实行专人包干。党员技术专员积极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向茶农传授标准化绿色管护技术。
5: 党员来牵头来进行技术攻关，同时的话，我们的整个技术复制到茶农的手里面去，来把干净茶的管护标准落实到生产一线、种植一线。
6: 党员技术员随叫随到，减脂施肥把我们都教得明明白白，而且只要我们按照他们的标准种，企业就保底收购，茶农们的心里比较踏实。
4: 同时，支部还组建党员技术攻关队，

0: 聚焦抹茶风味留存、无菌自动化加工等技术瓶颈展开专攻攻坚，以创新推动产品提质、附加值提升。
1: 支部为我们技术人员搭建了完善的科研攻坚平台，攻克的技术难题直接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也帮农户种的茶叶提升了附加值。
0: 依托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农户模式，贵茶集团稳步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辐射带动20万亩欧标茶园规范发展，惠及近21万茶农，助力同仁抹茶产业2025年实现产销2500吨、出口1300吨、出口量全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发展成效。
2: 我们将继续推动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的这个双向培育机制，充分激发党员队伍干事创业的活力。
3: 脱贫攻坚期间，贵州共有192万群众搬出大山，开启新生活。自2019年以来，全省搬迁群众子女高考录取人数从8000余人增长至去年的1000人以上。今年，黔南州独山县搬迁社区的学子潘光阳考出了662分的成绩，喜悦尚未褪去，他便计划奔赴浙江，度过一段充实的假期。
4: 你现在是填了多少个志愿来？
5: 20多个。
4: 拿那个专业目录再来看一下，冲的你再增加到20个左右吧，这个稳的你填个30个左右。
6: 高考志愿填报即将结束，老师希望潘光阳把志愿再完善一下。662分可以选择的学校很多，但他的目标很坚定。
5: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工程与核技术，也是在国家政策帮助下我才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比如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科学的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一份脚印。
6: 这几天潘光阳家的客人络绎不绝，都是来恭喜他考上高分的。他患有听力障碍的父亲略显局促地接待着亲友。
7: 他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都是全县的前五名。高考的那一天，去收拾他的宿舍书，将近400斤，4个麻袋。我想，怎么能在3年当中看完这么多书？
6: 潘光阳从小父母离异，原本他与父亲爷爷生活在距离县城80公里的山沟里。2017年，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家搬到了县里的异地搬迁安置区。小学3年级的他在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学习。
8: 你看我手机上头还有他的切出的照片，木房破旧漏雨，属于深山区、湿山区，这里的田一个人5到5分。现在的居住环境比切出的改善很多，就学离他居住的就在3公里范围内。
6: 对于潘光阳来说，老家的生活很多他都不记得了，但搬迁到城里后得到的帮助他一直铭记于心。
9: 每一年都有800多个孩子享受免学费的政策，免住宿费，免教科书费，他还享受到国家的助学金1150块，每年都会有，还有一些享受到社会资助，每个月有300块钱，每天都会有免费的早餐，鸡蛋加牛奶，孩子不会因为贫困而失学。
10: 感谢国家有这些政策，让我能够往自己的愿望更进一步。随着我获得知识越来越多，我心中那大山能够跨出它，让我能往得更好、更高的方向前进，不愧自己这一生。
6: 第二天，潘光阳将前往浙江，因为他想趁着假期在浙江找份工作，提前为大学准备生活费。
11: 成年了，以后的路靠他自己走。
12: 人生还很漫长，但是感觉只要我踏上了往前走的道路，总会达到我想要的地步。
0: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多重实惠福利。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持续热映，贵州重磅推出影旅联动惠民活动，面向省外游客送出文旅消费券、演出立减、省内一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等多重福利。福利好不好用？优惠到底有多实在？跟着记者走进安顺黄果树景区。
13: 跟着四渡游贵州，我现在在安顺黄果树景区。听说看电影《四渡》，凭借票根就能免费游贵州的 A 级景区。我们今天就来实地测评。
14: 我们打开一码游贵州的这个小程序，在首页就能找到跟着四渡游贵州的这个专区，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上面就有前往兑换的这个专区。现在我们就点击上传票根拍照， 确认参与，它是自动审核的。哦，非常快啊，2秒钟就审核完毕了。再点击前往兑换，好，我们的票根就已经兑换成功了，现在就可以查到我们整个的权益了。在这里面呢，就可以去找到想要去的景区。稍等，请恭喜。
15: 去看四度电影，告诉我有免费的门票，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这个门票是一个人160，他们两个人减了300多，所以说就觉得挺划算的。
16: 感受到了贵州文旅的这个诚意满满。
14: 那刚刚从兑换到入场，这整个过程其实只有3分钟，还是非常的丝滑的。我们也了解到呢，从6月26号电影《四度》上映以来，整个黄果树景区通过票根兑换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达到了2.7万名，最高的一天有3000位游客。
17: 一码游贵州小程序界面上面就有这个活动，电影很震撼，是比较深度的把贵州这边游完了。跟着四度游贵州，很实惠。
3: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水幕光影秀热度不减，凭借高空独特演绎景观，持续吸引各方游客。今年6月，该项目凭借606.501米的高度，获得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依托独特文旅景观资源，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桥旅融合发展成效凸显。
18: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每天2场的水幕光影秀吸引了不少游客。依托多台激光灯和上万套全彩灯具，峡谷上方铺开了一场300米宽的声光盛宴。
19: 现场体验的话也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水雾搭配灯光的话也特别的有氛围感，山水大桥光影融为一体，特别的壮观。
20: 专门到这儿来看水幕灯光秀，这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五彩的贵州，发在我的小红书或者抖音上，让更多朋友得了解。
18: 这场光影盛宴的背后是设计团队2年多的极限攻坚，606米高空峡谷水幕光影秀，全球无先例可循。
21: 利用隧道中流出的稳定的天然岩溶水，配套建设了5000立方的蓄水池，在满足水幕表演用水的同时，兼顾当地的生态保护与果树灌溉。
18: 水幕光影秀分为4大主题篇章，演绎10000年前地球裂缝的形成、远古生命孕育、三叠纪地质演化和超级大桥凌空而起的时空之旅。
22: 以核心观景台为中心，将主秀画面划分为近、中、远三个视觉层次。我们还在近景山体布置了激光系统，与中远景的水幕光影的形成互补。
18: 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仅用半年多时间便跻身顶流网红打卡地。从最高的桥到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世界第一高桥正持续释放桥旅融合新活力。
0: 日前，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2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
18: 项目2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实现对煤炭副产品变废为宝，大幅降本降耗。
23: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存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24: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18: 试运行期间，2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此前1号机组已于今年4月投运，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3: 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度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18: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峰湖镇洛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村民们正进行采摘分拣发往市场。该基地由贵阳农投集团打造，今年可为市场提供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
1: 螺丝椒为主，还包含一些彩椒、番茄等其他品种。3月中旬左右开始定植，目前正值采收旺季。
18: 为推动辣椒产业发展，贵阳农投集团依托现代化辣椒深加工生产线，成功研发油辣椒、烧椒酱等11款特色产品，打造本土品牌钱阿婆。
2: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18: 在毕节威宁自治县小海镇，夏收夏种正无缝衔接，一年两茬的白萝卜此时正是边收边种的繁忙时节。处于采收期的头茬白萝卜第一时间被运送至配套加工房，经过清洗分拣、恒温保鲜等工序后，24小时内即可送达各地销售市场。与此同时，多台农机在不远处来回穿梭，整地齐拢，下一轮种植的覆膜点播工作立即跟上。
4: 边采收第一茬边种第二茬，每天出货量80余吨，主要销往云贵、川三省，下一步办好手续将发往泰国等地。
18: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
5: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联系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18: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
7: 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相对十分稳定。
18: 在当地加工厂，当日采摘的玉米经过剥皮清洗、高温蒸煮、真空锁鲜等工序，保留鲜食风味，有效延长保鲜存放时长，实现从田间鲜果到商超成品的快速转化。在万山区，蔬菜大棚里的优质辣椒也迎来采收旺季，当地家庭农场推行一年多季循环种植模式，有效保障稳定供货。同时，通过订单种植模式，从源头锁定销路，产品持续销往沿海中高端市场。
25: 每天的产出在5000到8000斤左右，这已经持续到8月底，累计能够采摘75万斤左右。
18: 昨天，在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来自绥阳县的志愿者周先生顺利完成捐献。这例捐献标志着贵州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正式突破600例。周先生2024年参加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5月配型成功后，毫不犹豫答应捐献。
26: 我觉得捐这个造血干细胞能够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捐献这个之前呢，自己也做了相关的知识了解，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对身体它是没有任何害处的。
27: 干细胞捐献的话，就是给我们的怀孕的患者或者是在肾脏碍性贫血的患者带去一个种子，给他们达到一个康复的一个希望。
18: 自2005年贵州省红十字会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贵州分库已入库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88719人份，全省9个市州均能独立开展全流程捐献工作，并备案5家非血源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合作医院。
28: 600例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600次生命的重启。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完善捐献服务体系的建设，为护佑生命贡献更多的红十字人道力量。
3: 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制作，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学术支持的贵州非遗纪录片《大山的节日》将于今晚19:27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该片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主题，聚焦水族端节、洞年等8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节日。节目以 Z 世代外籍青年沉浸式体验为主线，通过国际化叙事展现贵州多彩民族文化。
6: 文化，村寨风貌和风土人情，让观众在真实体验中感受贵州非遗魅力，进一步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喜爱。
18: 今天上午，乌蒙深处清凉毕节高铁冠名专列首发仪式在成都东站举行，300余名成都游客搭乘专列前往毕节避暑。这是毕节首次以高铁专列形式将避暑旅居资源精准对接成渝客源地市场。据了解，此趟专列途经广东、广西、陕西等7个省市，覆盖成渝与粤港澳大湾区两大区域。游客抵达后可深度体验毕节21度的清凉气候与浓郁民族风情。
8: 特别开心嘛，特别激动嘛，期待这次毕节之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9: 我们希望通过高铁这个移动名片，让更多的游客了解毕节，来毕节旅游避暑，把良资源变成热效应，推动毕节加快打造知名康养避暑旅居目的地。
1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黔南州罗甸县夏季文旅系列活动暨招商推介会上获悉，7月15号至9月1号，罗甸面向省内外游客发布夏季文旅优惠礼包，洪水河景区每日投放200张免费门票，多家民宿酒店推出折扣入住福利，玉湖度假区、洪水河景区、大小井景区上线游船、桨板等项目折扣福利，本地线上高人气商户同步推出消费优惠，针对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当地推出摆渡车、水上项目、民宿、美食等专属特惠。
10: 连日来，贵州各地通过校园宣讲、水域巡护、智能防控等举措，全方位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校园是防溺水安全教育的第一阵地，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当地民警走进辖区小学，剖析野外水域安全隐患，蓝天救援队救援人员现场演示应急救护操作流程。铜仁市印江县、黔东南州剑河县、黔西南州望谟县等地也通过主题班会、案例警示等多种方式，让防溺水知识真正入脑入心。
11: 我们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知识、警示案例、应急自救方法，从源头杜绝溺水安全隐患。
10: 校园教育筑牢思想防线的同时，各地持续强化水域巡查管控，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及时增补修缮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确保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
12: 我们全面推行水域分聘、包干管护机制，加密午后、傍晚及周末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天眼 FAST 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近10年来 ，FAST 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等前沿领域取得多项原创科研突破，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截至目前 ，FAST 已发现1284颗脉冲星，数量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同期发现总和。人民日报报道，贵州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主动开放场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矿产、旅游、山地农业等行业，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提供了广阔实践舞台。央视新闻报道，贵阳跃界影城通过引入研学、展览、非遗文创等场景，依托影片四度打造红色主题特色影院，以电影加多元业态打造复合式文化消费新空间。
18: 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软式棒垒球锦标赛暨夏令营活动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幕，来自全国的47支队伍、900多名运动员将展开角逐。
6: 黔东南州台江县开展苗族独木龙舟节系列活动，上百条独木龙舟汇聚清水江畔，吸引当地民众及游客共同观看。苗族独木龙舟节一般选择在端午后20天举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遵义市扎实开展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截至目前，全市46家2级以上公立医院累计互认超255万项次，节约医疗费用达3766万元。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你怎么知道？你妈跟你说的？那没有。家宴那天你没来，我就知道有问题。前几天我妈找我说话奇奇怪怪的，你今天呀也奇奇怪怪的。我有奇奇怪怪的吗？
1: 你看你表情多尴尬。
0: 孙楠，爸爸就想知道，如果我跟你妈真的离婚了，你不会恨我们吧？
1: 不会，离个婚而已，你们大人事儿自己解决，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别相互折磨呗。你这么想的？对呀，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是我爸。
0: 张春梅永远是我妈，我永远是你们儿子，这变不了的。你问我态度，这就是我态度。啊，我跟你妈提过两次，目前你妈还不同意。
1: 她为什么不同意啊？我不知道。行。
2: 我知道了。啊，女人40，青春到了死线。不好不好，这词儿用的不好，这太标题党了。还有这文章里边啊，把中年女性写的一无是处啊，贩卖焦虑不是我们杂志的一贯定位啊。
3: 可是姐，现在贩卖焦虑才是财富密码呀！什么意思呢？我们是纸媒，读者买了我们的杂志就已经买单了，我们还要什么呢？可是，那你那个意思是说，这篇文章不是纯粹看内容的，其实它是一个广告软文，之后你还在卖点什么胶原蛋白呀，什么褪黑素什么的？
4: 对啊，姐，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呢，咱们这篇文章是要同步到咱们的公众号上的。如果说这篇文章阅读量它破了10万加，那就是爆款了。我们为什么不带货啊？
3: 我们是什么部门？
4: 编辑部。
3: 我们的工作室。

0: 什么？编辑啊？
1: 编辑，我们就是做内容的，做稿子的。这稿子的内容做得一塌糊涂，还要去操广告部的心吗？
2: 妈，我爸让我劝你同意离婚。
3: 这稿子过不了，行。
0: 今天心情不好。

0: 你是男，我跟你爸的事儿，你不要管。没管嘛，他让我劝了一下，我就真的劝一下而已。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1: 刚说的。用不用我把手机给他？你们俩聊。
0: 不用，我自己带着他吧。
1: 那行，没我事了。
0: 你没事啊？
1: 没事嘛。
0: 你不说说你的看法呀？
1: 又不是顶流明星要离婚，我就不占用公共资源了吧？

0: 倪伟强，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俩的事情自己解决不好吗？你不要再去跟孩子说了。
1: 你不上班啊？
2: 上班有接媳妇重要吗？哎，累坏了吧？妈怎么样？
1: 我想把我妈接到东北来。
2: 啊？咱们现在这条件，妈过来住哪儿啊？
3: 老公，我赵叔走了。就只剩我妈一个人了。我赵叔那两个儿子是白眼狼，我妈一个人在那儿，我不踏实了。
2: 反正现在咱们家到妈那儿坐高铁也快，一个多小时。周末大不了咱俩多去看看她。
3: 是，这可以是一个方法，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老公，我们一起努努力，争取早点把我妈接过来，好不好？
2: 好。一起努力把妈接过来。走吧，吃饭去。
0: 大哥大嫂，今天晚上你们别做饭了，都到我这儿来吃吧。还有伟珍啊，要不忙你也尽量来啊。
4: 哎，姐，这有份文件，麻烦您签下字。
0: 看一下。
4: 看一下啊。
0: 这是吧？
4: 嗯。
5: 哎，妈。哎。祝您健康啊、哎！
6: 来，妈，祝您健康啊！
7: 哎呦，
6: 跟您碰一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大家好，大家都要好啊、哦！
6: 妈健康，
0: 春梅，
6: 咱也碰一下，来来，这儿来，
0: 嗯，
6: 来，祝你们工作顺利啊！嗯，真难得啊，咱们基本上一家人算是坐齐了。

0: 那就差伟强了，这伟强呢，我觉得就春梅就可以这个代表了哈。我呢就酒仗怂人胆，我说点事儿行吗？哈，是这样，我呢现在就是考虑啊，妈这个身体啊确实是需要人照顾了，老这样下就不行。你们俩工作都那么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搁在我跟你大哥身上了，因为我们俩都是这工作就那么回事儿了，半半拉拉的也有时间，这样好不好？我们把妈呢接到我们家来，我们也尽尽照顾老人的责任啊，你们看啊。
1: 我不去，我在梅这住着挺好的。
0: 是
1: 你们家太挤了，住不开
0: 啊。是那个妈，您说的这个问题就说在点子上了，我们家太窄了，这孩子又一结婚好，所以呢我现在啊是想了两个方案。这第一个方案是什么呢？你看现在真儿一个人住在妈的老房子里，那个房子呢位置比较好，市中心，哎，真儿上班也方便。那我看就这样，就让我们俊啊跟红燕儿也搬到真儿的那房子里去，这样他们仨上班全都近了，是吧？一刻钟就到单位，我们呢就把主卧空出来，让妈搬过来住。你这老不让我说话呀？
2: 你这不吃饭呢？你在那说什么？
0: 就趁吃饭的
2: 时候。你设计什么呢？
0: 妈是什么叫设计这个事儿啊？我
3: 让大嫂把话说完。第二个方案呢？
0: 第二个方案我想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适合咱们家的方案。我跟你大哥呢，哎，搬到你现在住那地儿，把妈接回老房子去。因为老年人呐，住在自己的老窝里，对他的身心呐、身体……
3: 行，我明白了，大嫂这是冲着我来的呗？
0: 啊，
3: 第一个方案让俊俊跟红艳搬过去跟我住，人家小两口住在一块儿，我住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第二个方案，你们过去住，把妈接过去。那我住哪儿？
0: 今儿我要说话可能你就不爱听了，但是我这当大嫂的我该说确实也得说。你呀、啊、也30多岁了，说实在的实在是不应该再住在妈那儿了，你这不就等于啃老了吗？是吧？你首先你经济条件这么好，你30多岁你该结婚就结婚，你也不能老这么单着。你说你现在不赶快结婚生孩子，你到40几岁你真看上一个想给人生了，你生得出来吗？你别老扒了我，我这跟他说话呢。
3: 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那是我的事儿，就不劳您操心了。至于啃不啃老这件事儿，那你问问俊俊跟红艳呀，对吧？他们自己结婚了不买房子，还要您给操心，那不是也啃老吗？
0: 不是，他们怎么买呀？哎，你说现在哪个年轻人的工作能买得起房啊？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吗？我现在就是把这问题摆到桌面上，大家商量一个几全其美的方案。
2: 饭还能不能吃了？就是，
1: 我明白了。那老房子是我的，
0: 是啊，
1: 以后什么时候分，怎么分，我心里有数。现在不是时候，啊！
0: 您现在有数，您回头把
1: 老大，你要买房子，妈知道，我这还有点儿，我全给你。
2: 不是妈，我
1: 今天。珍珍和春梅都在这儿，你们不好意思张这个口气，我替你们张这个口。
2: 妈，我没有那个。
0: 妈，您听我说啊，你先别说话，我还没说完呢，你先别在这叨了啊，思路容易乱。妈，您听我说啊，您可不能说这话，什么您把您的钱都拿出来，我们哪能花您的钱呢？您3个孩子呢，您把钱全给了我们，我们担待得起吗？另外您说借，哎，我们管他们俩借完了，我们拿什么还呢？就我们俩那点工资，我这一个月几千块钱，他也不到10000块钱，我们哪付得起这样的债呀？另外您说头款，我告诉您，在咱这地方买个差不离的房子，头款 就得个一两百万，我们上哪儿弄去呀？所以说咱现在家里内部能解决的事儿，咱干嘛就不能商量商量？那么大个房子一个人住着，就不给我们解决这个，不给妈解决，不，
2: 咱家
0: 哎，你别说话，别说话。春梅，你看哈，在咱们这个家，妈呢拿你当掌上明珠，什么也都是听你的。你大哥呢，其实嗨也是听你的，根本不听我的。哎，伟强呢，那你们俩一直是吧，你就是这家庭的大家长，你也别老在那儿沉默不语，弄得我都好像，哎呀，这当大嫂的就跟不讲理似的。你说几句，你看看。
4: 嫂子，
0: 哎，
4: 这个大家长恐怕我也当不了几天了。
0: 你这话是，
4: 我跟伟强就要离婚了。
1: 什么
0: 啊？
1: 嗯，什么？
5: 二嫂，你跟我二哥不至于的吧？
2: 春梅啊，就别开这种玩笑啊！那可不能，
0: 不是你怎么，你外面有了是怎么着？哎，
3: 你这话这么说就不合适了吧？
0: 我就说他干嘛提离婚呢？
4: 是伟强要跟我离的。
1: 他，
2: 伟强，
1: 这混蛋，这，
2: 哎呦，伟强，
0: 快给妈拿药，
1: 降压片，
0: 降压药，降压药，赶紧给妈倒杯温水啊！这儿，哎。

0: 不接啊？
1: 啊？不接，他不，妈，他现在不接电话，嗯。
2: 你就给我把他拽回来，我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跟春梅离婚？
1: 行行，
3: 去找一趟吧，别老，你还老。
1: 哎呦，行了，我这听他那个，行，我过去，啊。
3: 去哪？妈，您别着急啊，他找去了，啊，找。你别，我告诉你啊，你弟弟现在出这么大事儿，咱可麻烦了。你得赶紧跟他商量房子的事儿，咱得趁热打铁，要不然不知道耗到什么时候去了。
1: 你再说，
3: 不是你到时候你耗到什么时候去能解决啊？
1: 我问，
3: 你跟他说啊。
1: 好
3: 啊，好，我等你消息啊。
1: 好，
2: 等着他回来，看看他怎么说。
0: 爸，您放心，那个伟民去找他去了，他肯定把他薅回来。
2: 二胡啊，
0: 啊，
2: 你跟珍珍回去吧。他们俩的事儿你们帮不上忙。
3: 春梅，你别难受啊，没事，我们都给你做主，家里有人。
4: 行，
3: 还好。
0: 行，
2: 这你也去吧。

0: 我妈跟你在一块儿，我没事吧？你这小混蛋！
1: 叔，您喝水。
2: 哎呀呀，谢谢！哎呀。

0: 谢谢你同学。哎呀，
1: 叔叔，你教授长得可跟你可真像
2: 啊。是吧？
1: 嗯，
2: 哎，那亲兄弟嘛，能不像吗？我是他大哥。你这也行哈，学习也都很辛苦啊，这么晚还不回去啊。哎，
1: 叔叔，我笨鸟先飞。哎，
2: 对，哎，
1: 叔叔，你能帮我一个忙？你能不能给您教授说说，让他收我做他的研究生？
2: 你这事儿你应该亲自去跟他说呀，你问他呀，我怎么说呀？
1: 我跟教授说过，他不收我，他的课题太难了，他怕我跟不上。
2: 啊，那你觉得你自己能跟上吗？
1: 我感觉跟不上。
2: 啊，那就别跟了。
3: 大哥，哎，
1: 教授，
3: 你来了。
2: 啊，那你就下课吧。啊，我跟我弟弟说点事儿哈。
1: 好，
2: 好，加油。
1: 叔叔再见。
2: 啊，
1: 叔叔再见。
2: 你这是忙去了哈？
3: 没有，我一个人在外面待会儿。你找我有事儿？
2: 是，就是打你电话嘛，也没人接，然后咱妈妈担心你，让我过来看看。
3: 咱妈挺好的。
2: 挺，
3: 我也挺好的。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4: 你这是什么话呢？怎么还撵我呀？今天那个谁春梅让我们到你们家去吃饭，然后春梅说的，怎么你要跟她离婚呢？为啥呀？
3: 对，我已经决定了。
4: 你这决定什么了？怎么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吗？
3: 说了你也不懂。
4: 是我不懂，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咱妈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就差点背过气去，你知道吗？你这想的离婚，你这太草率了。你想你离婚，那你儿子思南那么大了，他怎么办呢？
3: 大哥，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4: 你心里要真有数的话，你就不会想离婚这事儿啊。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3: 大哥，离婚非得外面有人才能离啊？我不是因为这个。
4: 你不是因为这个，你没有人的话，那你这离什么婚呢？那你折腾什么呢？那春梅这怎么了？你好好过日子不就完？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呢？真是啊。
3: 我选择离婚是最好的选择。这样的话，老吊着，他累我也累。
4: 那你觉得那春梅这日子好过吗？他那心情不好啊。那咱妈那儿也不好啊，全家人都不好了。这些你都考虑过吗？
3: 我当然考虑过。这么多年，我一直替别人考虑。这一回，我就想自己做一次主。大哥，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的，过的什么日子你们谁都不知道，我就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想换一种活法。
4: 那我问你，你换一种活法，你想要什么样的活法呢？
3: 活了有半辈子了，我静下心来仔细一想，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了。大哥，你就别操心了。
5: 哎，行了行了，我也不问了啊。哎呦，就是
4: 这么多年你确实是过得不容易哈，然后你累了想歇歇，这都我都能理解哈。但是日子过得好好的，然后突然闹离婚，这离婚不是小事儿啊。你这一定要想清楚了，你考虑清楚了，然后你再做决定，行不行？
5: 行行，我不说了，你得注意休息。你看你那张疲惫的脸，行了，你休息吧，我不说了。
4: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

0: 怎么样啊？累了吧？
1: 挺好的。那个，我妈说给您带点吃的啊？问您好吗？
2: 嗨，给我带什么？嗨，你是带这干什么？这超市都有卖的。
1: 心意嘛。啊，
2: 那个，哎，坐这儿跟你聊两句。
1: 哦，
2: 嗯，
1: 好。
2: 不是，你妈怎么样啊？现在
1: 不怎么样。
2: 哟。
1: 我那赵叔刚去世，人还没有下葬呢，他那两个儿子就着急分家产，完全不念我妈这些年对他们的好。哎，
2: 我跟你说呀，没办法，现在你就必须得好好劝你妈想开点儿。
1: 我妈倒是想挺开的，我想不开。
2: 你哪能想不开呀？你必须想开了，你才能宽慰你妈呀。你记得吗？咱们七楼住的那个张进叔叔，60多岁那个，他就是啊，在公园里认识一个毛阿姨，毛阿姨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可好了那人。哎，俩人一块跳舞，一来二去有感情了，俩人好了，好了就说，哎呀，你看咱们儿女都不在一块住哈，都挺孤独的，干脆。往前走一步，互相搭个伴儿过，也能算个照应，是吧？证还没扯呢，张进叔叔那一儿一女哈就上门指着张进叔叔的鼻子说：“我告诉你啊，你敢跟他扯证，你先把房产证给我们更名。”哎，毛阿姨一看，呵家伙，你这。什么孩子，这我哪敢跟你过后半辈子呀，可算了吧，这半路夫妻没有共同的血缘，能够在一起善终就是不太容易。你妈呢，不是老家还有个房子呢吗，是吧？自己虽说不多，也有点退休金，一人踏踏实实过行挺好的。
1: 您不了解我们家情况啊，那房子没法住啊，所以我现在想啊，我就得努力，趁我现在年轻拼一拼，多赚点钱，到时候把我妈接到身边来就近照顾，只有这样最好，不然我不放心啊。
2: 啊，是，我也觉得你妈一个人挺孤独的，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她挺憋屈，你给接过来住个10天半个月，一点问题都没有。咱家虽说小，一家人暖暖和和在一块儿，怎么都能挤得下个他，啊？
3: 他不能，他不敢。你别答应他。
4: 妈，我不答应他。你快躺下啊，睡一会儿，听话。来。一会儿伟强回来，我再叫您，啊！
3: 你叫我，我骂他。
4: 睡吧，啊！
3: 别答应他，别答应他啊！别答应他。

0: 车。
1: 爷，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倒垃圾哈。
3: 哎呦喂，你可回来了，我这等你半天。
2: 孩子们呢？
3: 那个休息了，睡了。啊。那个鸿雁从他妈那儿回来，心情不好，我刚才劝半天。赶紧坐那儿跟我说说。
2: 明天再说下去。
3: 哎，别明天再说呀，我这等你半天了，着急忙慌的，就想知道个结果。你这还明天啊？他怎么说呀？
2: 啊，我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二啊，路边的野花不能采
3: 啊。不是，他怎么说的？
2: 他就跟我说，我在外边没有人。
3: 哎，你成心气我是不是？我让你跟他说的话你说没说呀？
2: 我能没没说？
3: 没说。
2: 你想什么？
3: 你干嘛去了？
2: 我怎么跟他说呀？焦头烂额的要离婚，我这说出不出口啊？我说呀，
3: 就是因为他要离婚了我们才得说这个事儿嘛。我让你跟他说咱妈有病了，你们俩又要离婚，离了婚老太太不能跟着一个前儿媳妇在一块住了，那房子也空着，咱俩过去了，咱家这房子问题也解决了。这
2: 那不是还有人家另外一个孙子，二孙思南，跟人家喜欢思南吗？不是吗？
3: 行行，喜欢思南，我就知道你妈打思南一出生，哎呦，就爱的就还爱不释手，对咱儿子他多看过一眼吗？是，咱不应该评判老人是吧？咱也不能要求人家来爱咱孩子，但是我们这个是长子长孙，比他那还重要呢。
2: 这嗓门太大了，孩子睡觉呢。要不是我明天说，
3: 不是你别跟他说，你先听我说。倪伟民，今天我必须得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哎，你听我说，从我嫁到你们家，从咱俩结婚快30年，倪伟强就跟我说过。说啊，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儿，就是啊，我们家真啊那个在尿盆上拉屎，你在这吃饭啊，他这大声喊大哥拉完了啊，说我大哥筷子一撂就去给擦屁股，走哪儿他像猴似的挂你背上，走哪儿你都背着你妹妹，是不是？啊，咱俩刚结婚，哎，伟强上大学，你说。生活困难，咱每月得给他200块钱。说，你甭不说了，我说过一个不吗？
2: 没有没有。
3: 你说我打过一个课本没有？
2: 没有没有。
3: 我从心里跟你结了婚，我想的全是这家，想儿子想你，你甭老扒拉我。你老说长兄如父，把他们都养大了。你弟弟，大学教授，你妹妹，电视台制片人，现在咱们是。最下面的老百姓了，咱们现在这困难了，你如果瞧着你每天往上面爬，咱都什么岁数了，你怎么就啊永远都我一人当坏人，好人都你
2: 这不哭了，还有孩子呢。二虎，这我知道你啊，
3: 知道我什么呀？
2: 你嫁到老倪家啊，你无论是作为这个老大的媳妇儿哈，还是作为他们的儿媳妇，还是作为这个军人的妈妈，你都是特别称职。
3: 行了吧，
2: 你太好了，我真的是这很爱你啊！这
3: 少跟我谈这字，
2: 真的，
3: 你信啊？
2: 但是你这人的唯一呢，就是你说话呀。
3: 我说话怎么了？
2: 不是你有的时候说话就是
3: 我怎么了？
2: 太直。
3: 我干嘛？我跟我老公，我跟你说话，我得打着弯儿啊！
2: 啊，你们这小子，
3: 我没跟你妹妹说去，我没跟，我这不让你跟你弟弟说去吗？怎么着啊？你去，你睡觉去，一点事儿你都帮不了我的忙。
2: 哎呦，我知道，咱们
3: 全我一人着急这家。
2: 你看我这腰，你得给我贴。
3: 活该，走，去滚。滚吧，滚滚，讨厌啊，不管
4: 我忍你很久了，
5: 对不起啊，小叶，你消消气儿，别生气啊，我这也不是故意的，我来，咱未来的影后再入戏试试。
6: 入戏的事儿先不急，我得先关心一下我大外甥的感情生活。
5: 你 关心我什么呀？这跟你对戏呢吗？
4: 能让你这么魂不守舍的，只有那个餐巾姑娘了吧？说吧，她怎么了？我给你分析呗。
5: 分析？你分析什么呀？你又不懂。
4: 我问你啊，你俩约过会没有？
5: 他请我吃过一次饭。
6: 那你送过人礼物没有？
5: 我送过，那餐巾啊，然后后来还有咖啡、三明治。
4: 你这也太不浪漫了，你得送人家口红、玫瑰花、首饰、包包，你都没送过，你得大方一点。
5: 根本就不懂，你说那些他一定不喜欢，太俗了。
4: 他有什么特别的？比你有钱？嗯。比我漂亮？嗯。
5: 没你漂亮，真没你漂亮。
4: 那你们是在哪儿遇到的？咖啡厅。
6: 咖啡厅旁边就是电视台。
4: 他是主持人吧？
5: 哎，行了，你就别问了，哪儿那么多问题？我跟他差距太大了，根本就没戏。
4: 他要是真的看不上你，你也别灰心，那肯定是他没演过。反正天涯何处无芳草。
5: 是是。
0: 主任。
1: 哎，小宁，你怎么在这儿？
0: 等你呢。
1: 有事儿吗？
0: 是这样的，虽然说你们总编室的决定我们无权干涉，但是这事关到我们节目的前途啊。你们总编室开会讨论的时候，至少应该通知我一下吧。现在组里那些小朋友都知道了，根本无心工作，你让我最后四期怎么做呀？
1: 台里昨天开了个会啊，说9点以后的节目全部提档，你再做一期就行了。
0: 等等，不是说好了给我最后四期机会吗？怎么说撤就撤了？
1: 这里头原因啊非常复杂，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
0: 主任，思考者改版3年了，虽然说收视率不是很高，但是我们也有固定的收视群体吧。每期的节目、每期的话题和嘉宾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虽然说现在90后全都去看网综了，但是按照数据的显示，我们还是有很多年轻观众的，而且去年还提名了金美奖最佳谈话类节目，对吧？说实话，收视率不是我们思考者的问题，是整个电视台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虽然都说大环境难，那我们本来就是做电视的，大环境难我们就要退缩吗？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看数据一刀切的话，那我看整个台里没几个节目能留下来的。
1: 我说不过你，你说的都有道理，可这不是台里的决定吗？
0: 台里也决定了给我最后四期机会。哎，
1: 小宁，你是头一天上班？
0: 台长在哪儿？我找他谈谈。
1: 台长跟赞助商正开会呢，我可是刚跟他提了把你调到番套去。哎，
0: 台长。
7: 你啊，来来来来，什么事儿说。
0: 您这有客人啊。啊，
7: 这位啊是王总，有什么事儿说。
0: 台长，思考者是台里的老牌节目，有很多忠实的观众，节目停播是市场趋势造成的，但是给我的观众一个交代也是我必须要做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做好思考者的收官之战，给观众一个完美的回忆，也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4: 咱们这节目不会真做不下去了吧？
6: 听谁说的？
4: 现在台里都传疯了。
6: 什么情况？
4: 就说思考者已经是姐来了。
0: 都听说了啊？对，我们思考者的确是最后一期了。安慰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也不会说，说了也没什么意义。我们在一起奋斗这么多年，你们的后路我都安排好了。
4: 钱，
0: 综艺部、新闻部、在线 TV 那边我全都打过招呼了，放心啊。最后这一期节目，嘉宾给我重新请，我们好好想内容，好好想宣传点。最后一期节目， 争取做一个完美的收官。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8: 我要离婚了。
3: 谁要离婚啊？
8: 我和倪伟强要离婚了。
3: 你说什么？你要跟倪伟强离婚？为什么呀？他在外面有人了？那女的你认识吗？干嘛的呀？哎，春梅，他要想要钱，你拿钱给他打发了。他要想要人，不可能。想当教授夫人门都没有，你绝对不能离婚。
8: 你说那个女的，我都不知道是谁。
3: 那她在外面没有女人离什么婚呢？那总不会是你要跟她离婚吧？哎，你说话呀！春梅，这婚姻的袍子下面。谁没几个狮子呀？你要是能忍，就忍了吧。

0: 学中华，雨露滋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代代孝，辈辈传。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

序。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村超火爆全网的草根足球赛事，青训教练王金星心里有个大目标，他想给榕江培养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站在村超的赛场上，他想给孩子们做个好榜样，让他们感受到踢球纯粹的快乐。另一边，气氛组的西瓜妹在赛场边忙活着，她帮助果农销售百香果、维果，虽然利润微薄，但西瓜妹依然充满激情。

0: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榕江县，素有黔省东南索要之称。这里生活着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火爆全网的贵州村超便发源于此。村超是指由当地群众自发举办的足球联赛。自2023年首届联赛举办以来，村超以其浓郁的乡村特色和民族风情，迅速成为现象级话题，引起海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网上点击量超过850亿次，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现场。村超成为了一张贵州的新名片，而每个比赛日也成为了当地的新节日。2024年10月，村超赛场上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国际友谊赛。
1: 今天总共有来自于15个国家24位的外交官来到咱们榕江，
2: 开心，
3: 很开心，
4: 很喜欢榕江，
5: 这个现场非常棒，
3: 贵州很美，
6: 来贵州榕江看村超哦。
1: 同时，也是由咱们的文化和旅游部和阿根廷驻华大使共同主办的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倒计时5秒啊！好，一起，5、4、3、2、1。现在您正在观看的是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正式打响。现场朋友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7: 好，我们看到场上穿着黄绿色球衣的就是我们的罗汉果队啊，
1: 来到边路。
7: 全场的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我们一起来喊加油！哦，漂亮！
1: 好了，边路王建喜杀到禁区，想传中啊，这边果断的抢断了，传中过来，左脚打门，
7: 哇，漂亮！
1: 漂亮！刚刚过到3分钟，
7: 又是陆红六，
1: 陆红六破门。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哎呀，好久没看到王金星上场，面带笑意的王金星啊，压力很大。
0: 00后的王金星来自水尾水族乡。1年前，当巴西球星卡卡空降村超赛场上时，王金星正是站在他身后的门将。这样的场景，他以前想也没想过。在足球的赛场上，梦想总是眷顾那个永不放弃的人。少年时的王金星原本喜爱篮球，14岁那年，他所在的中学举办足球联赛，王金星被朋友拉进球队。没想到几场比赛下来，他发现自己狂热地爱上了足球。王金星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虽然未能如愿，但他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足球的痴迷。从西安体育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后，王金星回到榕江，创办了足球青训基地。
7: 过来，
0: 青训队的孩子大都来自县城附近，最小孩子只有3岁多。
5: 低一点，重心，换脚，重心低一点，腿弯一点，沉肩，看到人家的脚了，两只脚都在动，看到这个频率不好，换脚，换，好球，摔倒了，别担心我。
0: 王金星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
5: 还不传就快一点，走球，不要走，不要走，人墙人墙快去，走球啊，快好去当人墙啊，快走快走，抢！
0: 他想用专业的足球培训方法培养出职业球员，弥补自己少年时的遗憾。
5: 突他，快点突他！还有，突他！好球，好球！
0: 0-0-0-1-0-1-0-1-0-1-8960。青训基地创办1年多了，一直招不到合适的教练，生源也不稳定，学校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 不过只要看到孩子们的一点点进步，王金星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1: 后卫先大脚解围出来，还是肖翔现在控球后交给了杨龙门，虚晃一枪连停带过，
0: 场上激情四射，场下乡里乡亲，村超成为榕江人的全民运动。每场必到的熊竹青是啦啦队的主力。
1: 先来看这次远射角度射，
0: 熊竹青是古州镇丰乐村人，因为村超火爆的那一年在现场免费送西瓜，网友赠送他美名西瓜妹。每天天不亮，西瓜妹就要去早市进货。自离开村子创业以来，西瓜妹做过服装、夜宵小吃、烧烤店等各种各样的生意。随着村超的火爆，西瓜妹看到新的机遇，开始经营当地的水果、土特产等三农产品。这个季节正是榕江百香果销售的末期，多年的电商经验使西瓜妹积累了丰富的销售经验和渠道。
5: 干了好多？干了
2: 十块的嘛？
6: 十块没干呀？
2: 我在抖音上推荐的西瓜妹。
6: 什么的？
0: 他觉得发挥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到家乡人，把他们生产的果蔬带出大山。
6: 你先把片子要搞好，
3: 对，把
6: 片子搞好嘞。我们浩哥，你买这个芒果都是这样用的嘛？芒果大，我们用芒果嘛。好了，明天要给你们全部销，买好了都拜拜。
5: 啊，你刚干哪来？干哪来？
0: 收购水果有点像炒股票，收购价早晚不同，甚至可能一两个小时都不同。西瓜妹请来的合伙人满应岑是这方面的专家。
6: 小的要只要没事吃过，全部要都跟农民一样的讲。
5: 反正看过了，粘我了。
6: 对呀，麻烦我们老板要一个家做好楼，多得半年好楼。那买不着来找我们啊。
2: 还
6: 在
2: 碰街
6: 吗？你们
2: 那边？嗯，没过，没过。
6: 来，他随便你来，他。那我去听。哎呦，人家属于阳山哟。哎。啊，不要。好了，谢谢。啊，帮我们端呀啊！这种哥哥有好多单哟。那你下次再过来再送。啊。上回都是妈呀，喊我们去帮你折。
3: 好的。啊，
6: 是啦。那过来收，你看你那个店长已经发名堂了我。
3: 西瓜妹过来
6: 赞我他。这样我没想啊。那。那就养得太这个你们分分他好心分分你那你夸我嘞。

西瓜妹从果农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因为缺乏销路，百香果还有大量伪果没有采收，如果错过这一波销售期，果农宁愿他们

0: 烂在地里，这让他产生了帮助他们的想法。
1: 哎，老板，好久不见，发财发财！有很多的这个农户，然后也找到我，他们说他们现在也那个山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围果啊，比较偏远，离这个县城比较远。但是你说它围果嘛，它现在口感的话，就比之前的话稍微要那么一丢丢，能不能帮我带走，能够变现最好。
2: 可以可以。
1: 那你要转店进来哦。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销售商需要10000斤百香果，西瓜妹特意邀请爱人请假一天，开车送他们去果农家。
1: 今年由于生产货吧，好多农户种出来的果子什么比去年前年量都大了，嗯，那么的话现在到这个季节，
3: 然后品质也比以前好。嗯，
1: 老板的收获就是因为我们生产货，生产货出名啊，然后别个晓得我们永江，又都好奇的都百香果，人家才会来我们永江。那么我们把品质这方面一定要搞好。如果干不好的话，就打我们的脸，
3: 对，
1: 打我们永江白杨果的脸，打我们永江，
3: 打我们
1: 参加的脸。
4: 你联系那个嘛？
1: 联系啊。
0: 每个星期，王金星都要找一两天去村里，政府聘请他为周边30多所小学做足球培训。虽然工资不高，有时还要自己贴油钱。不过王金星却格外喜欢这项工作。赶上饭点还会自己买点菜给学校的老师。

0: 喂，丁。
1: 好好，马上打啊。
0: 好嘞，好嘞。到了，到了。

0: 对的，马教练他刚刚开始来，他也搞得相当好的，相当认真负责嘛。
1: 要坚持，教我们第一节课练球嘛，然后上课你辅助我的嘛，上课传球那种，然后我们来搞我和大武的比赛的嘛，每天要给他们打点比赛，在比赛当中了解他那些方面组，比如有个娃娃，他射门很好，他在运球当中他笨丢球，那这东西你都要抓好他的运球，在比赛当中发现他们的问题，从而改进你的训练处理这个问题下嘛。练差不多，我们都可以带他们各个乡镇的切磋啊，看我们的实力如何。
0: 因为这个大山里面的学生嘛，他就对这些方面他比较感兴趣，足球、篮球，他们都喜欢。
1: 有机会啊，我们可以带他们出去外面参加一些比赛啊，我们要走出去。
0: 场地受限啊，所以有时候呢，辛苦教练他们教得好啊，但学生呢没条件的发挥到那种那圈了，慢慢的改善，但是现在又在球场相当不错啊，
2: 运动并不得好，就是吧。
1: 好，李正，稍息，这堂训练课我们上一个传球的内容哈，我们先进行一个带球热身，要求正脚背、外脚背一步一运。

0: 村里的孩子们能吃苦，上课认真，让王金星很感欣慰。
1: 不要着急，要拉得很大，抬头。

0: 好好休息，好好睡，跟着麻将练拉伸呢。然后听我说，今天练了什么？
1: 练了传球。

0: 传球的要点是什么？
1: 看轮。
0: 对。第二，传球的准确性。再一个，喊叫什么？呼应。位置是喊出来、跑出来的，要说话的，这些都是要强调的很多点。记住，有没有崇拜的偶像？
2: 对。
3: 有。
4: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哎呀，
2: 我有。只有他一个？
4: 差不多都喜欢 C 罗。
3: 我不喜欢。
2: 正式偶像啊。
3: 我喜欢内马尔。
0: 好，喜欢内马尔。你要给你自己定义一个目标。有一些同学他说他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对吧？为国争光，为国争光，你要拿200%的态度来，你要比平常人更加努力，你才会有机会踢得出来。大学老师跟我说的，18岁之前的荣誉不算什么，18岁之后的荣誉才算。那现在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当然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成为不了职业球员了，你会不会从事教练这个行业，把更多的大山里的孩子给带出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5: 王金星和孩子们约定，一定会观看他在村超的比赛，他也一定尽己所能发挥出最佳水平，不辜负孩子们的期望。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5: 在多山多水的贵州，散布着一些高热高湿的河谷，为热带水果提供了新兴产地。由于白天高热，夜间凉爽，使这里的水果格外甘甜。到果园直播是西瓜妹的重要收获方式，在她的朋友圈里有来自祖国东南西北的各种朋友。
6: Hello， 家人们，今天我在我们的百香果园，位置的话是在这个龙江县的三江乡。那这个季节有很多百香果挂在枝头，然后销售的话是有点这个困难啊，就过来帮他们来这边收百香果了。西瓜妹是我们村超的推荐官，也是村超的服务员啊。我们榕江的高山百香果啊，皮薄多汁，吃起来像初恋一样。想吃百香果的也可以找西瓜妹啊，有需要西瓜妹帮助销售的啊，就可以找西瓜妹啊，可以艾特我啊。来，你看这个百香果挂满枝头，你看给你们看一下，哇。

0: 终于到达了我们的乔来村，乔来村。
1: 哎呀，终于到了。
0: 之前不是，之前不是。
2: 芋头也是啊。
0: 这个你们晒太阳来着不？
2: 这个果是高坡的，这个是高坡的种子，它是。
0: 好吃，这个果好吃。
2: 就是亮点。
0: 味道还是可以，
1: 味道还可以。
0: 就是要抢好了，要好的喝，然后这里的老板来要的话，都是要好的喝，喝下年末才来要，要你们中头才买的。
1: 像这种太小了嘛，喝。
2: 哦，我没得口袋，我是囤着这些，一个有一两多、二两那些都有。
0: 这波都没那个。
2: 这个它是人家起这头嘛，好起不得了。
0: 好，我中不了好钱。
3: 想要卖上好价钱，除了口感和甜度外，还要看大小和外观。满应岑对这批水果的品质有点担忧。
1: 这个模样的，这季节没样了。这个都可以烤了，那酱油都是烤了的，还就烤了的了，好比。我都跟他直接讲了，找他们评论都来了，比他们还少了2-3块钱。
0: 有好多钱，收好多都那个了。那条线他吃过出来，哪个来啊？那怎么搞？
2: 像那种你们要的可以提出去。
0: 来，像这种没我们现出来，这个标准没我们都没要。
4: 就这样是吃过的。
0: 这个要不是种植，要不是。
4: 这个也跟我们走的吧。
0: 这收皮也没是这样嘛，我们收，我们是尽量帮你们买个有老板的收，但是是因为这纯炒货啊什么，个个都想要用，像有这百香果，好。那么这个果呢，我们品质一定要搞好啊，别个你这样搞这个办法，老板没要，那我两个全部亏，我两个也赚不起，来吧，我们有资源，我们都帮你们
2: 交，啊，
0: 像我们这样讲嘛好听的，我们得花点老板收你们两个干，我买几捆，一天我买个100-200斤，最多呢，吃过买帮你带。
3: 自小在农村长大，西瓜妹知道果农的难处，如果赚不到钱，可能明年就不会再种。在品质把控的基础上，西瓜妹愿意给果农高一点的价格。
4: 把那边变成过来，
0: 不是吧？是八万了。

0: 这是微妙的权衡，存在亏本的风险。
1: 来，我俩抬上来。

0: 为了贴补生计，王金星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家大排档，每天晚上下课后就过来后厨做点小菜，打打下手。
1: 刷气刷气。

0: 要是客人不多，就叫几个朋友过来喝酒，话题却总离不开足球。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明年2025年征召啊，我们组织球队当年有好多球员拉进来啊。
3: 好嘞，
1: 好嘞，
2: 王哥，每年2025年征召做准备啊啊，飞哥，虽然赚不到钱，为什么一直坚持？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有颗踢球的心。我觉得中国足球它不争气，他们是从我们这一代人走得出去的。
3: 那不关我们的事啊！
2: 而且我们要把娃培养出来，我们做青训这个行业，我们不为了赚好多钱，我们只是想把更多的孩子了解足球，让更多孩子能踢出大赛，他能接触足球，有教练教他，让他科普得到，让他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3: 如果是以钱为目的的，那都是扯淡的。
2: 以金钱为目的的去做青训这个行业，你永远是老火。
3: 陈超还没火之前，我们都做了1年多了。我开始是为榕江足球，榕江足球肯定有希望。
2: 希望在大山里。
3: 希望在哪里？
2: 榕江的足球的希望在乡村，在农村，它不在城市里面。
3: 对，
2: 农村的孩子骑得酷，他不像城市的孩子玩手机。
3: 来来来，
2: 足球是很简单的。
3: 起走起走起走，来来。
2: 足球
3: 高考
2: 是让人快乐。
3: 高考，
2: 他觉得踢球快乐，踢球开心就够了。
3: 够的嘛？
2: 要开心，你才去踢这个足球。
4: 没得有啊，不要，没得有。
3: 倒
2: 酒嘞！
3: 倒倒倒倒倒。
0: 百香果在采摘2-3天后会失去大量水分，口感变差，所以要连夜发货。装箱时还要再次拣选一遍，以确保品质

0: 多吃点啊，
1: 辛苦了，多吃点，
0: 快点走吧。
2: 利用等车来的时间，西瓜妹忙里偷闲，为伙伴的孩子庆祝生日。
0: 好，
1: 生日
0: 快乐，
1: 谢谢。开心吗？
0: 开心是吧？唱生日歌。昨天太忙了，妈妈要干活，所以就没有好好的陪你过生日，是不是？

长了一岁喽。

0: 快长快大啊，生日快乐！
1: 谢谢，
0: 给你妈也来一个，哇，
2: 来给你了。
0: 等一下，你们俩都闭着眼睛许个愿，不能开眼睛。
1: 好，
0: 快点，30秒，一起啊！开眼睛吧，来！哇！
3: 在榕江，乡情、亲情和友情在彼此的给予和互助中延续着。
0: 这个45斤的八十箱，你这里是二十五，三十。
4: 从这里是45。

0: 我们预想黄金卖两，没那么夸张。太忙了，赶快准备牌。好，祝老板大卖，棒，祝老板发财。二六，嗯，
1: 这个是六，嗯，八零五，一二八加五十，那个是
0: 五十间，五十，
2: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七个五十。加班费。
2: 二零
0: 钱。张车张包。
2: 3.65 ×5 ÷ 0.3365。
0: 我看除以二。
2: 除以
1: 二百五。
0: 还有不是。
2: 6.8825。
0: 其实我跟你讲，赚不赚都无所谓，主要是把他们那果子卖出去，这才是主要的。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吧。那盘我们没赚，天天活动了嘛。我们想买嘛，以后转牺牲一场给我，我们要唱一下，留下来。
1: 自己想想，天天凌晨起来，你们觉得累啊？在开房前你们累啊？
0: 开房前不累啊？那好吧，那我们继续努力吧。还好第一次没亏钱。
1: 可以是高兴的嘛，对吧？
0: 你不讲吗？应该
1: 讲。讲真的，那时你真的很高兴，讲实话。
0: 我讲，我讲了，我说一根筋，我不得到那房子。
1: 没事，你觉得？
3: 一年中有赚有赔，西瓜妹不太计较小利，父老乡亲的长远利益，生意伙伴的长久合作，是她更在意的事。
1: 又晚一天了。
3: 村超的火爆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足球热，王金星考虑扩大足球班招生范围。
4: 注意看，第一个我们运球到前面标志点的时候，做一个假动作，晃身到运，又运到这边去。后面有一个，准备
5: 变，
4: 走，看、啊、太近了嘛，是不是？
6: 哇塞的，旁边
4: 小哥这个教了，
5: 做测试啊，自己会训练姿势，
6: 年龄小点了，嗯，娃娃还是爱好哎，有孩子在踢球，这说明哎以后这个当地的足球，他以后娃娃长大哎，他就有娃娃有人来去抓，
4: 娃娃不往下压，一下
5: 走，
4: 停一下。原地休息一下。
6: 还是，坐着就想啊，就想哎了解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足球文化啊，然后了解当地的孩子踢球的兴趣爱好各方面的，这些当地娃娃都热爱足球吗？
5: 啊，他们是这个兴趣点非常高，所以说限于这个一些条件。
6: 哦，对。
5: 可能有点受限，基于他们兴趣爱好点吧。他们既然喜欢，那既然我也愿意，我说我都愿意，我哪儿不为？
6: 我觉得抓球，它不仅是快乐，也可以让你结交更多的人脉。人脉的时候，你也可以讲，是我们娃娃们也可以抓到足球，你看是不是？
5: 是。
7: 我认为啊，我们不管他踢好和踢不好，但是一定要追求属于自己的运动爱好。不说把踢得最好，但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0: 全民大家一起运动起来，大家一起参与在这种氛围之中是难得可贵的，能结识到更多喜欢足球人，大家一起分享技术和一起追求那种速度与激情的刺激，
1: 希望把他们这个兴趣点能够长时间的可以延续下去。啊，想起来，这个足球队还是会到足球场上去踢一踢，去玩一玩，或者说到下一代之后，依然会坚持让自己孩子看。
2: 对，
1: 就是说这是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就行了。
2: 嗯，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1: 哎，对，哎，
2: 你感觉足球就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1: 可能没那么长，但是。基于现在的话，把目前的工作给做好吧。
2: 我就想我把足球给做好，作为一个教练，我要把娃娃教好。我也希望，哎，以后我带的娃娃，他能出几个职业运动员，这是做教练的每个人都希望的。包括沈老师，他也是志愿三校，有个中国国家队的娃娃出来，对吧？
1: 啊，
2: 是沈老师教出来的，我一样的，我作为教练。对，是，所以像每个教练，他都会这种想法。让更多的人参与，做一个能影响到下一代的人吧。
1: 对，是。
3: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村超为王金鑫带来超越梦想的可能。在明天的比赛中，他会全力付出，展现自我。足球是追求卓越的运动，王金鑫希望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孩子们。虽然不怎么挣钱，每逢比赛，西瓜妹总是会准备一些水果，
4: 走，
3: 免费送给来看球的人们。
4: 打个的吧。
3: 村超火热的秘密就在于人们共享美好的事物。
5: 好，我们看到下一场比赛最近的另一支球队啊，也准备出场了。
6: 再次欢迎国际友人们。

0: 非常的有热情。
1: 我希望当地的足球赛是什么样的气氛？
2: 黄江加油，郑州加油。
3: 龙江人对足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广西大学迁入龙江，也把足球运动传入当地。1950年代，龙江中学兴起足球运动，随后蔓延到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多年的发展使足球成为当地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
4: 天天龙江快！

0: 好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懂的理解的影响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再影响到下一代人。我觉得足球就是很纯粹的，很单纯的。
1: 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
2: 哎，小心禁区，
1: 大门！
2: 哎呦，天哪！埋伏的禁区。
1: 目前比赛还有一分半钟，有进攻。
2: 这个配合怎么打？这是最大力量的手抱球啊！单臂几乎把球掷过了中场。

0: 好，可惜。
1: 好，随着主裁的三声长哨，最后的比分2-2，握手言和。
2: 这个分还多好啊，这个分还太好了呀！
3: 足球无国界嘛，然后就像毫无友善、毫无对手一样，然后就是胜着踢球。
4: 希望我们的外国友人来到春招这个球场啊，踢得开心，玩得开心。
0: 啊，这场比赛啊，最后我们是以2-2啊平分秋色。
1: 好，在这一幕看到了咱们罗汉果队汲取了咱们的国旗，各个国家也汲取了各个国家的国旗，在春超球场上一展风采。
5: 在榕江，有许许多多像王金星和西瓜妹这样的人，通过小小的个体力量，不懈努力，传递并延续着梦想。因为人们共同的付出，今天的村超不再只是一场比赛，它超越了足球，突破了身份与地域的限制，在场上场下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火热的村超只是贵州大大小小节日的缩影，通过分享彼此的快乐，每个人召唤出潜藏心底的激情。2024年，村超代表队第一次进京，一批小球员组成的班超队也来到北京。村超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把天南地北的人们连接在一起。无论胜负输赢，只要勇力拼搏，就会赢得掌声与喝彩。
2: 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
6: 我也想当一个老师，然后帮助更多的同学走出大山。
7: 我想当一名医生，
8: 去环游世界，保护人民。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
2: 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落，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来自洛崖古村的杨潇携手其芦笙队，以十九管改良芦笙，共同演绎悠扬的芦笙传统古曲，领略非凡的民族音韵。英语老师何少丽则别出心裁，编排了一场融合苗族独特风情的板凳舞，在八月八呈现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贵州兴仁县的鲤鱼村因村中龙潭而得名，龙潭汇聚了四周的山泉，雨季时潭水上涨，鲤鱼随着溢出的潭水进入周边稻田，村民们常在耕作时以背箩捕捉，因此这里又被称为鲤鱼坝。鲤鱼村居住着苗族、汉族和布依族，苗族人口占70%以上。每年盛夏，随着稻谷的成熟，人们开始为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忙碌。

0: 何少丽是屯角中学的英语老师。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2: Good morning, Miss Ho.
0: 今天，他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一课。
1: Our traditional festival, 八月八 Miao People's Festival, welcoming. If you meet the foreigner, 那你该怎么跟人家介绍呢？
3: 八月八的由来，
1: 对，八月八的由来哈，八月八我们称为吃心节 ，The Tasting， New Rice Festival，
2: New Rice Festival，
1: 好，就是我们的吃心节，用苗语说就是什么呀？南行南年南嘎，对不对？我们班有没有苗族同学？黑苗的有没有？黑苗同学，过年是不是吃肉？吃肉怎么说？
4: 南尼。
1: 喝酒呢？
4: 好酒。
1: 好，大家跟他学一下。好 OK, now first one, you should spell the words by yourself. 你们自己来拼新单词 OK. OK, class is over.
2: Goodbye, Miss He.
1: Goodbye, everyone.
0: 屯角中学的大课间别具特色。苗家人的节庆时跳的板凳舞变身孩子们的课间操。苗族人每逢节庆聚餐，兴之所至，便提起板凳，边敲边跳。2003年，何老师创编了这一套板凳操，希望能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0: 如今板凳操已经多次更新，受到广泛好评。几天前，何老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为8月8的晚会编排一出板凳舞。距离演出不到2周时间，何老师却还没想出好的点子。他想挑战自己，编一支不一样的板凳舞。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随着8月8的临近，隔壁洛崖古村的杨潇比平日更忙碌了。杨潇之前在外面打工，闯荡了几年后，回村当了村官。
1: 老嘞，
0: 芦笙是吸引杨潇回到家乡的重要原因。杨潇的父亲是附近最有威望的芦笙师，也是芦笙制作技艺的传人。
1: 被没了，那等了。
0: 杨潇自小喜欢芦笙，他想传承这门手艺。父亲说，要想吹好芦笙，先要学会做芦笙。今年8月8，杨潇的父亲将参加祭祀蚩尤的仪式，他打算制作一个新芦笙去仪式上吹奏，正好可以教教杨潇这门手艺。杨潇家的祖屋过去就在这座山上。早年，杨潇的爷爷种下了一根竹子，如今已蔚然成林。
1: 真病强了。
0: 居住在山林，苗族人与山林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1: Hello， 老二。
0: 制作一把品质优良的芦笙，选对竹子是关键。3年以上的老竹要粗细均匀，竹节较长，且竹壁较薄，才是最适合制作笙管的材料。
2: 做刀柄上的都能勺子要更硬一点，
1: 也有做的样子，那勺子嘛，比重非常
2: 好。有时候勺子重的带手，也是的，也就是那个不是小嘛。
1: 没事，带路，你看我死了。
2: 对，等。那个在做那个是像自己一样，拿像那样来的，那个咚咚咚，给咚给出来咚咚的吃，这好得了。嗯，这个要是像那老了样的样的样子，像那的样子，
1: 那么高兴啊！
2: 切要是是老了，哦，你都这种都是都熬养的，是真的。
1: 是嘛？带回去是蛮麻烦，头痛的。
2: 头得这么开。就等那个时候做事，那我说那那生活，就说这鸭子养嘛，你现在生活的，现在鸭子生，都不是那，
1: 你就是那点等的呀。
0: 杨潇虽然多年在外，但毕竟是从小在这里玩大的，砍刀使得还算熟练。传统竹笙有6根管，品质要相当。一片竹林中，完美适合的材料并不多。

0: 嗯，没法了。炉生的结构看似简单，制作工作却很复杂，需要娴熟的手艺和耐心。生斗用沙木制作。
1: 将处理好的生管装入，主体就做好了。
0: 现在这么吃生蛋的，皮坏或者折坏、凹坏。
1: 最考验手艺的是炉生的调音。作为一种簧管乐器，簧片的长短与厚薄决定了音质与高低，因此打磨铜片和调音是炉生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0: 厉害了，兄弟啊！
1: 给烫个筒子脚，有时候烫这个烫。
0: 给妈给烫过香吗？烫过香的。
1: 那他妈煮，阿拉煮他，给他烫完，他不来睡了了嘛？给他煮了八个卵嘞，八个熬浆啊，给他烫不上了嘞。对，给苗了，给他给他们来吃胖。苗了做，阿拉煮，阿拉煮苗苗讲真的呗。
2: 老一辈人调音，依靠对音准的掌握，二靠多年积累的经验。
1: 累。
0: 没有啊。
1: 这不伤啊！给他给他，这
0: 给他那师傅给挑拨那个手，哪是挑拨法子？给肯定学啊！
2: 杨潇一时半会儿难以领会其中的要诀，他终于体会到为什么父亲要他先学坐炉商了。
0: 分给什么分？
1: 就像什么做这菜楼的，靠活的。
2: 传承技艺需要时间的沉淀，着急不得。对于接下来的学习，他心里有了充分的准备。

0: 若想推陈出新，最好追溯传统。何老师决定从了解生活中的板凳舞开始。
1: 加点一
0: 板凳舞即兴而起，方寸之地能玩出多样的变化，极富生活情趣。
2: 传统的板凳舞是哪个教的呢？
3: 我婆婆。
2: 你婆婆又是哪个教的呢？
3: 我老太啊。
2: 哦，老太。哎，哦，是，也就是说，
3: 你这边一直传下来的，
2: 从祖祖辈辈一直传到
3: 你这边来的。对，我的孙女他们都会啊。
0: 相传，苗族人刚刚迁徙到这一带时，战乱频发，青壮年男子每天都要外出御敌，女人们为了驱赶野兽，聚在一起敲击板凳。慢慢演变成板凳舞。
3: 过年啊，如果是大家接新娘子啊，或者嫁姑娘这些都跳的。
2: 就是刚才我看完你这些动作以后，我有个想法，就是在业余的基础上，我们给他来点拓展和创新，把我们这种苗族文化更加的发扬光大。你来指教，好不好？
3: 可以的，可以的。
2: 最开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转圈圈这里哈，我们那个裙子是百褶裙，特别长，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甩起来，这样它是有个幅度，就飘，非常飘逸的，非常好看。就第一个动作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看行不？
3: 可以啊，裙子还甩的还漂亮的，
2: 还有漂亮的哈。
3: 你看这个动作行不？
2: 啊，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
0: 苗家阿婆的板凳舞给何老师带来灵感。舞蹈动作的编排基本成型。
2: 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可以可以可以。
0: 接下来要解决配乐的问题。常年在苗寨采风，感受苗家阿叔阿婆的热情，使何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苗家人的日常生活与庆典仪式融入新编排的板凳舞中。
4: 你要干嘛干哟？
5: 都卖都卖都卖，
6: 摆出来。慢点啊，这都仪式感啊，吉他加入好过酒啊。
2: 你我你刚刚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6: 这个是，就是我们过年啦。
2: 啊。
6: 我们年轻的老的大家好。
2: 啊。
6: 全部喝一杯酒。
2: 哦，那你因为目前我想做一个关于我们苗族的这个打板凳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舞蹈，所以我想采集一些素材。你再给我喊一遍嘛，我把它录下来。
6: 可以啊。
2: 啊，好，来来来，你喊一下。
6: 慢点啊，这都仪式感，是我们那边当爹哟，好久哦。
2: 好。
6: 好了，喊我当爷来吧。
2: 好多地方哈，过年以后除了喝酒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些小游戏。我们这边有没得？
3: 有啊，
4: 唱歌。
3: 吃好了就去唱花圈
4: 啊！啊，吃饱了花圈，花圈你输你喝酒，唱歌你不会唱歌你喝酒。
2: 没，那你酒量不行的，还看来还进不了苗寨啊？
3: 是啊，
2: 你不敢进啊？

0: 一杯酒，懂吗？
1: 是是不是花钱？
0: 花钱，来来来，吃点吃点菜，你们要钱了？
2: 啊！亚姐，爹姐，哎呦，聊得好啊！
3: 一
2: 下，
3: 来
2: 又
3: 得一杯。
2: 嗯，
3: 来，
2: 咱们
0: 吃菜呀。
2: 我
3: 姐。
2: 加冠冠嘞，对对对对对，快来快来！
4: 好了好了好了，好色色，好色色，好样啊好样啊好色色！耶！来啦！太阳太阳太！
5: 这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气，正是何老师想要的味道。今年的8月8，当地祭祀蚩尤，吸引了许多从外地赶来的苗族人。梁霄父亲的表演唤起他们共同的记忆。在苗族人心中，芦笙是能够与灵魂沟通的媒介，因此凡有葬礼、婚礼或祭祀仪式，都要请芦笙师来吹奏，以圆满人生的礼仪。父亲吹奏的这支古曲，穿越岁月的尘烟，在杨潇心底唤起回归传统的渴望。

0: 年前，在一次跳花节上，杨潇与少年时一起学习芦笙的伙伴们不期而遇。多年不见，大家对芦笙的热情不减，于是一起组建了这支芦笙队。
1: 是那个北洋十九关的，然后搞了是那个弦子的，那个偏传统的。然后那个北板词呢，打破了一下新的曲子，这个新的啊，一路化模式了嘛。
2: 可以的，那个马视频后面，那个下面
1: 增加一下，
2: 下面只发，
1: 也都相同的很，酿出了相同的味道。
3: 只要你那个啥子火
1: 啊，学问嫩了就是噻。
4: 中高低音被切磨的马出了嘛？
3: 对，
4: 马出了的本来的头根啊，中高低音的切马出了的头根。
1: 给他再明白个意思。
4: 那样嘛，你要比那事情呢，必须要把感应要学在。
3: 这
4: 些动作还要搞流速。
0: 苗族古曲没有谱子，只能请杨潇的父亲来教大家学习。由于没有谱子，完全靠口传心授，吹一段学一段，这种方式队员们很不适应。
5: 那安徽人给当哈，
2: 那安徽人给当。
0: 此外，队员们使用的改良芦笙十九管与六管芦笙在演奏上多少有点不同，队员们不是吹不准，就是记不住。杨潇只好先录下父亲演奏的视频，回头再想办法。
3: 想请教一下一些音乐方面的事情。
6: 是做哪种音乐？
3: 就是我想，我想给我们李玉爸嘛编一首啊，这个板凳舞曲，就是跳板凳舞。因为我们八爷爸不是要到了嘛，我昨天去我们村里面也收集了一些素材，所以我就想把它组合起来，就是拿过来给你，你帮我看一下有哪子好一点的这种。
6: 你好，发给我嘛，发给我。
3: 好。好，得一个。嗯，可以啊，你看一下，你解说一下。对，这个就是他们最开始那种迎客那种歌曲。
2: 这种很好玩的。
3: 你看，你听一下。哎，对 ，OK。我想把它融入我们的歌。

0: 练。
1: 做个热闹热闹的气氛了嘛？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前面是不是搞一些铜鼓啊这些使用声音？
0: 哎，对对对，就这种，好嘞好嘞好。OK。
1: 就这种。
0: 对对对对。
1: 放在最前面嘛，就叫过年的钟声那种感觉嘛哈。
0: 对对对。
2: 老表，这是夜市啊。
0: 这个素材就是昨天。把这个声音加进去吧，把前头声音加进去，接着我们搞个快递馆，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当，那个地方。
1: 嗯，对对对对。
0: 但是赖皮的话，我们苗族这边他会说的是打给他脚盖脚，
1: 就打给他脚盖脚什么意思？
0: 就是喝的喝嘛，哪个怕哪个嘛，就这意思啊，哎。
2: 打
0: 脚盖脚。哎，对对，就。
1: 然后我们把前面收集的声音放来。这个手机的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啊，声音会大一点。
3: 爸，你是哪边的呢？
1: 那收音不是很好，然后这边编好了的话，可能要喊他们来现场来录一下。
0: 要喊来，那天喊来现场录一下。
1: 音质效果好一些。
0: 哦，好的。
4: 曲目排定后。就差演员了。
5: 喂，
0: 姐姐。
5: 喂，姐姐。
0: 8月8不是快要到了吗？
5: 我都没编排一支新的板凳哦。
0: 参加我们这次8月8的活动，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你有时间不得哈？
5: 好，怕你身边还有喜欢的不得？
0: 喜欢跳舞的这些娘娘，你也可以约几个来。
5: 定个时间以后，我统一来教。
6: 可以。
0: 好嘞，好嘞。
5: 喂，杨哥。还差4个男生，你能不能帮我找到？
6: 没得问题啊。
5: 好。哎呦，搞定。
4: 随着演员一一到位。板凳舞进入最关键的排练阶段。
5: 这边的姨妈稍稍的往这边来一点，轻一点，哎，对，轻一点哈。好，我们第一个排的就是我们的过年。过年的话，我喊冷年哦，大屏幕冷年哦，来了，来我家过年哦。哥哥就出来放炮仗哈，杨姨妈就喊，哎呦，你们来我家过了，不要去他家过，来我家过了，就是有这种意思哈。冷年哦，大屏幕冷年哦。
3: 这个紧张的还打不紧张的啊。
5: 好，反正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把耳朵蒙到去，因为表现我们真的是在放炮仗，其实是假的炮仗，给的哈。好，划拳哈，划拳还记得了的哈。
7: 记得。
5: 啊，打给打来
7: 过，
5: 打给打来过，哎哈就是哎。找到位置啊！这边我们再来一遍哈，这边刚刚这边哈。
4: 板凳舞是即兴而起的舞蹈，个人有个人的跳法。
5: 好，一定要整齐，太乱了。
4: 要将叔叔阿姨们的动作协调统一起来，确实是一项挑战。
5: 这边的手到底是狼窝还是狼窝？你们要统一啊！
7: 1、2、3、4。
4: 这不禁让何老师感到担忧。杨潇去找好友杨金雕帮忙。杨金雕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能识谱，通音律。
8: 比以前在学校的人长得像一样，今天多管的了，多管的了，整那个偏整那个
9: 不传统传统的戏子
8: 啊，然后整的整的，这种情况下都被得罪。之前的杨老师也是走飘路管的，所以都那，所以都哎，真的被学问埋里面的，然后。我想呢，这有多个呢，票们都是想着比之前想的办法，已经把人家录音来了，录音给他们都是的，那么马上投给
9: 研究老师，马上投给
8: 啊，对对，
9: 哎
8: 呀，
9: 马上投给他们。特别经典的一首《鹿儿鹿声雪》。

0: 哎，然后都全部推出去，全部把声音推出来，再收收过之后就重新再洗。
1: 干嘛子？
0: 找个人快点放他去。
1: 嗯，好嘞。
0: 张总这边。
1: 嗯，那给我们马上发去，给我再给我摸来哈。
0: 可以可以可以，哎，发那去嘛哈。
1: 嗯，给我马上发发发。
2: 父亲说，苗族人长期生活在山林田野间，芦笙的声音应该回应自然的声音。在稻田里，杨潇终于找到了吹奏的感觉。

0: 开话给哈。
1: 大家给你举着这会儿，给你举着这会儿，给你哈，开始。第二遍了哈，你看。
0: 断了挡家了啊！
2: 你断了，我断
0: 嘞。那要
2: 龙山，你
0: 那他
2: 能断了嘛？啊，
1: 但是
0: 没要呀，但是你要相当于你断，你小断
1: 是不是？兄弟们哈，
0: 拿着牙子哈。

0: 有了谱子，芦笙队的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利用休息的时间，他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干一杯。
1: 北恩大芦笙队，借助北次那的贵州大曲，北恩大喉罗解，然后呢，也庆祝北八一八圆满成功，也庆祝北芦笙队。
2: 打一
1: 仗，打一
2: 仗，
1: 好，
2: 来啊，来，
1: 还有了啊，为了四大杯，
3: 八一八七旬迎接，排练一档活动，他那马来晚会一档整的开心，
2: 好，好，好，好。
4: 现在走，
5: 姐姐，你要坚持是吧？
4: 好，
5: 好，好，
4: 注意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OK， 中间这个对对的姨妈，你们可以
5: 坐，
4: 展开一点。好。
0: 何老师深知，演出成败在于细节。彩排一直进行到深夜。
4: 姨妈，那个地方你转的时候哈，你要转的时候你要往上走，哈，往上走。还有个地方，就是高点，还有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他最后一次纠正演员的舞姿。希望明天的演出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4: 明天跳舞的时候，要全部带妆、带板凳。骑车的时候注意到点，安全第一哈。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

是贵州西人苗族八月八风情。

在兴仁，吃心节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据当地苗族相传，远古时代天降大雨，大地一片汪洋，生灵涂炭，只有苗家少年阿依和姑娘阿兰带着猎狗阿嘎藏身于葫芦中得以幸存。当大水退去，他们用阿嘎尾巴上粘着的几粒谷子重新种出了粮食，因此八月八成为赞美生命新生的纪念日，

0: 演出在即，何老师比演员还紧张。哎呦，
1: 崽子！
0: 业余演出队状况不断。
1: 音乐不是投给你了吗？昨天。
2: 我的伤了，你们整
3: 的那么累。你要过来干什么的？请坐这边。
4: 请混脚新街反动舞的领队将 U 盘送到音响台处。
1: 有没有躲雨嘞？不要穿红帽，给照红帽，给照。来，姐姐你砍的。在弄吗？我们那个土碗掉了一个，他们要跳舞要用，给你借一个，可不可以？
5: 他们找到那了没有嘛？
1: 没有没有没有，没得事。没事没事没事。呸呸呸！
0: 好在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1: 来来，我给你们揽两个来。
0: 不过，这支融会创新的板凳舞，能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何老师心里既感担心又充满期待。

0: 历来的是那个背的是那个白板的时候的，被漂了根的时候，背的用那是那个传统的，现在背用是那个改良的路线呢，在上面的基本上其他是一样，所以的话，不要把别新的那整的，这一次把条件的收取质量主打什么，要不要用是那个改良路线了，所以总是同的信心。
1: 芦笙响起，脚板发芽。跳花节的舞曲呈现了芦笙欢乐的一面，很受观众的欢迎。而使用改良芦笙来吹奏传统芦笙曲，这种融合之风也成为芦笙队的招牌特色。由于坚持沿袭传统芦笙曲目，芦笙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古老的技艺在今天得以延续。令杨潇感到欣慰的是，芦笙队不仅依靠商业演出维持生计，还成为苗族人仪式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芦笙师。随着岁月的更替轮转，少年不变的热爱与初心，犹如芦笙的旋律，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2: 才能的小肉背出来啊，加油。
3: 能量这里也是高，看你就是高。

0: 色出演，使表演充满生活趣味，所有缺憾显得微不足道。每个人真心投入，换来彼此的共鸣与呼应。这已经不是一场表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很好很好很好，耽误锻炼时间内，那个起来这么效果可以的，可以的哈。虽然我们这个舞蹈队里面有各个不同的民族，有苗族，有布依族，有汉族，但是总之一句话，在这种欢快的节日里面，祝大家吃新节快乐。

0: 我就认为，我是从康定黄平来的，
1: 行政来的，
2: 我是新人的，
3: 八一八的，
0: 八一八我是第一次来，
1: 第二次来八一八了，
0: 真的挺隆重的，然后灯光人那个都好，
1: 也很热情，
2: 不仅善美，人也美，
0: 他们的服装很好看。
3: 能有更多外地的朋友过来，
0: 来行政这边玩，
3: 欢迎各地的朋友。
1: 让我们这个地方让大家都晓得。
4: 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破局创新，都离不开热情、勇气和初心。八月八的芦笙和板凳。开启了苗寨丰收的庆典，他们贯穿着村庄的四季，圆满人生的庆典。人们通过音乐与舞蹈彼此交流情感，缓解劳作的疲惫，获得内心的快乐。

0: 杨逍又跟父亲学了一首新的芦笙曲。他下决心遵循父亲的忠告，要想把芦笙发扬光大，必须先学好传统曲子。
1: 一二三拍，看到没有，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0: 何老师又开始教新入学的孩子们跳板凳舞，他想让这里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
1: 文化自信，
0: 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才能不断获得新生的动力。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

0: 你得想想，你跟倪伟强这么多年走到今天不容易啊，要没你这个贤内助，他能当上大教授吗？他吃喝拉撒的你哪样不操心呀？你知道大家伙怎么说你吗？说你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倪四南，一个是倪伟强，你就是他的半个妈。你要是就这么随随便便就离婚了，你会后悔的。哎，我问你，这要离了婚，房子归谁呀？
1: 不知道。
0: 那孩子呢？
1: 不知道。
0: 还有他妈，谁管？
1: 我管。
0: 你管？都离了婚了，你管他妈？
1: 他妈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如果分开了，还不知道能活几年呢。
0: 你带着他妈，你还得照顾孩子，你自己还有工作，到时候会累死你的。春梅，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离婚了。你看我一天天上班挺高兴的，可是我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我哭过多少回，你知道吗？我不想离婚，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孩子，我自己也觉得我特别失败，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想找你出来喝一杯，可是我哪有时间呢？我又得陪儿子，我又得照顾我妈，我第二天还得装作无事人一样去上班。你知道那种感觉特压抑特痛苦，因为我经历了，我知道，我不想你跟我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你绝对不能离婚。
1: 好了，不管离不离婚，我们都不许哭。
0: 你不能离婚。
1: 以后我找你喝酒。过了。

1: 来得挺准时啊！我不准时，我不是怕你着急吗？走吧。哎，
0: 等等。进去之前，你先看看这个。只要能办手续，我什么都没要。不用看。什么意思？
1: 我们今年只是递交离婚申请，要等30天以后才能正式办手续。这叫离婚冷静期。冷静好了呢，咱们就回家过日子；冷静不好，再来领离婚证。
0: 这是新的规定吗？要30天？
1: 你这么着急离婚，都不好好读读婚姻法呀？走吧。

0: 妈。
1: 哎，你们俩一块回来啦。
2: 没事儿吧？啊，没，你们俩好了吧？不离婚了吧？
3: 妈家包子，您趁热吃。
2: 没事儿了吧？
0: 你坐着。
1: 你说，
0: 我们俩刚去民政局了，然后把那个离婚的申请书给交上去了。

0: 现在新的规定说是30天之后，如果没有异议的话，这个婚就算真的离了。离了？啊，嗯。就离婚了？
1: 没有，他说30天之后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就算正式离了。
0: 交到那儿啊？
1: 民政局。
0: 我去给他拿回来。妈，
1: 你听我说，
0: 我去给他拿回来。
1: 听我说，听我说，妈，你冷静一点好吗？你坐下，坐下，坐下。
0: 那你去拿回来。不离婚。
1: 妈，你听我说，听我说。我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0: 你想清楚了，我们这就散了。你离婚了，春梅怎么办？我怎么办？ 孙子，我一定想得很清楚了，我告诉你啊，离婚之后这房子我不要，我都给春梅，好吗？
2: 你奶，你呢？你住哪儿？
3: 您不用管我，我哪儿都可以，我学校还有宿舍呢。
0: 我呢？
4: 妈，我一定给您安排好了，真的。
0: 你怎么安排？
3: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但您放心，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0: 我不放心，
3: 您好好的日子，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
5: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就想换一个活法，真的，我以前活的，我不痛快。
0: 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你怎么不痛快了？
5: 妈，我怎么不痛快了？我就是想换个活法，换一个活法，你知道吗？
0: 我就知道这个家不能散，你。
5: 妈，
0: 你怎么办？妈。
6: 妈，妈，你不这样吗？这三姑娘还有我们，还有思南呢，咱们永远都不散吗？不一样了。你让他走吗？妈，让他走。你走，你走啊！别走，妈，你不能走，别走，走啊！老。
0: 妈，有我的，妈，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喂，
1: 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0: 没问题，有空有空。啊，是的，那行，一会儿见。
2: 我先走了。
3: 哎，你干嘛去？
2: 吃饭去。
3: 跟上次那个陪你玩丢手绢的小姐姐。
2: 怎么那么多问题呢？你甭管了，走了啊。
3: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有东西给你。
2: 好。
3: 给你，给你，这个给你。
0: 你洗干净了，谢谢小姨。那冰箱里还有西红柿和黄瓜，你要减肥吃那个啊。
3: 好，你快去吧。
2: 走了。
3: 好。你怎么还没走啊？
4: 哦，小珍，忙活一天饿了吧？请你吃饭，正好有事跟你说。
3: 不吃了，有事在这说吧。
4: 还是先吃饭吧，吃饭的时候说。
3: 杜老师，杜老板，真吃不了，我今天有约了。不过我知道你请我吃饭想跟我说的事儿应该也是为我好，但没关系，反正也救不了我这节目了，不着急了，走了。

0: 你这是刚刚下班？对，最后一期节目了，要准备的东西比较多。
1: 吃点东西。好。你之后呢？怎么打算？没想过。这节目录了那么多年，现在突然间要结束了，还真没想过以后要干嘛。但是确实有点累，先休息一段时间吧。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想问。
0: 思考者真的没有办法留下来吗？有啊，但是我不想要。为什么呀？那天在酒吧你也看到了，那个男的，他也算是我的金主爸爸。如果我答应他的赞助的话，那思考者很有可能可以继续办下去。我知道，就是。
1: 和复仇的那个，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啊？怎么，我看起来像是底线那么低的人吗？
0: 不是，没有，我没想打探你隐私，我就是看你。逗你的，没事儿，跟你说也没关系。那个人算是我的前男友，现在是我的金主爸爸。 6年前，他出国，我们就分手了。当时我们差点就要结婚了，为了让他出国，我们就把婚礼延期了，约定好等他回国我们再结婚的。但是没想到他在国外就娶了别人，我还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后来。 我就在电视台创办了思考者，倾注了我所有的心血，倾注了我所有的情感。办了这么多年，现在突然就停下了。就像你该问我，说以后要干嘛，我还真不知道以后要干嘛，没想过。未来的方向也不知道在哪儿。

0: 说我了，说说你啊。
1: 哦，
0: 你怎么样？这个地方你是不是特别熟？上大学的时候没少带女朋友来吃饭吧？
1: 是，我们校门口就这么一个餐厅，也没有别的地儿去。
0: 你还挺时尚。
1: 啊。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分手了，早就分了。他是我们体育二学艺术体操的，后来去了省队，又去了国家队，越来越好了。我呢，还为我0.01秒而拼命，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呗。嗯，
0: 那没了，就这么结束了？
1: 对啊，
2: 也没什么故事和反转，反正就无疾而终了。
1: 嗯，之后也没什么交集了，所以那段时期我真的状态特别不好，脾气也差。结果你去采访的时候，不正好撞枪口上了吗？
0: 哦，我记得，说话特别冲。
1: 嗯。但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是对一个人一见钟情了。
0: 哦。有喜欢的人了。
1: 啊，对。
0: 那有没有去追？
1: 我喜欢他很久了，但一直没说。嗯。

0: 太优秀了，我根本就配不上。
1: 代驾很快就到了，
0: 我陪你在这等会儿。
1: 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听我说那么多废话。
0: 怎么能是废话呢？和你聊天挺开心的，以后你随时找我。
2: 快，接下来了。

0: 好的好的，谢谢啊，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好好。何志超，
1: 包
0: 包丢了没关系，你要人受伤了怎么办啊？
1: 我都没想到我现在还能跑这么快。
0: 脚受伤了？
1: 没有，没事儿，小事儿，好着呢。

0: 哎，伟强，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1: 你看，你怎么这么客气呢？你说，
0: 我和春梅的事儿，你都知道了，我们在办离婚，
1: 最近都挺忙的，
0: 我怕顾不好妈，再出什么岔子，
1: 你能不能回来多看看妈？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0: 晚上我家门口那饭店，我请客啊。
1: 老陈啊，你是办利索了呀？哎，
2: 都办完了。
3: 哎，他现在不是说内退他不给办了吗？你怎么办下来的？
0: 我这不是跟人组织反映好几回吗？领导好不容易给毙了。
1: 哎，你这回想清楚去了。
3: 哎，他什么需要什么手续吗？就是说我提困难呗，我就写申请呗。
0: 你呀，借着现在咱们这儿有人，你要打算，你就赶紧另外给人年轻人腾个地方。
4: 发饼，南方。哎呦，我打错了。
5: 嘿，你今儿怎么老打错呀？
4: 昨天晚上让我儿媳妇气得我呀，血压高，今天早上吃了两瓶降压药才来的。
5: 该你了。
4: 啊，又该我了。
5: 你跟儿媳妇置什么气呀？
4: 是啥？
5: 就是

0: 二虎，啊，你们家儿媳妇跟你相处怎么样啊？
1: 嗨，我那儿媳妇啊，素质比较高，大学生。
2: 那是啊，
1: 就我们俩相处的特别好，该你也六桶，怎么都不打呀？
2: 二虎，啊，前段时间你不说要去老太太那住吗？
1: 老太太也非叫我过去，她弟弟也让我过去。哎呦，我不爱去，住那么大房子干嘛呀？真是偷瘆得慌的。另外，我哪离得开你们呢？是不是？
3: 感情是离不开咱们姐仨。
0: 你要真去了，我们也想你呀。
3: 是啊，
1: 哎，来，胡了，
0: 你今天手气太好了。
1: 是啊，一人四张扑克牌。哎，
0: 好嘞，我上厕所去。
4: 咱俩一块儿都去吧。
1: 我不去吧，我不去。我数数，五、六、七、八、九、十。
5: 这今天是没少赢啊！
1: 讨厌，你吓我一跳，你怎么回来了？
6: 那老陈内退了，就是本来要张罗吃饭。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听着你挺羡慕啊。
6: 还真的想，他实在不行退了，得了。
1: 你退什么？你才多大呀？
6: 我想的是，我内退之后，我想陪陪我妈去。因为这么多年，我自打跟你结婚之后啊，我就始终没陪过这老太太。你想，你看，全是那老二跟那个春梅，还有伟珍他们就是伺候老太太。我真是，我活这么大，我就怕什么呀？我就怕我将来有一天啊，我就老太太年龄大了，然后我怕我自己后悔。
1: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要尽孝啊，咱俩都搬老太太那儿一块伺候她，两全其美，解决了咱家的房子问题。
6: 不，你别去了，你不是
1: 行，老太太不喜欢我，这我知道，你不用重复，回来再说。
6: 行，那我回去做饭去。
1: 先别想啊，什么内退的事，想得美你。
7: 听杜总说了吧，晚上他约品牌客户方一块儿吃个饭，看有什么能合作的。哎，他们跟三套综艺那边一直合作，说是还是不错，挺满意的。跟深度访谈这边还没涉及。但是杜总他能张罗这个事儿，肯定有戏。
8: 我听杜总说了，要不我也去吧。呵，
7: 你这态度少见啊！以前碰着这事儿，那是能躲就躲啊。哎，
8: 一时比一时嘛。要是拿下这个品牌客户，能让我这个思考者再多苟一计，让我去哪儿都行。
7: 去三套也行啊。
9: 这王总旗下的好几个品牌啊，都适配咱们台里的节目。你就说那个三套那个真人秀，那就合作的很愉快。
6: 是，
9: 那个节目里那个明星嘉宾啊，现在已经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了。
7: 是是是，这事儿我哪能不知道呢？啊，王总，以后咱这节目你还得继续支持啊。哎，那个小尼那个栏目，您有空也关注关注。他作为这个思考者的制片人，平时得保持清醒，保持冷静，平时叫他吃饭根本不出来。今儿晚上王总您这是面子大了啊。
9: 对对对，
8: 其实我应该先去王总的公司拜会您才是。今天您喝好，我敬您一杯。
6: 好好，
8: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6: 谢谢。
10: 哎呀，我这个酒量不行啊，上次跟三套真人秀那群人喝，我躺了三天就缓过劲儿了。
7: 那帮小子猛着呢。哎，我们小尼也特别能喝，慢慢您就见识了。
10: 我可不想再见识了哟。我跟三套那群人说了，只要不跟我拼酒追加赞助费都没问题。
7: 哎呦，别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喝。
10: 是啊，齐主任，你别说啊，那群人呢是能喝又能干。下一季啊，我还得继续跟三套合作。
7: 必须的，王总啊。
10: 吐了啊？
8: 没事。
10: 王总都说了他不能喝，你干嘛非要喝那么多啊？
8: 哎，是啊，人家都不赏脸，我干嘛喝那么多？
10: 其实这也能理解，王总现在跟三套的人熟，对你的情况不了解，多交流几次不就好了吗？总之呢，你今天来肯定是没有错的。

0: 反正吧，我也没抱什么希望，无所谓。
1: 小珍，我只是觉得你现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如果我们俩一起做，制作、商务，两手抓，你现在缺的是资源，我可以成为你的资源。你别以为那些成功的人，成功都是靠自己，大部分事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才行的。
0: 我也想借，可是谁又肯借给我呢？
1: 要让别人喜欢啊。你比如说，你今天跟王总喝酒，他如果喜欢你，他肯定会帮你啊。
0: 我真的不行，我啊，真没有这种让别人喜欢我的能力。
1: 你当然有啊，我就喜欢你，而且一直都很喜欢你。
0: 杜正阳，我们能不能不要再聊这些了？
1: 小陈，你说你也不小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
0: 我呀，就是活得太明白了。

0: 小爷，怎么了？我们的女明星，别叫我女明星，我不配。
1: 怎么，上表演课，老师说你了？说了，他说我表演太过于悬浮。你说我表演悬浮吗？
0: 大概也许确实是离地有那么点距离，没太落地。完了，
1: 那我这下要是考不上的话，我真的得跟我姐回老家继承她的产业了。我真不想去。
0: 行行行，你别着急，我觉得你们老师说的也有一定道理。艺术来源于生活，对吧？嗯。你学表演的，要想演人。
1: 那肯定得多体验生活呀，多看人。体验生活？我怎么体验嘛？我又没有经验，我才18，我人又懒，我脾气还不好。
0: 看出来了。那你给我想办法呀，何志超。行行，我给你想办法。喂，代驾。啊，行，我现在过去啊。
2: 出去！哎，你干嘛去？什么代驾？体验生活啊！何志超，我的事儿你得管。
3: 王总，那个小林老穆再考虑考虑啊，收拾其实不错的。
2: 对对，嗯，好，那个你送王总回去啊。
3: 王总，来，走走，
2: 慢点啊，好，下次再聚啊，哎。
3: 我们都喝酒了，我叫个代驾送你回去。不用，我也叫代驾，来了。啊，这么快？那好吧，啊，那你。
1: 今天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哎，
3: 应该的，待会儿打个电话。师傅，你开慢点啊，师傅。
0: 先生，您的这杯酒叫复仇。倪小姐，给您点的是无酒精的，叫释怀，请慢用。

0: 我是超。
1: 嗯。
0: 今天不打工啊？怎么我叫你你就来了？
1: 我这不是不放心吗？
0: 都那么大个人了，还用着你不放心我？
1: 作为专业代驾，绝对安全给你送到，记得付钱啊。
0: 你想得美，找你来就是为了不花钱的。
1: 那五星好评也行。怎么样，你那个赞助商谈下来了吗？
0: 本来就聊不下来。
1: 那你还喝这么多酒？你下次要是再喝酒的话，你叫上我，我能扛，我替你喝。

0: 你多了吗？还好吧？我看你还是看得很清楚。
1: 睡会儿吧，保证安全给你送到家。

0: 是这儿是吧？哦，密码。987654。
1: 慢点。我扶你过去，我扶你到处。哎，
2: 还要吐了。

0: 行了，喝点水。怎么还没走？哦，我怕你还会再吐，不太放心。你是不是喜欢我？啊？那不然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1: 是不是？你是偶像，是朋友，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美珍。 打从我见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喜欢了你三年。

0: 你醒了。哦，我给你煲了粥，你喝点养养胃。你一个晚上都没走啊？
1: 哦，我是怕你半夜醒了没人照顾。我昨天晚上失态了吗？我没说胡话吧？
0: 没有，
1: 真的吗？
0: 真没有，真没有，我盯了你一晚上。啊，那个粥快凉了，你快喝了吧，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先走了。

0: 这个苏杰伦呐，还挺年轻的，前两天来社里见你不在，还跟我打听你呢。他跟咱们主编走，会不会有点关系啊？
1: 很正常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0: 不过你肯定是主编的第一人选，这能力、资历、经验都跟这儿摆着呢。
2: 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1: 人家是新来的，社里的情况都不了解呢，哪能随便替换人呢？
0: 姓苏的那天跟我说的时候，说他马上就是总出版人了，
3: 不让我喊他总编，
0: 嘴巴里全是时尚杂志的那一套。跟他来的那几个人呢，在咱们社里转了一圈就走了，也不来上班。
1: 不管叫什么都一样的，他来呢是负责管理的，管理层都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就好好供着就行了。
4: 小吕，你这么早就来了？
5: 哎，昨天截稿好久没回去。
4: 哎呀，够拼的呀，注意身体啊，不能总熬夜呀。
5: 年轻嘛。
4: 也是，年轻就是好。新来的苏总你见过吗？
5: 去年在一个慈善晚宴上见过，他之前是在今日时尚做主编的。啊，法国留学，学的奢侈品管理，一口流利的英文。啊，没事，我来吧。
4: 来，我来。说英文呀？啊，在法国不是应该说法文吗？
5: 我也不知道，好像还特别爱给人起英文名。
6: Hi guys。
4: 你好。
6: I'm Jason。
4: 我是
6: 张副主编，
4: 张春梅，
6: 久仰久仰。
5: 我们见过，我是吕。
6: 慈善晚宴
5: 是。
6: Franny
5: 是吕帆，苏总好。
6: 以后不用管我叫苏总，叫我 Jason 就好。
7: Hello，
8: 你怎么来了？
7: 来体验生活啊，不是你说的吗？真听真看真感受啊。
8: 你这衣服哪儿偷的？
7: 什么偷的？我正式入职了。
8: 我们这儿不缺人啊。
7: 是不缺人啊，但是我跟你师兄说了，我说我是你小姨，他就让我进来了。
8: 我的妈呀，
7: 快去给我做点吃的，快去快去。
8: 好，
7: 快点。
5: 这次除了让我们的学员向家长展示学习成果之外，主要还是想对我们公司进行一次宣传。在场地方面，我想预定可以承接演出的会议中心。然后在通知的形式，我想以勤俭的方式，我设计的勤俭已经在这个方案里面了，主要想给大家一种仪式感。
6: 方案挺好，想法挺不错的。
5: 主要还是您平时教的好。
6: 你看，从你进公司，眼瞅着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一步步的成长起来，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呀，继续加油。
9: 总之啊，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完美生活，做一个新中产生活方式的领导者。
10: Jason 总，我们是不是要改版了？
9: 不是改版，准确的说应该是升级。我们杂志原本的风格还是要继续维持，只不过我们要抓住一部分有消费能力的年轻读者，将内容进行变现。
10: Jason 总，其实我们新媒体部的电子刊，不管从版面设计到内容，其实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呢，大众对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认知，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推广。
11: 所以我希望社里能对我们电子刊这个产品进行重视，多有一些资金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用户，未来也会给社里带来更多的广告收益。
9: 大概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

0: 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可以，就别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山川河流

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爱乐之城贵阳，在文昌阁下，音乐会成了新节日。张恒，路边音乐会的无名英雄，每场音乐会前后都与伙伴们尽心竭力，现场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只为呈现最好的路边音乐会。
1: 昨天在发行的一首歌，
0: 贵阳本土歌手朱克借着音乐会的平台发布自己的新歌。路边音乐会正成为更多贵阳歌手梦想起航的地方。贵阳，一座山环水绕的城市，黔灵山下的云岩区是贵阳最早的城区之一。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始建于明代的文昌阁承载了很多老贵阳人的记忆。
2: 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即将在今晚6:30的时候准时进行我们的文昌阁路边音乐会，请大家稍作等待。哎，现场所有朋友把你的双手全部举起来。
0: 今天一场路边音乐会把街坊、邻居和外地的游客聚集一起。
3: 我喜欢听这种比较嗨的音乐，
4: 就碰到那种很嗨的音乐，跟着一起唱啊或者听啊，就心情都会好很多，
5: 能感受到贵州人民的一种松弛感。
6: 今天来

0: 正好下这个雨，然后又配合那个歌，就感觉比较浪漫的，
1: 非常的好。因为我在附近上班嘛，就是说周五的时候就过来一次。
2: 走一走就会撞一撞，不知不觉就会撞进那个小弄堂。
3: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们老朋友祝玉辉和他的乐队 N 次方乐队的专场哦。那么在今天呢，他们也会继续用旋律去诉说我们文昌的故事。
4: 你只有边唱边说，如果有哪问题，说好了吗？不用
5: 拿出来，有请我们的小祝和 N 次方乐队。
4: 麦给了。
6: 我是真心不记得我来这里多少次了，但其实我每一次来哈，在文昌阁这里都会看到
7: 路边音乐会，没有围墙，不收门票。
6: 那我
7: 演出的乐队不拿报酬，后台服务的志愿者不求回报，是一个全民共享的免费音乐会。
8: 在小小的花园。

0: 每一次来路边音乐会的时候，都感觉只唱了、只演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1: 总是想能不能再多唱几首歌。就大家也知道，每一次来演的时候，说能不能让我们 N 次方乐队听到大家第一次最热闹的欢呼声。
2: 自2023年第一场路边音乐会起，张恒和他的团队每场必到，为音乐会提供服务保障。
3: 静哥，
4: 我刚刚回来，我刚才站在马路上听，声音都很小。
3: 我们上去听哈，要不我们就去个感受哈，因为现在不晓得具体那块方位在哪的。
2: 夜幕降临，有居民投诉音乐会现场的灯光扰民，张恒马上联系灯光师，商议解决方案。
3: 王总啊，你说灯光要调，你跟灯光师讲，确实晃眼睛，真的晃。你跟灯光师讲，把这氛围灯全部扯到对到里头去打，行不行？对到城墙上头打。
5: 真的？
3: 我觉得我们换一种方式，行不行？
4: 对。
3: 既然对面是城墙，要么那把灯扯到对面去打，对到城墙打；要么你们之后如果这方式解决不到，你就把灯柱不要那么多，你就拿两盏灯柱摆到后头来对到那边打就行。
4: 如果是你要说打城墙那边的话，只有把灯往这边装，然后打到那边。
3: 啊，是啊，如果你灯扯不过去的话，你只能是这样子的。有些
4: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到时候又会晃到演员。
3: 晃到演员，我想应该比晃到大家要好。你好，我们把这高速的黄灯先关了，这灯不要打。他们走吧，我们先过去嘛，先过去。
2: 紧急调整灯光之后，演出顺利完成。此刻，不夜城的街区生活才刚刚开始。
5: 养鱼吧，
3: 庆祝我们又完美的结束一场，应该说完美啊，今天
5: 完美。
6: 设备上来说，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做。
3: 其实还是有一个点需要调整，就是灯光。
5: 对，
3: 其实这个灯光方向应该往舞台方向来聚焦。
6: 对。
3: 来聚集要好一点，就是
6: 我今天跟他说了，
3: 而且什么呢？就是观众的区域，他只需要偶尔来一下渲染，
5: 对，不要晃眼睛，
3: 对，你别晃到大家眼睛，大家看本来就在看要看舞台，然后你又给他一个光线对到观众，他的肯定观感不舒服。我们下一次开始之前的前一天吧，可能我们要测一下，
5: 试一试，
3: 测。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得为今天圆满的完成这场音乐会干个杯吧。
6: 来，
3: 都辛苦了，受不了了，辛苦了。
6: 今天完事儿了，我一上去看主管拿个话筒，我主管你要加一首歌吗？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话筒最后递在我的手上。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

0: 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朱克生于贵阳，这周五的路边音乐会，他准备发布新歌《黔灵山》。
1: 这要跟咋买？6块。好吧，我还有点包袱。

0: 快来，
1: 你帮我摘摘菜。
2: 好。
3: 多年以来，女儿和朱克相依为命，上初中后住校，两人就难得一起吃顿饭了。
1: 哎，你不是说你要去找你那个同学玩吗？
2: 哦，对了，
1: 那个什么，
2: 找你要钱了。
1: 他叫什么？叫蓝莓。
2: 不告诉你。
1: 不告诉我。
2: 对。
1: 其他同学怎么样呢？寝室里面
2: 还好啊。
1: 一个寝室多少人？
2: 八个人。对，
1: 我给你买了个耳塞。哦，怎么样？
2: 可以啊。
1: 我怕你晚上睡太吵。嗯，
3: 每次新歌发布，朱克都要听听女儿的意见。他一直觉得女儿在艺术上很有天分，常常能给他带来灵感。
1: 我的歌你最喜欢哪首？
2: 好花红和破晓。
1: 好花红和破晓。天哪，
2: 怎么了？
1: 很会欣赏嘛。我有一首新歌。您帮我听听呗。是写这个黔灵山的。
4: 黔灵山下是谁家？听见春草香。

0: 是写前庭山的歌，怎么样？挺好的呀，很生动啊，很有生气的一首歌呀，
1: 很有生气的一首歌，听了就生气，就是很有朝气，很有活力，是吧？对，就能让人听出来，这是一首表达开心喜悦的歌呀。喜庆。
2: 哎呦，长兴，喂，二十四嘛，我的工作室，但是也可以录音，你要不要带一把你在摸的书类型？
3: 朱克从小喜爱音乐，12岁就已经登台演出。年轻时，他出外闯荡多年，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贵阳。从小生活在老城区，朱克见证了贵阳城的变迁。在他的记忆里，云岩区小十字一带算是贵阳最早的文化中心。在乾陵山下，南明河两岸分布着人民剧场、省歌剧院、省话剧团等诸多文艺单位。他还记得80年代初流行音乐兴起，中华路上就出现了弹吉他的、跳霹雳舞的，人们拿着录音机边唱边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路边音乐会。
2: 乾陵山下是谁家？听见春潮夏日花。林家小妹年十八。
3: 今天是乾陵山最后一次混音，朱克约了几个做音乐的朋友一起提提意见。
4: 这个地方好，
2: 是吧？
4: 哎，对，就是这个歌。虽然名叫乾陵山，背后讲了一个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
2: 是
4: 很朴素，
2: 是的啊，
4: 生涩，但是青春萌动的气息是扑面而来的，啊，在里头，咱们乾陵公园里头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景点嘛，比如说我们的古刹钟声、九曲洪福，还有三岭湾，而且风格是从头到尾是很统一的。里头唯一有一处我可能觉得值得商榷的，你是雨后彩虹，你要听这个流泉的铮铮作响的声音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为了压这个啊的韵，用这个花字不是太好啊，其他，但这属于白玉微瑕了啊，这还是一块完整的白玉，很微小的一个瑕疵，但是也许不完美才是艺术吧。
2: 啊，对，这是一个刚混完的一版本，大家可以提醒，我们可以继续录啊，没关系。

0: 就山水还是要以人为那个出发点。
1: 对，我记得当时你才会说这个
0: 啊、才会带出一个、啊、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
1: 就它必须得这个词里面得跟人发生关系。啊、
0: 而且黔灵山这个地方吧，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在贵阳市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基本上都有这个经历，是吧？就是
1: 那贵州人都去过，
0: 都去
2: 谈恋爱都要去那儿爬山的。
0: 对，就以那个地方作为一个约会的一个地点。
1: 是、嗯。
0: 那么作为这从这个点去把黔灵山，描绘出来，所以它作为黔灵山作为一个载体，在里面发生了一个贵阳市市民的一个爱情故事啊，一个生活，一个环境，这样子从里边产生一个。
2: 对，而且这个这首歌就把整个黔灵山，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人文化也好，升华也好，你整个把这个公园这个风景温暖了，就融入了人的灵魂在里面。
0: 对，
2: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谈恋爱是非常的保守的。啊，牵个手都会晕倒的那种，
1: 对对对，
2: 就要把那个感受给拍出来。

0: 行吗？
1: 收工收工，
0: 行吧，
1: 下班下班，
0: 挺好。OK OK。
2: 自2023年以来，文昌阁路边音乐会已经成功举办60多场。张恒一直努力使每一场音乐会的形式和风格都有不同。
3: 我们这就是路边看贵阳，梦想把歌唱，在里面邀请了对20多个国家的记者。这个路边音乐会，也邀请到了他们要来现场，并且他们也会上台用歌声和我们的观众来进行互动。
4: 他们能唱中文歌吗？
3: 前期沟通下来中文歌他们唱不了，然后就准备的是一个原唱电影的声音，这种就是会有人引导他们，这个和他们一起唱，
4: 带着他们唱一下，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在于他们唱的有多好，就是他们能表达出来，我觉得就 OK 了。然后完了以后能让观众感受到啊，就是外国有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可和喜爱。
2: 郭大鹏是张恒的老朋友，在贵阳经营音乐路边集市，认识很多本土乐手，张恒经常请他帮忙推荐歌手。
4: 就这场音乐会比较关键，有一个环节很重要，有20多个亚太区国家的媒体人啊，会来到这个路边音乐会。应该说路边音乐会作为他们看贵州的一个点，他们会来感受，并且他们还要上台唱歌。然后呢，就是音乐的风格和方向，能包容大众的一种方式吧，还是我们的初衷吧。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个事儿的一些初衷。
5: 把音乐玩好，
4: 把音乐玩好，用音乐交流，用文化交流，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本土的还在坚持做音乐的人的歌声吧。
5: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嘛，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住一个专场，或者说我们多请两支乐队，或者说加一些新鲜的一些文化元素，比如说 DJ 伴奏这一类的东西。
4: 对对对，可以，我觉得这种形式可以考虑。
5: 因为像我们前几次的搞的一些新的模式和演出，它在文昌阁是没有体现过的。
4: 明白。
5: 但是我们很成功的。
4: OK， 那我们就确定好了。
6: 喂
4: ，Hello，Hello， 啊，海报我看了，就是把他邀请的这个嘉宾得加上去。这次场的主题，路边看贵阳，梦想把歌唱，然后这个字体可能再让它更梦幻一点，好看一点吧。对，
6: 好的好的，就字体把它调整一下。
4: 对，
6: 好的。
4: OK OK， 好的。
6: OK，
4: 那拜拜喽。
6: 嗯。
7: 这首歌，然后跟那个奥运冠军的这个互动，
2: 女儿和同行的肯定，让朱克对新歌的发布很有信心。
7: 好的好的，因为时间，
2: 同时
7: 只有明天，
2: 朱克也想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7: 来了来了来了，
8: 朱克老师，朱克老师，
7: 干嘛？
2: 希望帮助更多贵州本土的音乐人，让他们也来参加路边音乐会，提高知名度。

0: 啊，设备怎么样？设备没问题，但是就是地方简陋一点。但是这个地方不扰民吧？啊，
1: 不扰民。
0: 搞乐队的扰民是最重要的嘛。
1: 这是很多乐队在这排吗？
0: 没有。如果说每一个地方有一个乐队来租或者搞音乐，
1: 这就是一个小镇嘛，
0: 对，就是音乐小镇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挺好的。
2: 不错，我感觉。
0: 走一走，走一走，
2: 这样子比较简陋一点。
1: 不错。
0: 还行，朱老师看看我们水平怎么样，能不能凑合参加一下路边音乐会。

0: 就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状态就特别对，
1: 状态是
0: 这状态就是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帅，嗯，爽，
2: 是
0: 重要。
2: 对，感觉是
0: 感觉是对的，感觉是对的。
2: 对，技术有限，感觉是对的啊。
0: 就是我们得弄一个咱们的歌
3: ，OK，
0: 这就是最 OK 了。就不是说是我的歌，是咱们的歌。嗯，就说是哎，咱们玩一把。怎么硬，怎么爽，怎么来？
2: 现在不是流行那种歌吗？啊，现在最流行那种歌吗？啊，一个 riff 唱到底嘛？啊，
0: 对对对对对。
2: 你很多很多的 solo， 很多很多的和弦变化的话，反而会觉得我们觉得很正统，很舒服，
0: 很土，
2: 但是很土，
1: 很土，又有土的感觉，
2: 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已经，我们这两个兄弟也是，我们都年龄相仿嘛，现在也是就一直的这个坚持这个音乐这块，所以说我们都。都转转的，最后走在一起。
1: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和信伟在一起玩音乐。然后我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在夜总会，在舞厅里面打鼓。嗯，所以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歌我都听。啊，一直到了大学，到了工作岗位以后，然后我还是觉得很喜欢打鼓。啊，然后我又回来打鼓，包括现在我们玩的有些新的音乐，有一些老的音乐，但是我觉得都是相通的，主要是这个音乐的感情在。就能感染我自己，首先能感染我自己，然后我就可以通过鼓来把它表达出来。
0: 是啊是啊是啊，我说的不存在那一点嘛，什么
1: 对不存在
0: 年纪啊或者干嘛的，我打算唱到70岁。
1: 所以说朱老师的歌我平常还经常听，我都觉得很好听。
0: 哎，谢谢。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就是态度，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喜欢。其实我现在我发的歌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乐队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我个人喜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体会，我觉得就是这个状态是我是爱的，咱们就说干就干，那我们就明天路边音乐会，
4: 好嘞，
0: 好不好？
4: 好，谢谢朱老师，
0: 明天见吧，
4: 啊，
5: 明天见。喂，发个定位，然后我快到给你打电话，好吧？可能我25分钟左右到。
6: 黄静是国内摇滚乐的前辈，出于对音乐热情，一直为路边音乐会提供音响设备和现场调音服务。
7: 感觉怎么样嘛？都合唱，我跟你讲，杰飞120爵士合唱，其他重点是啥？重点是有多合唱。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三个通道的音量一定要均衡，就你需要怎么样的音量，把它先提前调好了。
5: 我直接不用弹了，就
7: 对，它就会一直有
5: 上去就行。
4: 军哥，哎，
7: 刚刚来了，
5: 好嘞，大家好。我主要是今天过来给你们那个对接一下，下一次音乐会需要什么设备
7: ？OK，
5: 八支麦克风
7: ，OK，
5: 他们有个合唱，
7: 就一个乐队，
5: 就一个乐队，
8: 没贝斯吧？
5: 没贝斯，然后他有一个 DJ， 这个 DJ 的话，看到时候拿一个那个。装音响的箱子啊，给他当
7: 接接台嘛，
5: 当接接台。然后我
7: 那个到时候就还是接他们灯光台那个航空箱呗，
5: 可以
7: 那个对。然后对，还有一个咱们以后我那个是音箱摆位什么的，是不是得调整一下？
5: 对，得调一下，就是让以后让它的规模，就是声场的规模、覆盖规模，大概就是在这个广场内就可以了。
7: OK， 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
5: 对，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不要朝一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分布一下。
7: 好的。
5: 这个可能得稍微花点时间琢磨一下。
7: 对。
5: 然后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7: 大概这意思。
5: 对，我就先撤了，
7: 行吧？
5: 还有工作，然后完了以后就现场见，
8: 好，
5: 各位，各位，拜拜了，拜拜了，拜。
6: 回到贵阳，也是回到一种放松的生活方式。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你说大碗喝酒了，来。
6: 贵阳城不大。

0: 朋友们来往密切，写歌的、画画的、唱歌的都彼此熟识，互相扶持。朱克也常常能从朋友那里获得启发和帮助。
1: 你现在去路边音乐会展示啊，你留了大家是看得到的。
2: 对啊对啊，
1: 我作为商演的比如说甲方吧，商演的音乐总监，我要请你，你就可以报价。当我来找你的时候，那就证明我觉得你很牛
2: 啊。对啊对啊，我以为他们还是原来就是那个几百块一个人。
1: 你肯定有变化，你要不你搞路边会干嘛？
2: 涨的话，我觉得我在我想象中涨也就1000块一个人，差不多了。
1: 音乐差，环境差，它是因为商业不是不好。没有商业，
2: 不商业，其实市场还是不成熟的，
1: 对，
2: 是这意思吧？那么你没有平台，那么路边音乐会就是平台吗？啊，
1: 对呀，对对。其实我觉得政府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相信最初他们做的时候，也就是来做路边音乐会，就准备大力推广路边音乐会的时候，也是有一些。
2: 那咱们弄个，咱们弄个，咱们还是应该先迈出一步，就是说，我们老去讨论这个问题，这边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我们它是个循环的，那没事儿，咱们先来。就我有这么一个愿景。
1: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作为我们两个来说，我们把底层逻辑做了，然后就是剩下市场会有规律，它自己会走。我们做底层，给新生代歌手和新生代的贵州音乐铺好一个路，就是真的是一个土壤在孕育他们，自然会有商业东西过来。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花儿会开放。
2: 一定要唱吗？
1: 就不会有人在那里在温暖的芬芳。
0: 和朋友的交流印证了朱克心中的想法，他想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用自己的经验和人脉去帮助更多本地音乐人。朱克和他的朋友们怀抱着美好愿景。
2: 这杯酒我敬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衷心的希望我们贵州多彩贵州能够成为一片音乐的沃土，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份音乐的土壤，好不好？
3: 好，
2: 敬大家。
4: 干杯。
0: 贵州音乐人勇于创新，为本土歌手提供了良性发展的土壤，而路边音乐会则让更多人有了实现梦想的可能。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由于文昌阁是文物保护单位，只能当天安装和调试设备，因此每次演出前，王进的团队一大早就要动身。
5: 这个信号线有根长的，20米那根，把那根找出来。这10米的，还有一根20米的。好的，没问题。应该没了吧？没了。走吧。放地上，先别说你过了，你那反着了。这一根够那儿吗？你必须拿20米那根串吗？放过来，先抽过来，先接这边。
6: 不够长哦。
5: 来。
7: 敢多开工没有？
5: 监工呢？会
7: 查
5: 啥
7: 来
5: 着？
7: 当然，10余级烧，
5: 乱烧啊！
7: 10余级就是电源，但是还好可以接到用，但这东西也坏了。
8: 大哥，师傅，有问题，这也就是说电压不对头。现在
7: 我不晓得对不对啊？现在啊，有这10余级现在这肯定不对的。
6: 调，84伏，
8: 再乱调，再乱调，你要赶紧检查。
7: 那天不知道还有我，我开完也没用啊，开也没电的，搞完事了，开完也没用。
0: 因为是露天演出，音乐会没有专业的供电设施支持，刚刚更换了老化的电闸，又因电压问题烧坏了一台电源设备。
8: 今天有哪样东西加进来吗？
9: 没得加啊。
8: 喂，瑞芳啊，哎，不好意思打你，是这样子，就是，我想问哈，是现场你们负责电哪个兄弟电？你发给我哈。喂，大哥。
9: 我见这个就坏了。
8: 哎哎，我正好，现在是这样子的，

0: 找点香又找到坏了，找现在都找到已经不能用了。想要找到多少钱呢？给我这一套，几百块钱，叮咚。
1: 明白，有点哦，
0: 没问题吧？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我们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我意思，你也再试啊，这个东西。
2: 正常的这个十一系列灯是一个单独一个开的。
3: 现在你看啊，现在是这样的是吧？
4: 现在冰箱的
3: 因为
4: 还没有
3: 放去。啊 ，OK。啊，好好，行，我先试试吧。这个灯
5: 开了啊，
3: 慢慢推。
6: 供电问题解决后，已近中午，团队马上展开测试调音工作。经过上一次投诉风波，音响位置也需要重新调整，让声音聚拢在场内，在不扰民的同时，还要保证最好的演出效果。
3: 小娟，这两只要掰过来一点，搞得定吗？对对对，往这边来一点。好。
6: 新歌发布是大事，朱克早早来到场地试音。
7: 我先试一下我耳机的声儿哈，我觉得

0: 现在调你们调你们东西了是吧？
1: 啊
0: ，OK。OK OK，
2: 像搬家一样，
0: 就像搬家一样，那就是。
2: 对，乐队就是夕阳产业。
0: 乐队不是夕阳产业，
2: 就是夕阳
0: 产业。你是我心中的朝阳。
2: 谢谢。
0: 你们的这个你是哪首歌来着？那前面两首是哪首来着？
3: 前面两首。
0: 对，
3: 回到家乡。
0: 回到家乡。
4: 还有一首老师。
0: 什么？
3: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
0: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自己的歌叫什么名？
3: 长路。
0: 什么？
3: 长路。
0: 长路，我知道。敢问路在何方？是这歌吗？他面对镜头有点紧张，我们要消除他这种紧张感。
5: 现场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网友们、游客们，大家国庆节快乐！
6: 文昌阁路边音乐会，祝祖国母亲！谢谢大家。
5: 那首先，我们将会请出的是第一组嘉宾——曲线实验室乐队。
6: OK， 第一首歌曲《回到家乡》。
7: 这里是

0: 乡亲们，你们是最棒的！你们注意安全啊，大家要跳起来好不好？
1: 游宇是一个。是一个吉兆哈，由于
2: 经历过早年的漂泊闯荡以及选秀活动的意外走红，今天的朱克收获了一份平常心，让他更专注于内在的需求。
3: 今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宣布，就是我们的贵州歌手朱克出新歌啦。
4: 昨天才发行的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也送给有歌2024的朋友们，叫做黔灵山。
5: 九曲洪福在云间，普照众生到我家。哇塞，

0: 秦岭山送给大家，谢谢。
1: OK OK， 乐队做准备啊，做全部所有全部就位啊，再开始啊。
2: 听说我们的贵阳路边音乐会很火热，他们想今天来感受一下这里火热的氛围，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的热情，好不好？ Say hi。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欣赏我们的外国友人给我们带来的
3: 我在贵州等你。
1: 放歌在贵州等你。

0: 短短一年多，路边音乐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超越了音乐、人群、地域和文化。这种跨界的交流会带来更多可能性。张恒对此充满希望。
1: 我不想离开你，贵阳。我不想离开你，贵阳。
2: 我爱你，贵阳。
3: 在雨中度过了一个最浪漫的国庆节，我们下次再见。
4: 谢谢老师，谢谢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
0: 路边音乐会是贵阳人家门口的音乐节，歌声带来的不只是感官的享受，更像是润物无声的细雨，洗去日常的尘埃，让心变得透亮。以音乐为纽带，台上的歌手和台下的人群一起参与现场的演出，呼应彼此的热情，获得心中的共鸣。而幕后人员的奉献，则为这场相遇提供了品质的保障。在这座多雨的城市，音乐就像辣椒和美酒一样，把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转换为人生的喜乐，在平凡中创造了多彩的节日。
5: 我觉得你应该更新一下你的曲库了吧。
6: 我有在听新的歌，但是没有 MV 啊。
5: 哦， MV 就只有这些，就是我记人记不清楚，但是我听着音乐我是听得太熟了。
0: 不管女儿听什么，朱克都会尊重他，他们就是这个时代，也是他的灵感。
7: 来，小朋友们在我们后面啊，你们。
8: 小朋友，让一下。好，准备啊。
0: 在文昌阁的青石板上，梭梭板是贵阳人难忘的童年游戏。
7: 准备啊，一二三，走。哎呦，景哥都可以，景哥都是翘子。
0: 栖居在城市的人们，在记忆深处寻获乡愁。汲取那焕发新生的精神源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显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今天跟大家分享日本的小菜，它是海带芽黄瓜，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1: 它脆脆的，
0: 脆，然后没有负担。今天只是煮个饭，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1: 什么酱呢？
0: 日式的三杯醋。
1: 三杯醋。
2: 蟹肉。
0: 对。
2: 酸甜脆爽的。
0: 好吃好。
1: 觉得应该开饭。
0: 开饭是。是。
1: 后面的应该来了。
0: 后面应该是。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日本的小菜。它也会是一个怀石料理里面的一道小菜。
1: 怀石料理，
0: 对，它是海带芽黄瓜。
1: 对，它是道凉菜吗？
0: 它是道凉菜，对。
1: 这是海带芽。
0: 这是海带芽，海带芽基本上你拿到的时候，在日本很多时候它是用盐腌制起来的。
1: 它本身有咸味。
0: 咸。
1: 你把它的根都捏着，你要去根。
0: 我要把根去掉。
1: 我们这是一个完整的。
0: 对。
1: 完形的海带芽。
0: 对。
1: 他买回来之后是要泡水吗？
0: 要洗，
1: 要洗，
0: 要洗，把盐洗掉。对，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1: 因为它脆脆的。
0: 脆，然后没有负担。那它可能哪怕是今天只是煮个饭，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
1: 海带芽又不像海带那么粗，但是它又有海味。
0: 有人叫海带苗，有人叫海带芽。然后这个在日本料理里面很多的味噌汤里面会放，
1: 它会放吗？
0: 对，那只要这个放进去，它的味道就非常足了。
1: 它能代替昆布吗？不能吧？
0: 不行不行，它是品尝它的脆口度。对。好，这边的头部分我把它去掉。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1: 什么酱呢？
0: 日式的三杯醋。
1: 三杯醋。
0: 对。这边来，首先我们放
1: 白醋吗？
0: 白醋。
1: 这个三杯醋做了是要是淋酱还是什么？
0: 淋酱。
1: 淋酱。它是就是放进去三杯白醋是吗？
0: 不是，什么放三杯白醋是什么？
1: 你说三杯醋吗？
0: 它叫三杯醋。
1: 那它
0: 没有人三杯白醋那还得了？好，一杯醋进来，然后这么有大概半杯的醋，然后我们来一点酱油。
1: 半杯。

0: 来素一匙的酱油，还有呢？
1: 然后酒，酒呢也跟醋一样，来个半杯。因为酒经过烹煮之后的酒的酒味拿掉之后，它的甜度会进来。
0: 是这样。它为什么叫三杯醋呢？它一般是用来做什么料理？就这个三杯醋这个酱汁。
1: 它可以就是一般凉菜的时候可以用。
0: 日本好像就是在日料的那些定食里都会有凉菜。
1: 有什么？
0: 都会有一些凉菜。
1: 对。
0: 所以他们其实挺常吃凉菜的。
1: 啊，一点点的柴鱼酱油补一下味道，因为它其实是需要这个柴鱼汤下去煮，那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复杂。我当时在学校里面学这个的时候，我一直他们教了我们很多日本的一些基础的东西，
0: 比如
1: 那它就有点像这样，比如它这样煮，你就不过瘾。
0: 你喜欢那种大火炒那种？
1: 大火你要有看东西啊，炒啊，放东西这样。他就这样，然后这样慢慢煮这样，然后那个师傅过来这样看，这样他就会拿汤匙这样试。
0: 他有个，他是很温柔的，
1: 有一个小的碗，没有很凶，然后这样一试这样，他就说哦可以，他就走了。问题是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不知道。
0: 就跟我现在一样嘛。啊？
1: 跟你现在一样？
0: 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1: 我在料理学校可是只待了两年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可是待了七年时间啊，
0: 但是七年这不一样嘛，我还没出师呢，我那基本功还在夯实的过程当中呢。这边好像细一点，这个
1: 可以了，
0: 细一点没关系。
1: 可以了，
0: 就不用它旁边上去。
1: 好，那这边的海带芽呢，我们稍微穿一下，把它的膻味给穿掉，把它比较咸的味道穿掉。好，这样就可以了。
0: 相当于我们再用热水再洗一下。
1: 对，接下来就一个盘子。
0: 其实我也好奇啊，师傅之前在日本学过料理，在日本的料理学校，如果是日本的师傅教你的话，你表现得不好，他会怎么对你呢？
1: 我们学校会分组。那分组的时候，如果说你做得不好，他们会有评分，你就留下来打扫。哦。对。那但是学校的老师基本上他不太现场骂人，他顶多把你赶出去。
0: 他赶出去？当着大家的面。
1: 对，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我也不太凶学生啊。
0: 那如果有学生不按你的方法去做呢？他不听话。
1: 好比说我们之前在教的时候呢，餐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餐厅工作或是饭店工作的时候，我们讲说一点到
0: 啊，什么叫一点到？
1: 到职开始工作，你觉得是一点人到呢，还是一点准备好已经到现场？
0: 一点准备好到现场。
1: 对，好比说我们餐厅，我们以前餐厅是4:30上班。那所谓的4:30上班，不是你4:30到，而是你4:30你已经换好衣服，已经就位，对不对？
0: 你说的是5:00开门，那客人其实可能会4:50就来了，但他如果你6:00才备好菜，他可能就生气的去了隔壁家了。
1: 对，这边放一点盐，稍微腌一下。
0: 它要够薄是吧？
1: 你一个厨师在做的是什么？
0: 厨师在做的，烹饪食材，服务好客人的需求。啊，在做什么？
1: 厨师是这个客人呐。吃东西的防波堤啊？
0: 什么什么防？
1: 防波堤。
0: 防波堤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比如水啊会漏出来，不是有个水，那个叫防波堤。这边叫什么？这边叫什么？
0: 堤坝呀。
1: 对，等于是我们在帮客人把关的，从食材开始。
0: 客人的堤坝。
1: 对，从食材开始到最后客人用餐，这些东西都是要非常战战兢兢的，不是你随随便便好像可有可无这样。你只要一不注意，可能人家吃的就食物中毒了。对不对？那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的纪律。其实我以前的同事，一个比我年长的同事就跟我讲，凡是提前10分钟做，你不会死。我们现在把冰块放进来，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它的味道。
0: 它其实还是能闻到酸味的。
1: 对，

0: 已经没那么酸
1: 啊，没那么酸了，哎，
0: 对不对？嗯，
1: 它是悠甜带酸。
0: 那这个冷却之后，它的酸度就不见了。
1: 为什么它冷了会不那么酸呢？
0: 因为现在是有热度嘛。
1: 是冷了，它的会改变人对它味道的感觉吗？
0: 比较没那么直接，对。这个你会吧？
1: 这个我会，我来帮你。
0: 不要水泼进去哦。这边我赶快把它取。
1: 流水降温。我们现在做的是三个小菜还是一个小菜？
0: 一个
1: 小菜。
0: 对，
1: 但它需要这么多的配菜。师傅说这是淮食料理的一道前菜。嗯，
0: 但现当然讲是讲淮食啦，可是到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了。嗯，
1: 那也就是说它的摆盘会比较精致。
0: 稍微仔细一点。
1: 差不多冰了。
0: 好，你看，你摸摸看，冰了没？
1: 冰了，
0: 里面的酱是
1: 凉了，凉了。
0: 好，那你现在试试看味道，是不是要没那么酸？
1: 哎，真的。现在变得比较甘甜哎。
0: 对。
1: 哦，就是温度带给人不同的味觉感受。
0: 对。就像冰淇淋，冰淇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有空气感，因为冰淇淋它必须要空气，所以冰淇淋在冰的时候没有那么甜，但冰淇淋一旦解冻就会非常非常甜。这个到时候吃可好吃。
1: 海带芽。嗯。

0: 这个是
1: 蟹肉，
2: 对，
0: 三杯醋。他们这种三杯醋除了做这个冷的，有没有做热的呢？
2: 冷的比较多。
0: 冷的比较多吗？一般都是用作来调前菜。
2: 那你这个下去倒也不能倒太快，
0: 倒太快它整个会
2: 崩开掉。
0: 对对对，你要很温柔的去。

0: 好，那现在吃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把它
1: 用蟹肉拌，
0: 把蟹肉拌着，对不对？那黄瓜夹着，跟海带芽，你就可以这样直接吃。
1: 好，谢谢师傅。
0: 就没有你刚刚的那么酸，但是很开胃。
2: 酸甜脆爽的，哇哦，
1: 它真的蛮开胃的。
0: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吃个白饭，那还有时候它会旁边会有烤鱼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任何的牛和牛啊，有点油脂的就可以这样配着配着吃，这样。
1: 它很清爽，吃起来很脆，好吃哎。
2: 为什么它拌在酱里面就没有之前吃的那么的酸的刺激？
0: 没有，因为你还是你三杯素是带点酸嘛，但是你的蟹肉我们是没有调味，单纯的蟹肉，就是三杯素要酸中要带点甜，要带点咸，那蟹肉就会吸收一点这些酸。那海带芽我们也没有调味，它有一些海味，所以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吃起来的时候，它的就有点味道会中和。那如果说你的三杯醋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话，其他味道是挺不出来的。
1: 对对对，所以它有一个味道把它们融在一起。
0: 对，那黄瓜要拿着一起。哇哦，
1: 前菜三明治。
0: 也不是，现在很爱乱取名字。好。好吃哈。
1: 觉得应该开饭了。
0: 开饭是是
1: 后面的应该来了，
0: 后面应该是它应该是一个，你会它

0: 所谓的怀石，他会你去，他就是很多都跪在那边，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桌子，他东西都已经在上面了，然后你到时候慢慢跟吃，然后慢慢聊。对，那那时候讲说，那个怀石料理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个苦行僧，他很辛苦的在修行，所以当他去跟你化缘，你要给他东西的时候，他天冷的时候会把石头烤热放在怀里，这是一个他的象征。另外就是他的东西都是少少，因为他可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所以都偏清淡，所以他吃的时候是慢慢进食。你会给他很多，好比说你给他一个大的麻辣锅，他一吃他可能肠胃受不了，可能就走了。对，哦，所以这个是它的由来，但也不见得每一道菜都必须这样。但这个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日本的前菜。
1: 嗯，而且它吃到，我觉得我嘴巴就忍不住裂开啊，它一直在释放口水，因为它酸。
0: 那你就会想要去吃，像你想象一下，现在如果旁边有煎的肉或干嘛，有点带油脂，它就会解热。好，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酸甜脆爽的，哇哦，
1: 它真的蛮开胃的。
2: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吃个白饭，那还有时候它会旁边会有烤鱼啊，嗯，或者是比如说有任何的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1: 那是什么？
0: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
1: 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0: 对。
1: 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
0: 你这问得很好哎。
1: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吧？
0: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1: 那是什么？
0: 它就是米粉汤跟鸡肉结合的。之前我们曾经做过是用鸡爪。嗯，
1: 那它的做法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它应该算是，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对，
1: 它有特别的调味和风味吗？
0: 一般是用姜黄下去，然后我们这边还会放一些白胡椒啦，一些桂皮啊那些。
1: 要多少的蒜？
0: 不用去皮，你就把皮也留着，因为我要连这个要下去炒。在这个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啊、印尼啊，他们有这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消暑。
1: 夏天的时候嘛，
0: 夏天
1: 其实没什么人容易没有食欲的。嗯，
0: 他也不能讲夏天的时候，因为没有别的时候，他只有夏天。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出外景，不是出外景，我去工作的时候，让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他们都问我说：“哎，你喜欢新加坡吗？”
1: 那你怎么回答？
0: 我很喜欢。
1: 为什么？
0: 对，
1: 美食天堂是吗？
0: 它是一个非常族群融合的地方。对，马来西亚也是一样，他们有四个大族群，所以他们的族群融合做得非常好。
1: 所以他们的美食融合也会做得非常好。
0: 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原因。
1: 那这道菜它算是一个本土菜呢，还是？
0: 它算是马来西亚菜。
1: 马来西亚菜。
0: 对。
1: 先要炒香料是吗？
0: 把香料稍微炒一下之后，下去会比较香。
1: 好。
0: 对。
1: 半片桂皮就好了，这些帮你收啦，姜黄留下来。
0: 是吧？现在香气就很足了。
1: 嗯。烘一下，相当于是。
0: 对。
1: 哦，烘完之后再倒到卤料包里啊。
0: 对，小心烫哦。
1: 好，我
0: 过来，我一点。
1: 那我拿着你倒。
0: 好，在那边把它弄干净，把它放进来。那这边一样，蒜头。
1: 香哦。
0: 姜。跟香茅。这边把它烘烤一下。
1: 锁上吗？
0: 对。
1: 现在就锁了。
0: 对。好，现在把蒜头、姜这些都放进来。
1: 这个味道闻起来就很东南亚了，对，炒的。
0: 然后来一点点的姜黄，对。然后这边有鸡腿，
1: 也要煎一下，对不对？
0: 煎一下。
1: 你要稍微化一下再煎，直接就煎了。
0: 直接就煎。
1: 哦，因为我们要炖嘛，所以它肯定会炖到熟。
0: 对，它待会把它煮完之后，就把肉剔下来。
1: 把肉什么？
0: 要把肉剔下来。
1: 煮完把肉剔下来，是不是？
0: 就是
1: 炖煮完。
0: 炖煮完之后就把肉剔下来，它就变手冻。
1: 所以手冻它是没有骨的是吗？
0: 一般手冻就是米粉汤。

0: 是我喜欢煎的，我把它煎起来，因为我觉得煎起来这个煎的香气进到里面来，它的汤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
1: 因为师傅有说，像马来西亚或东南亚那边，它是有很多美食的融合，特别新加坡嘛。
0: 对。
1: 那像娘惹，它也会在那边。
0: 哦，你知道娘惹？因
1: 为有娘惹菜系啊。
0: 娘惹的话，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女生是华人，然后嫁给这个马来西亚人，生下来的小孩就叫娘惹。有点混血，那娘惹菜就是一般娘惹菜比较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女生一般都蛮会做菜，家里会的，所以它跟马来西亚结合出来变成娘惹菜。
1: 那男生做的菜叫什么呢？
0: 男生没有，但是如果说是，男生娶了马来西亚的话，生下来的就叫爸爸，
1: 就叫爸爸。
0: 对，娘惹菜也是，没有，有爸爸拉萨。有娘惹喇萨或是巴巴喇萨，
1: 那像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娘惹喇萨和巴巴喇萨
0: 味道不一样，
1: 那差在哪呢？你觉得？
0: 其实说真的，你要问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
1: 真的吗？
0: 别的菜我可能知道，但娘惹我真的搞不太懂。这也是我一直想要把娘惹菜搞懂。我们差不多做个两碗，好吧？然后压力锅，
1: 现在就煮嘛？你这个汤有那么快吗？
0: 可以啊，先煮没关系。
1: 鸡汤要熬多长时间呢？
0: 20分钟，20到25分钟。走动的话，红葱头也很重要。对，它会有类似像红油葱酥的
1: 这种，
0: 它会增加香气的。因为你说真的，你在天气热的地方，如果你的东西没有香气，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是，吃不开胃啊。都不想吃东西。
0: 然后姜黄呢，它会有消炎的效果。对，好比我们在健身的时候，运动的时候，那个健身教练都会建议我们
1: 喝一点姜黄饮，是吗？
0: 没有，就是直接吃姜黄。
1: 直接是
0: 它有胶囊，对，它是对它可以有消炎作用。
1: 所以其实香料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哦，有。
1: 天热的时候，身体确实会容易。
0: 你有去过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
1: 没有，一直想去。
0: 那你应该要走一趟。
1: 现在可能工作缘故啊，所以你没有那么容易出国的话，那其实也可以通过。尝试一下做做那边的菜，来感受一个就是微出国吧。
0: 是啦，但最好还是可以出去啊，对不对？如果有时间的话，对啊，你可以去想你要去什么地方，可以先做一些这个计划。那你现在还不能出去的时候，可以先做功课，留给我，可以做一些功课。
1: 我要是去，我一定先问你。
0: 你要去的时候，我就介绍我在新加坡的朋友，一位专门在做美食公关的。哦，对，
1: 你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吃货？不是吃货能做你朋友吗？
0: 可以啊，当然了。
1: 真的吗？
0: 我的朋友不是都是吃货，
1: 是吗？
0: 但是跟我认识之后就会变成吃货。
1: 你看你的影响力，
0: 因为爱吃啊。我太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以前我刚开始跟她认识的时候，我们要去吃饭。我说那中午的时候去吃日料，他吓一跳说哪有人中午在吃日料？
1: 一般都晚上啊。
0: 我不懂为什么你也是这么认为啊？就说一般都晚上。我说啊，那你中午吃什么？中午不能吃日料？谁说中午不能吃日料？
1: 一般中午。
0: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应该我们家是开餐厅的，所以我们家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基本上是吃中午比较多，晚上大家都要忙。对，
1: 晚餐就可能要忙餐厅的工作。
0: 对，所以我们等于吃东西的时候，变成是养成习惯都是在中午吃。米粉还有啊，算了啦，也不要煮太大。给我一个盘子，把它焖着。
1: 对，就是我在想那种不同地方口味不停在碰撞的这部分地区，它怎么去保留自己本土的味道，不被外来的味道就是占了主场呢？
0: 我问你，辣子鸡是哪里的菜？
1: 好像很多有地方，贵州有，新疆也有，
0: 然后湖南也有啊，四川也有啊，但是有差异。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辣子鸡这道菜里面，可能早就有融合了，对不对？
1: 因为地域的相邻性，导致他们吃的东西可能差不多，但是由于地区又确实又隔着有点远，所以可能在口味上还有一些属于那个地方在地的坚持，就那一点点的坚持和差别，反而就成为了那个地方的某种特色。
0: 所以食物的融合是有趣的。
1: 鸡汤好了，
0: 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先把葱先切一切，
1: 好，
0: 对，那待会就会做组装。
1: 我是能闻到东南亚的味道。

0: 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1: 对，刚准备一下鱼露。
0: 所以鱼露是最后再放进去的。
1: 对，最后做调味。
0: 香啊！哇
1: 哦！我们这边先把肉给……
0: 哦，烂了，烂了。所以就在这个步骤把肉给剔下来，然后不要骨。哇，好香哦！你是姜黄上色，对不对？
1: 对，你当然可以用这个鸡翅膀啊，任何鸡肉的部位都可以，鸡胸比较不建议了，
0: 太硬是吗？
1: 对，
0: 炖完之后，因为我们是炖的，对吧？
1: 对，
0: 它就是扯的比较随意的拌在上面，
1: 对，
0: 也不需要讲究什么完形或者说块状的样子。
1: 因为一般在摊子上面它会怎么样？它会先把这些东西都弄好，嗯，对，那汤也好，那客人一点他就烫一下这个米粉，
0: 然后这个就直接撒上去。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挺常见的那边的一道大众美食。嗯。哎，豆芽没烫吗？
1: 豆芽还没，我们先等它滚。
0: 你在马来西亚吃到这道菜的时候，它的米粉也会焖一下吗？
1: 也会，
0: 也会焖一下是吗？
1: 对。
0: 这个颜色就很东南亚，它里面用的那些料头也都是，比如说这个红姜是吗？
1: 黄姜，
0: 黄姜是吗？
1: 对。
0: 鱼露加进去，是不是它就有了一些海味？
1: 有。
0: 它就不仅仅是鸡汤了。
1: 然后盐巴来一点。
0: 糖和盐。
1: 好，这边来烫一下。
0: 豆芽。
1: 豆芽菜。
0: 这个就不用了吧，姜黄粉。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在摊子吃到。
1: 你是问得很好哎，
0: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吧？
1: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然后给我剪刀，这边我放一点葱油进来，然后放一些我们煸好的葱油下来煨白胡椒。
0: 要做一碗米粉其实也不容易。
1: 一般的摊子它是就有点类似像我现在汤好了，对不对？那现在客人点的时候米粉点就把它放进来，我们稍微剪一下比较好。嗯，
0: 那他第二遍复煮这个米粉上桌之前，他的米粉是会放到鸡汤里煮一会儿吗？
1: 对，他会在里面烫。
0: 但第一遍它煮的时候，它就是只是在开水里把它煮熟，对吧？
1: 一般就是摊子它会先准备好，就先烫一下。好比说他们吃那个拉萨，嗯，他们也是一样，很有趣是他们会把拉萨的那个粗米粉先放在碗里面，像这样，然后呢，他到时候去的时候，他会把拉萨汤倒过来。倒过来之后再把它倒回去，倒过来再倒回去，倒过来再倒回去。
0: 它为什么要倒来倒去？
1: 因为这样这个就会热了。但拉萨有汤嘛？哦。对，所以它吃的话一定要给它热食，这是一定的。嗯，对。哇哦。然后这蒜头，待会你可以把它一压，里面的蒜头是。
0: 啊，这个蒜头也是刚刚我们卤鸡汤时候里面那个蒜头。
1: 对对对。
0: 它整个都已经变色了，蒜头。油葱鸡汤，它的这个葱香味主要是从油葱当中来的。嗯，然后我们切的那个绿色的葱，它只是
1: 点缀，
0: 点缀，
1: 对，它甚至没有加绿色的葱。
0: 还有葱酥，
1: 好，这就是手动，试试看。

0: 哇哦，它的那个葱香味很重哎。
1: 你要是去那个马来西亚，路边摊，有看到，
0: 就一定要点这个，对不对？
2: 对对。
1: 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味道会比我之前煮的再味道再重，
0: 还要再重吗？
1: 这样的装方式，我们是比较少，因为有姜黄，又有姜黄粉，那些
0: 又有鱼露，我觉得给了很多东西进去，但是他们的味道又非常的融合在里面，可是又有很明显的那个油葱的味道，它会冒出来，所以它也不会没有主味。
1: 虽然你看我们在熬这个汤时，我们有调味，你现在在吃鸡肉，

0: 它鸡肉是有味道的。
1: 有哎，
0: 因为它的汤有味道，
1: 汤头有味道，它就会进去。
0: 还不错哈。嗯。明显，只要东西好吃的，主持人的话就变少了。
1: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像这样的装方式，我们是比较少。因为有姜黄，又有姜黄粉，那些
1: 又有鱼露，我觉得给了很多东西进去，但是它们的味道又非常的融合在里面，可是又有很明显的那个油葱的味道，它会冒出来，所以它也不会没有主味。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0: 苏总，这件事我观察了一下，市场上跟我们同类型的杂志呢，也都开了电子刊，他们也在各大平台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投入推广，可是收效甚微，主要原因跟内容有关。因为现在的平台呢，播放的内容都是以片段式的生活分享为主的，而我们杂志的一贯定位呢，是社会性的深入话题，也许不太契合。啊，
1: 张副主编说的有道理。
2: Jason总，那我去请数据公司，关于投资回报这一块，我会给出一个专业的测算结果。我们先拿数据说话。
0: 好。
1: 好。那你就做个方案吧，到时候咱们也可以拿到会上一起探讨探讨。
3: 来找我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4: 不，小陈，不想催你，反正车在这儿呢，迟早得出来。
3: 等多久了？
4: 没多久，一个来小时。你这个时间出来正好是饭点儿。
5: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肯定不舒服，
4: 吃顿好的。
3: 还挺了解我，
4: 必须。
3: 走吧。
6: 您的咖啡来了，
0: 谢谢。
6: 我说什么来着？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头把火就烧你这儿来了吧？
0: 人家是了解情况，探讨问题。
6: 你说这小吕以前啊，开会也没见他这么积极过，这新总编来了可是显着他了。
0: 在新领导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不是很正常？
6: 亲爱的，现在可是升主编的时候啊，你小心让他抢了风头。
0: 苏总就是新来的，他要是在越级提拔人，那就太不了解我们的杂志社了。

0: 叫我去办公室开会。
1: 我说什么来着？这把火还是烧着你啊？
0: 你呀，
1: 走了。
2: 张副主编，请坐。
0: 这沙发好有趣啊。
2: 等咱们接触时间久了，您会觉得我这个人更有趣。张副主编，我找你来呢，主要是我有一个 idea。
0: 啊，您稍等一下，我记录一下。
2: 我想下期杂志啊，做一个女性群像主题，找一些各行各业的女性代表，重新定义一下女性的力量。
0: 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啊，但是我们这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资料和找些真实的案例，因为做这种主题的话，从真实故事出发就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
2: 不用找案例，您就是啊。我来之前啊都打听过您了，您不仅自己事业有成，而且还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完美女性。
0: 没有没有，
2: 熟年精英女性的代表。
0: 没有，不敢当不敢当。
2: 您太谦虚了，您就是内心强大的斗士啊。一方面在家里面是主宰又是顶梁柱，另一方面在职场上又能够披荆斩棘，忙起来的时候脚不沾土，但是看起来却游刃有余。您完美的符合这一定义啊。
0: 那您刚才说的跟出的厅堂下的厨房其实是一个意思吧？
2: 大差不差。
0: 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要重新做一个女性的主题，就不应该再去定义她们，应该打破原来既有的定义。
3: 小珍，小珍，我想应该再向王总好好推荐推荐你们思考者，因为如果有赞助商愿意投入的话，也能让台里给你一些缓冲的余地。
4: 说实话，我要是王总的话，我也实在想不到任何理由来投我的节目。算了吧，无用功。
3: 啊不，其实对于王总来说啊，这点钱应该算是小钱，至于节目成绩的好坏还应该无所谓。
4: 节目收视的好坏他都无所谓的话，那我就要看他要我付出什么了。走了。
5: 啊，你又一宿没睡。哎，你不是我说你，你这一天到晚的就为这事儿不睡觉，这个也不行，真是的。你要是二十五六岁，我绝对劝你离了，是吧？咱年轻的，咱再找一个。哎，下月五十了吧？我跟你说，你现在呀，一手的牌，没猫没样没炸弹，单双不顾，你哪个你都揽不住牌。人呐，遇什么事儿，这都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叫《孙子兵法》，知道吗？
6: 姐，你还是操心操心你们家那小两口什么时候能给你生个孙子吧。
5: 这啥，你这就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直接就拱我情欲呢。我儿媳妇这事儿，孙子兵法都管不了。
7: 感受一下，你闻着这味儿，哎，你想干嘛？
8: 哎呀，我想吃嘛呢。
7: 你把眼睛闭上，闭上，哎，然后你感受这扑面而来的这个味道，你想干嘛？
8: 你想你弄这一锅，你太浪费了，你
7: 真讨厌。看着我，感受。
8: 嗯，你想干嘛呀？
7: 我问你想干嘛呀？
8: 我不想干嘛呀？
7: 干不干？什么玩意？你这
8: 我都明白，你在这金鼻子瞪眼睛，你这
7: 个是从

0: 再传下来的偏方，人家说当初皇上都得闻着这个味儿，他才特别的这兴奋。我想咱儿子，咱也不能光凭自然的这个情况给他们，哎，屋子里搁个这个，闻着开心。
1: 嗯，就是胃口大开。
0: 除了吃，你也不会别的，就剩胃口了。
1: 这做一个偏方为啥？
0: 偏方，你懂什么呀？哎呀，
2: 哟，什么味儿这么香？
0: 闻着香吧？
2: 香啊！
0: 得嘞，哎，瞧瞧，儿子懂。过来，红艳，啊，来，哎，好嘞。
3: 这什么呀？您给我们做的甜品吗？
0: 这不是吃的。你看这东西现在啊，一点不冒烟了，嗯，但是邪了吧，依然香气扑鼻。你闻闻，好闻不好闻？怎么还咳嗽上你？
3: 怎么有点呛呢？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我从那个古装电视剧里头学来的，这就是古代的香薰，对夫妻生活特好。
3: 妈，你说什么呢？这我们挺好的。
1: 儿子，你就是这个香味儿，你什么感觉？就是
2: 想吃啊。
1: 哎呀，这你这跟我想法一样，就是说你就闻到这个味儿之后，你不想有点什么作为吗？
2: 香啊。
1: 这是你妈呀，不知道从哪儿弄的偏方，说是宫里的皇上过去用过的，就是说闻了之后吧，就是那个，就是两口子啊都会就很，哎呦，
2: 我明白了，
0: 你们这都结婚好几个月了，到现在肚子里没动静，哪行啊？
3: 啊，不着急吧？
0: 哪能不着急呀？你想想，我现在胳膊腿还这么灵活呢，精力还这么旺盛呢，你们不赶紧生，你非等到我走路都走不动了，干点什么都嫌累的时候，你们再来个孩子，我怎么给你带呀？是不是？啊？
3: 我们现在还可以，就是顺其自然吧，我觉得。
0: 就是不能顺其自然，你知道为什么吗？安家立业，安家为什么在前呢？尤其对女孩子，该生就得赶紧生，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对不对？我让君过来啊，闻闻这味儿。嘿，
3: 您费心了。
0: 嗯，等着。
1: 你们快乐一点就行了。
4: 你就我
0: 俊，得了，哎，回屋歇着去吧。
2: 好嘞，爸，我抓紧啊。
1: 我睡吧。哎呀，你好，哎呀。

0: 媳妇儿，还别说啊，这味儿真挺香的。我这浑身怎么那么热呀？要不你洗洗咱俩睡觉吧。快点儿，你别总忙你一个人的事儿，忙忙咱们俩的事儿。
1: 你真的想要孩子吗？
0: 那是我妈的想法。这是咱们俩的事儿，你想要就要，你不想要就不要。
1: 好，你说的啊，那我不想要。
0: 为什么呀？
1: 以咱们现在这个状况，怎么要孩子呀？孩子生下来需要他自己的空间，是不是？那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的生活呀。这么一大家都挤在这里，对谁也不好啊。
0: 我妈不是说了吗？要是生了孩子，她就跟我爸给咱俩买个房子。
1: 哎呦，为什么你总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呢？京北的房子多贵呀！你爸妈有那么多钱吗？
0: 我想想办法，使使劲。咱俩出去租一个行吗？
1: 那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如果租，那这个租金，我俩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就去了一大半了。我是这样想的啊。我现在在这个培训机构，那它也是刚刚好起步的一个窗口期，那上升空间是很大的，那没准很快就会上市了。我要是努把力，那说不定还能分到一些云。

0: 事故。那个时候，那就不是什么房租的事儿了，那就是付一个首付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在想啊，我现在要怀孕了，那公司肯定不会重用我，那我就没有升职的空间了。那到时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那以后我们只会越来越难了呀。
1: 哎呀，行儿，我知道。
0: 那这样，这样，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就想呢，咱俩一块儿，或者你单独去找你妈，说清楚。
1: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没有用。我妈就是那么固执。刚才我在外边还跟我爸聊呢，我说爸，你能不能说话向着我们点，帮我们说说话？他说我的爸爸支棱不起来。
0: 不是，
1: 我有什么办法？
0: 你爸那性格，他肯定支棱不起来，那你也得支棱起来啊。那你不跟你妈说清楚，到时候你妈就一顿白忙活，就知道了，那又怪我骗她了，又说我爱骗她。
1: 那我使使劲，我努力行不行？我支棱起来，啊，
0: 支棱起来啊！
1: 开心最重要。
0: 支棱起来啊！支棱起来！你啊！
2: 小姨，起床了。我快起床上班了，还睡了？哟，你怎么睡这儿了？
3: 啊，我怎么睡这儿了？
2: 起来，走了，走了。
3: 那我上床再睡一会儿。
2: 你上什么床睡？上班了，来不及了，起诉去。
3: 行吧。
2: 咖啡厅体验生活，你迟到了工资了，快起诉。
3: 体验生活。啊，体验生活，体验生活。
4: 先生，您的咖啡。
5: 哦，谢谢。有什么问题吗？
4: 啊，叔叔，您是个学者吧？
5: 你怎么会这么看呢？
4: 叔叔，您看，您看书看的头发都掉光了，还戴着个假头套。而且您胡子还是白的，您眼镜这么厚，一看就特别有学问。而且您用喝咖啡的时间还在这里办公，应该是在做学术研究吧？叔叔，我猜对了吧？您在哪个大学教书呀？
5: 要找你算命呢？
4: 不是啊，我是学表演的，我在观察生活和观察人物。
5: 我天生近视，18岁还没到，头发就掉光了，这跟学问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还有，我根本就没在搞学术工作，玩游戏，我在蹭网，你明白吗，丫头？
4: 啊，
5: 好好做你的服务员啊，要干一行，爱一行，加油！
4: 对不起，叔叔。
0: 这是愁眉苦脸的。
6: 苗姐给我了几本杂志，让我去聊一聊，对比一下广告价格。
0: 啊，就这，就把你难的哟。哎呀，我来替你看看吧。哦，这几本杂志挺好的呀，而且读者都是以家庭女性为主，如果在这上面投广告很合适啊。你愁什么？
6: 但是我们是运营部门，凭什么商务部门的活也要我们去干？
0: 哎呀，咱们公司人少，分工没有那么明确，这难免的。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去聊一下。这个完美生活的副主编正好是我的二婶，我跟他谈一下，让他给你一个优惠价格，其他几本你就不用聊了，行吗？
6: 那太好了，就麻烦你了。
0: 我说你们这些大小姐，不愁吃不愁穿的，你来这干嘛来了？
7: 欢迎光临，
0: 何志超。
8: 哎，欣然老师，你怎么来了？
0: 你怎么一个多月都没来上课了？哎，我担心你出什么事儿。你之前不是告诉我你在咖啡厅打工，所以我正好路过就来看看。
8: 老师真太感谢您了，您还特意跑一趟。您坐坐坐，您喝什么？我给你点。
0: 拿铁吧。
8: 来杯拿铁，然后加一果盘。
9: 那是谁呀？长这么不错呀。

0: 英语辅导班老师，谢谢。谢谢老师，您的咖啡。
1: 谢谢。啊，志超，你坐。
0: 我没有规定，坐不了。
1: 我有些事儿想问问你，就是你之前为什么一个月都没来上课啊？
0: 主要是补习班的那个课的课时费太贵了，一个小时800，我现在负担有点重，我想再等等。
1: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呀？这雅思考试马上就要开考了，你这之前成绩这么好，半途而废也太可惜了。
0: 我也不知道，之后再说吧。
1: 其实费用你不用考虑的，我是可以免费教你的。
0: 先生老师，我那哪好意思啊，但是谢谢你，谢谢你，我那边还有工作，你先坐，这杯咖啡我请您啊，你先坐。
2: 欣然姐姐，
1: 你怎么知道我叫欣然？
2: 啊，刚刚何志超告诉我的。哦，我是他小姨。啊，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的，欣然姐姐，何志超都跟我说了，他真的很想去上课，他刚才就是死鸭子嘴硬。
1: 真的吗？
2: 真的。欣然姐姐，您的课外班除了英语以外，还有教其他的课程吗？因为我想考金北艺术大学，想补一下文化课。
1: 我可以回去帮你问问，我只负责英语板块。
2: 太好了，谢谢欣然姐姐。
1: 你还有事儿吗？啊，
2: 我想塑造一个人民女教师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想问一下您。
1: 你说，
2: 你们每天上班辛苦吗？你们家几口人啊？都有谁啊？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哎，您好，
4: 您好，
3: 我想问一下，张春梅张副主编他在哪个办公室啊？
4: 您是？
3: 我们是亲戚，她是我二婶儿。
4: 哦，春梅姐她在开会，我和她说一声。
3: 嗯，那麻烦您跟她说是刘红艳找她哈。嗯，
4: 好，
3: 行，好。
5: 真好吃。
2: 好吃吗？嗯，
3: 我好早就想来这家了，一直没舍得。
2: 一会儿再要一个，打包带走。
3: 谢谢二婶。
2: 王倩，王倩，你把一会儿要开会用的资料放在我桌子上就行啊。嗯，谢谢。尝尝，
3: 你尝尝。
2: 嗯，还行啊。嗯，
3: 二婶，您知道吗？这个家里，我最崇拜您了。
2: 我有什么好崇拜的？
3: 您这么优秀，您看，你事业有成，思南也那么优秀，哎呀，你就是我的榜样。我要是能做到你的十分之一，我就知足了。
2: 还有吗？
3: 还有啊。您看，您都这么忙了，您对奶奶还那么好，对我们晚辈呢也很亲切。啊，还有啊，咱们这么大一个家庭，说实话，关系真的挺复杂的，但是您都能够处理得非常的好，安排的也明明白白的，然后您自己也保养得这么好，也这么漂亮，总之，您就是我的目标。不过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我也不可能做到。
2: 红艳，你上班时间来找二婶，就是为了来夸我呀？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公司呢，最近想要在您的杂志投放广告，那领导们平时也没有积累什么媒体资源，

0: 所以他们想来想去呢，就只能派我来找您聊聊。
1: 没问题啊，只要我能帮你的，我都会帮的。
0: 您答应啦？
1: 快吃吧。
0: 谢谢二婶。
2: 何志超，欣然姐姐多好的女孩啊，你说你没钱上课，她就免费来教你。她这样牺牲自己来成全你，这就是爱情吧？
3: 瞎说什么呢？什么成全不成全的？人欣然老师是爱才心切。
2: 你是看不见听不见吗？欣然姐姐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她眼睛就一直在你身上。而且欣然姐姐跟你说话，她连声音都放柔了。反正我觉得欣然姐姐人挺好的，你跟她在一起吧。
3: 绝无可能。
2: 何志超，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3: 我跟你说啊，欣然老师呢，他对我那叫负责任，和你说的不一样。人是个好老师，等我回去把你那些恋爱漫画书全给扔了。
2: 我不许你扔我东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啊，欣然的工作呢，朝九晚五，她是他们家的独生女，有时间谈恋爱。
3: 你什么时候把人调查这么清楚？
2: 你不看看你小姨我是谁？
3: 我跟你说，我对欣然没有那个意思，你别瞎搅和，这耽误人家姑娘。
2: 对，就跟你玩丢手绢那个有意思是吧？
3: 你不懂，他们别人不一样。

0: 吃饭吧，妈。先喝口汤。
1: 老二呢？
0: 他晚上有事不回来了吧？啊，
1: 我不饿，不吃了。
0: 怎么了，妈？

天天上班挺高兴的，可是我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我哭过多少回，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感觉，特压抑，特痛苦。

0: 你跟倪伟强这么多年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1: 我当然不想离，但是现在是不得不离。
0: 倪伟强他就那么着急啊？他那么着急要离，你还说他外面没人，肯定是外面有了。我前夫那混蛋就是那样，他死咬着不承认，非说我和他之间出了问题。我还傻傻的满大街找婚姻咨询，试图挽救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1: 你还找过婚姻咨询？
0: 是啊，都是白费力气。他就是拿婚姻出了问题当借口。
2: 老公，看见我口红没有啊？
3: 没有，你再找找。

0: 真好看。你要喜欢我再给你买一只呗，这只我用过了。
1: 用过怕什么呢？我不在乎，没事儿。
2: 你现在正备孕呢，你像这些化妆品不用也过期，怪可惜的。
1: 哎，你回头把你那用一半的化妆品都给我，
2: 我也捯饬捯饬。真好看。
0: 我这备孕又不是怀孕，就不用这么严格吧？
1: 备孕跟怀孕你都得严格。就这化妆品里有多少化学元素，谁咱老百姓绝对说不清楚。
0: 不是，我不化妆也不行啊，我这工作必须得化点妆。
1: 谁说工作必须得化妆啊？用不着的。你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们小俊也不嫌你。等你生完孩子，妈给你买名牌化妆品，买最贵的，全套。哎呀，真好。嗯，
3: 找着了，走吧。
0: 走什么走？
3: 怎么了？
0: 你妈把我口红没收了，她要把我所有化妆品都给没收了。
3: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不利于备孕？什么玩意儿？我着急上班呢，你说。
3: 我想想办法吧。没事儿，有我呢啊。
0: 干嘛去？
3: 妈，今儿怎么涂上口红了？
1: 告诉你，你媳妇儿这口红厉害了，你看。没色儿吧，透明的吧，抹在嘴上粉嘟嘟，倍儿润。
3: 挺好看啊。哎，你干嘛去？
1: 我今天有趴，你妈也得趴一趴。
3: 嗨起来了，
1: 老年趴啊。
3: 今儿外边有风，你要不要扎个围巾什么的？
1: 丝巾忘带了，糊了八都。现在这，哎呀，撂爪就忘。得，得了，刚才也没拿包。
3: 哎，这个。哎妈，这包你拿。
1: 哦，对，黑房。走了。
3: 慢点啊。
1: 走了。

0: 这个月又有几个新的广告客户进来，加上我之前带过来的那些，你们都看了吗？
1: 都看了。
0: 那二位有什么意见？
1: 啊，我这边还是以日化、汽车、各种消费品为主，还有少量的地产，还是主打年轻人消费市场。还有一些流量艺人带进来的商务广告，下半年的客户还算稳定。
0: 嗯，好。那 Fanny 你就继续看好电子刊这一块。
1: 好。
0: May 呢？这是我给张副主编起的英文名字，我觉得这个 May 特别适合您，您觉得呢？
2: 还是叫我春梅吧。
0: 啊，春梅姐。
2: 我这边有一个新客户，他们是一家儿童艺术中心，我评估过了，是专业的教育机构，他们之前没有投放过杂志广告，我们是第一家。他们家有什么亮点呢？除了资金投入以外，还可以免费提供线下场地给我们做活动，再有呢，就是定期会给杂志客户一些福利优惠。
0: 嗯，但是这个肯定不能算大客户啊，单胚给不了。
2: 明白，我们只是初步接触，如果您觉得这一类的客户是可以的话，我再跟他们细聊。
0: 好，辛苦二位，散会。
3: 哟，

0: 怎么了？
1: 有心事儿啊？
0: 这女人不仅要嫁对老公，还得嫁对婆婆，这结个婚还把自己结成哲学家了，习惯习惯就好了。
2: 哼，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0: 我婆婆她说她要把我所有的化妆品都给没收了，而且还没有跟我打招呼。奇葩不奇葩？姐，你有没有看到我发给你的新邮件？
3: 还没来得及看，什么内容？
0: 啊，总部呢要在唐城召开一个重点单位的干部培训，所以呢，副主任以上级别都得去。
3: 什么时候去啊？
0: 下周一，为期一周。
3: 人员确认名单最后什么时候交？
0: 后天。
3: 我再想想，明天告诉你。
0: 行。
3: 这期的杂志内容上没什么问题，你们要仔细校对。
0: 嗯，好，放心吧，没问题。
4: 张老师，您的预约已成功，明天下午2点见。
3: 魏强，上次我们还没聊清楚，下午找个时间再聊聊吧。回家吧。
5: 倪伟民，哎，你甭看你是一干厨师的，就妈这两道菜你还真不一定学得出来。
6: 是。
7: 嗯，你们这边
6: 就放少许就行，是不是？
8: 呀，嫂子来了。
5: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跟伟强约着啊，在家里聊点事儿。哦，妈，春梅回来了。
8: 哎，大哥，你怎么做上饭了吗？
9: 我教他做肉末豆腐。
6: 可开心了，教我。
9: 你把这豆腐打开。
5: 跟你说两句话啊。我还担心待会儿家里都回来了，回头我不好跟你说了。你跟北强那事儿怎么样了？现在
3: 还不知道呢，聊完再说吧。
5: 你怎么还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千万别犯傻，这事得打定主意，必须得心里有谱。你已经40出头了，你这要真是何家自尊心一上来啊，你要离离就离，千万别逞这个强。哎，你说你将来是不是再找得找个二婚的？找个二婚的，他再带俩孩子，你这儿有一个，他那心就得劈成八瓣，知道吧？没法好好跟你过。那伟强可就真跟那小三儿就成了，他肯定有小三儿了，跟那小三儿一接，哈，生仨，那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3: 嫂子，你放心吧，啊，我们会处理好的。
5: 我跟你说，我都睡不着觉，想起这事儿我真生气。这好好的一个家，
3: 谢谢嫂子。嗯，
10: 外卖放门口就行，谢谢。
11: 柳真，我是何志超。没送点吃的过来。
10: 啊，来了。啊？
11: 哎、
10: 啊，
11: 不是。你怎么了？哎，
10: 我好像腰扭了。
11: 啊？那你别乱动，你告诉我密码多少？
10: 那个，98-7654。
12: 你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嗯。你保持住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按一下，来，你扶住我。
10: 干嘛呀？
12: 你放心吧，我是学运动康复的，这点都是小事儿。来，慢点啊，骑上去，用手扶着前边，对。
10: 你真的会吧？
12: 我会。
10: 你
12: 会。
10: 别给我摁伤了啊！
12: 你忍着点啊！
10: 啊，对对对，就这儿。
12: 这儿啊。
10: 嗯。
12: 你这已经不是运动损伤了，你这属于腰肌劳损啊。
10: 是吗？
12: 嗯。你忍着点啊，我用力了。
10: 啊！何志超，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你到底会不会你？啊！
12: 你看你站起来了。

0: 故意的是吧？诚心。哎呀，怎么了你？
1: 我腰也扭了。
0: 什么时候扭的呀？
1: 刚刚。
0: 为什么呀？
1: 被你吓了。

0: 进厨房，这不舍得你干活吗？
1: 妈，
0: 你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哎，你不是说伟强回来吗？咱是不是得，得等？
3: 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什么时候到。
2: 啊，对。
0: 哎，你到哪儿了？
2: 行。
0: 啊，行，在楼下了，还有五分钟。
2: 哎，春梅，你最近忙不忙？
0: 一直都那样。
2: 哦。
0: 对了，前两天侯燕来找我了，因为工作的事儿。
2: 哦，
0: 他那个教育机构啊，要投放一个广告在我们杂志社。我看了他那个文案，做的挺好，这孩子真挺优秀的。
2: 嗨，优秀，反正就是啊，聂文民，咱这儿媳妇总体上还行吧？啊，也妈，也就还算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这年轻人现在他完全搞不明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就这事儿我真窜火。
0: 嫂子
3: 啊，
0: 这案子谈成了他就升职了。
2: 升职那个有奖金吗？要能做成
0: 这个没有奖金，那升职不就加薪了吗？
2: 嗨，他那薪加能加哪儿去，就他那单位。我就说他，哎，我说你现在都这年龄了是吧，你不是21、22岁，你可27、28了。你这你结了婚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事业，是生活呀。你赶紧得，你得生孩子呀。你回头再弄个38、9岁，你不见得生得出来。
4: 生不出来了。
2: 嗯，
0: 不是咱们那个年代了，你现在年轻人对事业有追求，那不是好事吗？当然了啊，孩子还得生，
2: 这是正事儿。咱们女人是吧？
5: 行了，
2: 生活是最……你怎么不让我说话呀？我这那……我说几句行不行啊？那孩子他就是糊涂。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把生活搞好。
5: 哎呀，行了，
2: 你看人家春梅，人家22岁，大学刚一毕业，马上23岁结婚，咣叽生个儿子，挺好吗？你瞧妈这大拇指竖的。哎，这是什么？这叫生活阅历，老太太一辈子走过来的，知道女人什么最重要。

0: 心，诚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1: 这醉腰花呀，
2: 醉腰花，
1: 对，还有那个醉腰花。
2: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3: 这是炸春卷，
4: 炸春卷，
5: 清炸排骨，
1: 这油比较多，比较
2: 清炸排骨，
3: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1: 快快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3: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

0: 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儿。
1: 夹在中间，
2: 中间用五房子不得了，
3: 没事没事，
2: 可以，
3: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2: 这
4: 你往下揉，
0: 昨天发的这照片，
1: 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这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2: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5: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1: 重要源头，
5: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0: 对，
5: 啊，博山菜分支，
2: 分支，
5: 对。
0: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2: 啊，这个好香，特别足。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5: 一层一层的，
2: 一层一层啊。
0: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2: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6: 欧底鱿鱼，
2: 欧底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块有这个技法。欧底。
5: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1: 真不错，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2: 是吧？
1: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啊。
0: 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5: 成功不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香气是、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是淡点的。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那中间还是很绵密的。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都是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到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了，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庄儿是不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大豆的豆哈。
1: 啊，
2: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转的那个豆，你想哈，
1: 啊，
2: 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1: 啊，
2: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1: 啊，
2: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1: 嗯，
2: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1: 嗯，
2: 所以引申到
1: 豆
2: 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2: 没有了嘛，你说当时都不应该是空的。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了，就24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

0: 近，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0: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对，
2: 香米粥。
1: 龙山香米粥。
3: 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3: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1: 啊，真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3: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
1: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3: 好嘞，
1: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
3: 有。
1: 嗯，很甜。
3: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1: 嗯，鲍芹。
4: 对，
1: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3: 鲍，这个没吃过。
1: 这个碧绿碧绿的，
3: 哎，这
1: 个、
3: 看着颜色就好，
1: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嗯，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3: 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1: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5: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零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6: 六包水打开拿好吃。
5: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000-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能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2米吧？
2: 对，
1: 最高的2米比人高。

0: 最高的2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1: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2: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6000-7000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2: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0: 有道理，有道理。
2: 五光三色啊，一城山水半城府。我当时80年就在这上大学，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1: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2: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下面特大。
3: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0: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4: 可以。
0: 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可能稍微等一下。
2: 好嘞。
5: 一直往里走。
6: 哎呦，徐红！哇，
2: 德征兄，
6: 刘德德！哎呦哎呦哎呦，
2: 老朋友了。
0: 想到了没有？
2: 没想到，没想到，
7: 一没什么变。
2: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7: 啥变。啊，
0: 我刚才跟他说，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2: 真没想到是你。
3: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7: 你是个美食家？
8: 我不是美食家。
7: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8: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2: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0: 今天叫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7: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是卤菜？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它那个。
3: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2: 好，这是鲁菜的。
0: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7: 葱爆海参。
0: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2: 海星里边的、那个、
0: 不是，对，很像。
7: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0: 对，
7: 芦笋
0: 不是，
7: 那个小玉米丝
0: 对，哦，长了霉的，
2: 那叫乌米。
0: 乌米，
3: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7: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0: 这个味儿对，
7: 这个真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咱就做的才清晰。都
8: 是周六三百，
0: 这是鲁菜，
7: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0: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
7: 对，盐乎乎，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典型的鲁菜，
7: 鲁菜。
3: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1: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 那么好啊。

0: 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了，它有非常好的糟。
1: 就是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0: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2: 身份地位象征物。
0: 对身份。
1: 对，不是毛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标本。
3: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1: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湖南地区把晚上叫喝汤，
2: 河南也是，
1: 河南也是什么？
0: 喝汤。
1: 那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说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4: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1: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有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2: 道德层面，
1: 真上道德层面。
2: 道德高度，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1: 我当年考上大学时，我考。
4: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嗯，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嗯，前文字时代。
0: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祖。
0: 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队在我省开展执法检查。
1: 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在发展一线汇聚党员干部先锋力量，守护前茶优良品质，带动百姓稳定增收。
0: 专栏搬迁社区传喜讯，今天一起探访独山县新街口小区，听听高考学子潘光阳的故事。
1: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影旅联动优惠满满。在黄果树景区，凭四渡票根兑换免门票优惠人次，单日最高达3000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6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执法检查组就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3: 执法检查组先后到贵阳市、毕节市、遵义市等地实地检查，并听取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情况汇报。张庆伟代表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取得的重大成效。他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引领我国从旅游大国加速迈向旅游强国，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希望贵州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实施旅游法，深化旅游加多业态融合发展，着力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要坚持依法兴旅，加大执法力度，严格落实旅游法综合监管制度，依法保护旅游者权益，以法治力量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人大监督，压实法律责任，完善法律制度，不断提升旅游业发展法治化水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田国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欧阳昌琼，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赵海英，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副省长蔡朝林，省政协副主席、贵阳市委书记胡忠雄，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毕节市、遵义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一份抹茶在出厂前必须通过500多项农残及污染物检测，严苛的品质标准如何贯穿从茶山到车间的全链条？在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答案就藏在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的生动实践里。公司党支部也于今年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4: 从原料入库、精致处理到超微研磨，在贵茶集团生产车间里，全流程关键岗位均设立党员监督岗，严格把关工序规范。全闭环溯源的管理体系实现每一批次产品源头可查，过程

0: 可控，去向可追。
1: 从茶园到茶杯，整个环节都是由我们的党支部的党员来发挥关键性的带动作用，确保整个干净茶的品质，让市场、让客户能够满意。
0: 品质管控的关口在车间，根基则在茶园。党支部组织党员主动扛起产业管护职责，将全域合作茶园划分责任片区，实行专人包干。党员、技术专员积极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向茶农传授标准化绿色管护技术。
1: 党员来牵头来进行技术攻关，同时的把我们的整个技术复制到茶农的手里面去，来把干净茶的管护标准落实到生产一线、种植一线。
2: 党员技术员随叫随到，减脂施肥我们都教得明明白白，而且只要我们按照他们的标准种，企业就保底收购，茶农们的心里比较踏实。
0: 同时，支部还组建党员技术攻关队，聚焦抹茶风味留存、无菌自动化加工等技术瓶颈，展开专攻攻坚，以创新推动产品提质、附加值提升。
3: 支部为我们技术人员搭建了完善的科研攻坚平台，攻克的技术难题直接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也帮农户种的茶叶提升了附加值。
0: 依托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农户模式，贵茶集团稳步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辐射带动20万亩欧标茶园规范发展，惠及近21万茶农，助力同仁抹茶产业2025年实现产销2500吨、出口1300吨、出口量全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发展成效。
1: 我们将继续推动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的这个双向培育机制，充分激发党员队伍干事创业的活力。
4: 脱贫攻坚期间，贵州共有192万群众搬出大山，开启新生活。自2019年以来，全省搬迁群众子女高考录取人数从8000余人增长至去年的1000人以上。今年，黔南州独山县搬迁社区的学子潘光阳考出了662分的成绩，喜悦尚未褪去，他便计划奔赴浙江，度过一段充实的假期。
5: 你现在是填了多少个志愿来？
6: 20多个。
5: 拿那个专业目录再来看一下，冲的你再增加到20个左右吧，这个稳的你填个30个左右。
7: 高考志愿填报即将结束，老师希望潘光阳把志愿再完善一下。662分可以选择的学校很多，但他的目标很坚定。
6: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工程与核技术，也是在国家政策帮助下我才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就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在科学的发展手上留下自己的一份脚印。
7: 这几天潘光阳家的客人络绎不绝，都是来恭喜他考上高分的。他患有听力障碍的父亲略显局促地接待着亲友。
8: 他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都是全县的前五名。高考的那天去收拾他的宿舍书，将近400斤，4个麻袋。我想，怎么能在3年当中看完这么多书？
7: 潘光阳从小父母离异，原本他与父亲、爷爷生活在距离县城80公里的山沟里。2017年，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家搬到了县里的异地搬迁安置区。小学3年级的他，在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学习。
9: 你看我手机上头还有他的切出的照片，木房破旧漏雨，属于深山区、湿山区，这里的田一个人不到5分。现在的居住环境比切出的改善很多，就学离他居住的就在3公里范围内。
7: 对于潘光阳来说，老家的生活很多他都不记得了，但搬迁到城里后得到的帮助他一直铭记于心。
10: 每一年都有800多个孩子享受免学费的政策，免住宿费、免教科书费，他还享受到国家的助学金1150块，每年都会有，还有一些享受到社会资助，每个月有300块钱，每天都会有免费的早餐、鸡蛋加牛奶，孩子不会因为贫困而失学。
6: 感谢国家有这样的政策，让我能够往自己的愿望更进一步。随着我获得知识越来越多，我心中那大山能够跨出它，让我能往得更好、更高的方向前进，不愧自己这一生。
7: 第二天，潘光阳将前往浙江，因为他想趁着假期在浙江找份工作，提前为大学准备生活费。
11: 成年了，以后的路靠他自己走。
6: 人生还很漫长，但是感觉只要我踏上了往前走的道路，总会达到我想要的地步。
12: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多重实惠福利，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持续热。

0: 贵州重磅推出营旅联动惠民活动，面向省外游客送出文旅消费券、演出立减、省内一家国有 A
1: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等多重福利，福利好不好用？优惠到底有多实在？跟着记者走进安顺黄果树景区。跟着四度游贵州，我现在在安顺黄果树景区。听说看电影《四度》凭借票根就能免费游贵州的 A 级景区，我们今天就来实地测评。
2: 然后我们打开一码游贵州的这个小程序，在首页就能找到“跟着四度游贵州”的这个专区，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上面就有前往兑换的这个专区。现在我们就点击上传票根拍照，确认参与，它是自动审核的。
3: 非常快啊，2秒钟就审核完毕了。再点击前往兑换，好，我们的票根就已经兑换成功了。现在就可以查到我们整个的权益了，在这里面呢就可以去找到想要去的景区。去看四度电影，告诉我有免费的门票。
2: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这个门票是一个人160，他们两个人减了300多，所以说就觉得挺划算的。
4: 感受到了贵州文旅的这个诚意满满。
2: 那刚刚从兑换到入场，这整个过程其实只有3分钟，还是非常的丝滑的。我们也了解到呢，从6月26号电影《四度》上映以来，整个黄果树景区通过票根
1: 兑换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达到了2.7万名，最高的一天有3000位游客。一码游贵州小程序界面上面就有这个活动，电影很震撼，是比较深度的把贵州这边游完了。跟着四度游贵州，很实惠。
5: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水幕光影秀热度不减。凭借高空独特演艺景观，持续吸引各方游客。今年6月，该项目凭借606.5厘米的高度，获得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依托独特文旅景观资源，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侨旅融合发展成效凸显。
6: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每天2场的水幕光影秀吸引了不少游客。依托多台激光灯和上万套全彩灯具，峡谷上方铺开了一场300米宽的声光盛宴。
7: 现场体验的话，也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水雾搭配灯光的话，也特别的有氛围感。山水大桥光影融为一体，特别的壮观。
8: 专门到这儿来看水幕灯光秀，在这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五彩的贵州，发在我的小红书或者抖音上，让更多朋友的了解。
9: 这场光影盛宴的背后是设计团队2年多的极限攻坚。600.6米高空峡谷水幕光影秀，全球无先例可寻。
8: 内网隧道中流出的稳定的天然岩浓水，配套建设了5000立方的蓄水池，占满足水幕表演用水的同时，兼顾当地的生态保护与果树灌溉。水幕光影秀分为4大主题篇章，演绎10000年前地球裂缝的形成、远古生命孕育、3叠纪地质演化和超级大桥凌空而起的时空之旅。
5: 以核心观景台为中心，将主秀画面划分为近、中、远3个视觉层次。我们还在进行山体布置了激光系统与中远景的水幕光影的形成互补。
8: 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侨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仅用半年多时间便跻身顶流网红打卡地。从最高的桥到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世界第一高桥正持续释放侨旅融合新活力。
0: 日前，贵州盘南2×660兆瓦地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2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 项目两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实现对煤炭副产品变废为宝，大幅降本降耗。
1: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

0: 经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存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1: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2: 试运行期间，2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此前1号机组已于今年4月投运，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3: 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度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2: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峰湖镇洛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村民们正进行采摘分拣发往市场。该基地由贵阳农投集团打造，今年可为市场提供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
4: 螺丝椒为主，还包含一些彩椒、番茄等其他品种。3月中旬左右开始定植，目前正值采收旺季。
2: 为推动辣椒产业发展，贵阳农投集团依托现代化辣椒深加工生产线，成功研发油辣椒、烧椒酱等11款特色产品，打造本土品牌钱阿婆。
5: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2: 在毕节威宁自治县小海镇，夏收夏种正无缝衔接，一年两茬的白萝卜此时正是边收边种的繁忙时节。处于采收期的头茬白萝卜第一时间被运送至配套加工房，经过清洗分拣、恒温保鲜等工序后，24小时内即可送达各地销售市场。与此同时，多台农机在不远处来回穿梭，整地齐拢，下一轮种植的覆膜点播工作立即跟上。
6: 边采收第一茬，边种第二茬，每天出货量80余吨，主要销往云贵、川三省，下一步办好手续将发往泰国等地。
2: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
7: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联系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2: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
8: 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销路十分稳定。
2: 在当地加工厂，当日采摘的玉米经过剥皮清洗、高温蒸煮、真空锁鲜等工序，保留鲜食风味，有效延长保鲜存放时长，实现从田间鲜果到商超成品的快速转化。在万山区，蔬菜大棚里的优质辣椒也迎来采收旺季，当地家庭农场推行一年多季循环种植模式，有效保障稳定供货。同时通过订单种植模式，从源头锁定销路，产品持续销往沿海中高端市场，
9: 每天的产出在5000到8000斤左右，这一季持续到8月底，累计能够采摘75万斤左右。
2: 昨天，在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来自绥阳县的志愿者周先生顺利完成捐献。这例捐献标志着贵州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正式突破600例。周先生2024年参加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5月配型成功后，毫不犹豫答应捐献。
10: 我觉得捐这个造血干细胞能够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捐献这个之前呢，自己也做了相关的知识了解，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对身体它是没有任何害处的。
11: 干细胞捐献的话，就是给我们的怀孕的患者或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带去一个种子，给他们达到一个康复的一个希望。
2: 自2005年贵州省红十字会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贵州分库已入库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88719人份，全省9个市州均能独立开展全流程捐献工作，并备案5家非血源造血干细胞采集。

0: 移植合作医院。
1: 600例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600次生命的重启。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完善捐献服务体系的建设，为护幼生命贡献更多的红十字人道力量。
2: 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制作，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学术支持的贵州非遗纪录片《大山的节日》将于今晚19:27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该片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主题，聚焦水族端节、洞年等8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节日。节目以 Z 世代外籍青年沉浸式体验为主线，通过国际化叙事展现贵州多彩民族文化、村寨风貌和风土人情，让观众在真实体验中感受贵州非遗魅力，进一步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喜爱。
0: 今天上午，乌蒙深处清凉毕节高铁冠名专列首发仪式在成都东站举行。300余名成都游客搭乘专列前往毕节避暑。这是毕节首次以高铁专列形式将避暑旅居资源精准对接成渝客源地市场。据了解，此趟专列途经广东、广西、陕西等7个省市，覆盖成渝与粤港澳大湾区2大区域。游客抵达后，可深度体验毕节21度的清凉气候与浓郁民族风情。
3: 特别开心嘛，特别激动嘛，期待这次毕节之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4: 我们希望通过高铁这个移动名片，让更多的游客了解毕节，来毕节旅游、避暑，把良资源变成热效应，推动毕节加快打造知名康养避暑旅居目的地。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黔南州罗甸县夏季文旅系列活动暨招商推介会上获悉，7月15号至9月1号，罗甸面向省内外游客发布夏季文旅优惠礼包，洪水河景区每日投放200张免费门票，多家民宿酒店推出折扣入住福利，玉湖度假区、洪水河景区、大小井景区上线游船、桨板等项目折扣福利，本地线上高人气商户同步推出消费优惠，针对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当地推出摆渡车、水上项目、民宿、美食等专属特惠。
5: 连日来，贵州各地通过校园宣讲、水域巡护、智能防控等举措，全方位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校园是防溺水安全教育的第一阵地，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当地民警走进辖区小学，剖析野外水域安全隐患，蓝天救援队救援人员现场演示应急救护操作流程。同仁市应江县、黔东南州剑河县、黔西南州望谟县等地也通过主题班会、案例警示等多种方式，让防溺水知识真正入脑入心。
6: 我们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知识、警示案例、应急自救方法，从源头杜绝溺水安全隐患。
5: 校园教育筑牢思想防线的同时，各地持续强化水域巡查管控，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及时增补修缮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确保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
7: 我们全面推行水域分聘、包干管护机制，加密午后、傍晚及周末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
8: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天眼 FAST 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近10年来 ，FAST 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等前沿领域取得多项原创科研突破，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截至目前 ，FAST 已发现1284颗脉冲星，数量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同期发现总和。人民日报报道，贵州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主动开放场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矿产、旅游、山地农业等行业，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提供了广阔实践舞台。央视新闻报道，贵阳跃界影城通过引入研学、展览、非遗文创等场景，依托影片4度打造红色主题特色影院，以电影加多元业态打造复合式文化消费新空间。
0: 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软式棒垒球锦标赛暨夏令营活动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幕，来自全国的47支队伍、900多名运动员将展开角逐。
2: 黔东南州台江县开展苗族独木龙舟节。

0: 系列活动，上百条独木龙舟汇聚清水江畔，吸引当地民众及游客共同观看。苗族独木龙舟节一般选择在端午后20天举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遵义市扎实开展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截至目前，全市46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累计互认超255万项次，节约医疗费用达3766万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在西安繁华的大街上，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之间，经常会看到一辆老旧三轮车的影子穿梭于其中。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它的车轮总在不停旋转，至今已经转了29年。就在它最显眼的车框处，有一张老旧而普通的寻人启事。他叫李洪杰，今年57岁，是一位人力三轮车夫，目前和女儿妻子生活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在他们家新盖的房子里，有一间没有人住的屋子。女儿李珊每天都要细心地去打扫一遍。这个房间的主人是谁呢？在他们家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今天带我爸妈过来是找我丢失多年的哥哥。我哥哥已经丢失29年了，我爸爸骑着他那三轮车已经找了29年了。
2: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你对哥哥有印象吗？
1: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独生女嘛。有一次我就听到村庄里人跟我说，他说我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就跑回家问我妈妈。当时我妈妈就神情特别沉重，她就从一个木箱拿出了一个蓝色的手工做的小衬衫，说这是你哥哥小时候穿的。然后他就指着一个很古老的相框，里面有个照片，他说妈妈抱着你身边站的那个小男孩，他就是你哥哥。可是我那时小，我不懂妈妈脸上那个表情。我那时候还特别开心，我说我终于有个哥哥，他可以陪我玩了。然后我真的很高兴，我就缠着问他，我说我哥哥小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我妈妈说你哥哥那时候真的特别乖，妈妈去烧饭了，你那时候就1岁躺到床上，他就会哄。

你开心，牵着你的小手给你唱歌去。我听到我真的特别开心，我说这哥哥对我真的好好啊。然后我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想着哪天突然多一个哥哥来，然后陪我玩。等我到三年级的时候，我才理解了，哥哥是被人拐走的，他不能回来的。

0: 卖活络了，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就把哥哥一个人留在家里，刚好村庄里有赶集，他就跑去玩了，等爸爸卖活络回来就发现哥哥不见了，就去找他。
1: 我平时卖活络的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就向我赶跑，我就把他抱起来，抱起来以后把他放到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就把他推上转上一圈，当时我骑的时候他两个双手把我的腰搂得很紧，他的脸在我背上一贴，当时我很幸福，我很高兴。我回来以后我听说儿子救了，我心里特别着急，我就在村里找了一种没找见，我就叫了几个人赶快跟我到处乱找，找到黑岩也没有找到。最后我叫我村子个人给我写个寻人启事，今儿天一大早起床以后把书包一背，我装了十来个干馍，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进了西安了，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先给我印出来，见人我就发，大街小巷我都找完了也没有找见，找了一个多月我把钱花完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又跑了60多公里回到我家，听人给我说西安子有个寻子团体，我就跑去了，去了以后他给我说是河南有孩子，我就到河南去找，看了以后又不是我的孩子，当时回来的时候翻过那个大山沟嘛，遇见那个村人都吃那是胶水，当时我渴了，我就爬到那个裙子，我就舀了有半缸水，水里面都有虫子在里面乱跑啊，我就把那个虫子挑出来，我就喝，当时我一喝我眼泪就喝了，我一想我得说我的儿子在这儿，我一看到这个地方我真的我到最后把那个水也舍不得倒，我起码算走，我渴着我最干的算走算过，我一到招待所以后我就爬到那个床上，默默的我一个人爬到我就哭着都睡着了。今天早上我们又起来，他说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两个孩子，咱们去看看吧，我说走，起来以后再我一看不是，我就回到了西安。我找来找去的，一找我就找了2年，这2年把我所有的积蓄我花完了。到92年的时候，我从我村子里借了150块钱，买了个旧家个三轮车，一边挣钱一边找儿子。淡季的时候我拉人，有货的时候我拉货。有一天我蹬着三轮车到那个人力市场去了，突然前期下着雨，我去带背的黄书包，书包里装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我一个老板过来说是你拉货不，我说拉，他说是有4-5倍斤重，你拉得动，我说行。当时雨很大，把我眼睛都打的眼睛睁不开嘛，从这上下灌，把我的脚踝都给我轮湿了。我到最后蹬着蹬到一个立交桥下，我就下来了，下来以后我把绳子一解在我肩上一搭，我一个手扶着爸，一个手拉着三轮车的屁股，我就把他拉上头，拉着快到佛井的时候，突然一下脚打了一下滑嘛，车子上回溜，我又一次劲把他拉上去，
2: 400-500斤的
1: 拉上立交桥后，我就骑着走，蹬着车给他蹬到木屐去，把货一卸，我先看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一看寻人启事模式，我就给他又装进去，又上后一放。我这车子还可以拉人，拉人的时候我把我车子改良一下，前边挂一个牌子，贴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把我那个车厢用竹棍一搭，搭好以后
2: 搭个棚子，
1: 两边可以贴寻人启事嘛。我就在西安市汽车站、火车站，我就来回跑着拉人。人在坐我的三轮车的时候，我就给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你先看一看，要是在你我附近有什么消息你就给我打电话吧。一干这我就干了29年呀。我这一辆三轮车虽然它破了，我也舍不得换它，因为它陪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

看到他就像看到我儿子在我跟前一样。虽然有一天我要是找见我的儿子，我就让我的三轮车带着他跟我一起回家吧。

0: 李珊妮慢慢长大了。
1: 对，
0: 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看着爸爸每天骑着三轮车出去拉货找哥哥，你理解爸爸一直留着这辆三轮车吗？
1: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就是在这个三轮车上长大的。我从小，我就特别希望爸爸有时间可以带着我，我坐他三轮车，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带我出去玩。我坐在三轮车上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在我上初一的时候，那天放学回家，我妈告诉我的一件事，她说你爸爸生病了，过两天回家来休养两天。我问他得了什么病，他说疝气。那医生跟他说你这个疝气是要做手术的，但是他一想那要找儿子，要养家，要供我读书，他就没有去做手术。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买了个疝气袋带着，他这个必须做手术的。那时候我上初一，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就说我一定要早点赚钱，早点给爸爸手术做了，然后让他不要这么累了。这也是我初中毕业，我考上高中了，但是我没上，我去上个技校，我学门手艺，我早点上班，我早点赚钱。但是他不肯的，我说服了他好久才说服同意了。我记得有一次学校他说要实习，实习一个星期交50块钱。我跟爸爸说，打电话，爸爸说好的，你在学校门口等着，我2个小时后给你送过来。然后大老远看着我爸爸骑着三轮车满头的汗过来，然后他看到我笑着，他小心翼翼地掏了一张50块钱递给我。我拿到手里，我那个心整个人愣住了。这50块钱不是我老爸赚的，他虽然说有点汗水，有点褶皱，但是这明显是一张崭新的，我爸爸赚的，不管是拉人拉货都是旧的，不可能一张崭新的，真的。我同学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不应该问我爸手艺实习的，其实咱们班那么多人都没实习，你看我爸爸这个钱肯定不是他的，这个都是新的，我看到他骑车走了那个背影，我真的我特后悔打那个电话叫他给我送钱，但是他无怨无悔，他没有说女儿子咱没钱，这个实习不做可以，他宁愿去接，他都不会去拒绝我，这件事一直压我心里，我特后悔，真的。然后等我上班以后，我第一个月我发了4200块钱，我只花了200，多余的全给我爸爸寄回家了，但是我爸爸一分钱都没花，他全部给他存钱，我让他去做手术他也不肯，他说女儿爸爸还能干，爸爸还要去找你哥哥。2015年我那年厂里放假了，也刚好有7天的假，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带他回去先把手术做掉。
0: 是拖了多少年才做这个手术？
1: 他那个疝气袋一直带了13年，整整13年。那天晚上做手术的时候他刚好胃病犯，我看着他我真的特心酸，我就说我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那次之后我就让他一直休养，没让他做事，我让我妈把他看牢了，休养了半年，他就跟我商量，他说闺女我们去盖个房子吧，这样的话哥哥回来就有地方住了。他盖房子的时候他请小工，他少请了2个，他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早上5点他就起来了，把那个

0: 砖块一块一块扛到三轮车，他搬到三轮车上，他又把三轮车推到盖房的基地那里，再一块块搬下来，来回跑好几趟，他又把那个搅拌机打开，水泥什么都拌好了，等八点钟小工来上班，他又跟着小工一起做，这样坚持了6个月，房子盖起来了。那天是特开心的，他给我们一人留一间房子，给我哥哥留的是最敞亮最通风的那个。虽然说我家嘛现在崭新的，但是我家院那个三轮车一直都在。他特别爱惜，每天都要去擦拭它，把它搞得很干净。我有一次我站到门院，我看到他就把那个毛巾拧得很干，轻轻的小心的很爱惜的擦拭它。我看着爸爸一点一点擦拭他背影，我想到我从小到大坐的三轮车上，爸爸送我上学带我去玩儿，然后我想到他骑着这辆三轮车去找我哥哥，然后又供我读书，这个家就是靠这个三轮车养到现在。我觉得我对这辆三轮车的感情跟我爸爸一样深，我就在那想，我说哥哥你真的早点回来吧，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啊。
1: 一定能回来的，而且一定会尽早回来的。
0: 对，
1: 李珊，我问你，你这些年感觉爸爸逐渐变老了吗？
0: 对，老。
1: 你想象过吗？哥哥如果回来，现在30多岁大小伙子，爸爸还蹬得动吗？
0: 我相信我爸爸，我爸爸蹬不动，我会在后面推着他。我要让我的哥哥亲自去感受一下我们全家，包括我爸爸对他的爱，只有他亲自感受了，他才会知道爸爸这么多年有多辛苦。
2: 李红杰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李亮，他是1986年出生的，今年已经33岁了。1990年的9月26号中午，他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3: 我们接到学区求助信息后，首先根据您提供的孩子丢失时的信息线索，帮您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贴子对比。经过多次反复查找，很遗憾没有找到相关的疑似贴，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帮其寻找。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李红杰夫妇进行采血，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同时我们也成立了研判小组，找出当年的失踪人口立案资料，多次召开会议比对信息，终于在河南省开封市发现了一名男孩，与您的描述十分相符。随即我们立即联系河南警方协助调查工作。
5: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查找资料，确定了这名孩子在本地的居住地址，随后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经过了解，我们发现孩子确实是被家里收养的，但是养家对他很好，现在的生活也很稳定，他不想现在的生活被打扰，所以拒绝采血。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为此专门成立工作组，开会讨论劝说方式。经过多次上访反复沟通后，这名孩子终于同意采血。随后我们立即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比对。
2: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去说。
1: 好了，那个妈妈不哭了啊！
0: 来，不哭了，不哭了。
1: 七姐，给我们说说在哪儿？
0: 嗯，
1: 是在河南找到的吗？
0: 我们在河南开封找到的。嗯，现在呢，儿子应该是在苏州那边打工。
1: 哦。
0: 嗯，然后他的家在河南开封，现在也成家了，你们有两个孙女。
2: 爸妈，儿子回来晚了啊！你觉得我爸妈特别的辛苦，为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的累。
3: 我也不想辛苦，只要能找到我的儿子，我再辛苦
4: 只要你平平安安就行了。我一直要跟他说，我都是从别人口中听出来的，我没看到过他。
0: 你拉拉哥哥的手吧，拉拉老师，
4: 我是感受到了。从别的口里听到
2: 了，
4: 我真的感
2: 动。哥，对不起你。
1: 来，哥哥和妹妹都坐下。刚才哥哥也听到了哈，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盖了房子，还给你留了一间新房子。所以你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接下来我就是想回去一下，看一下。
1: 嗯。
2: 尽管跟以前小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嗯，
2: 但是也想回去一次。
1: 嗯，
2: 我想说，如果回去的话，我会坐三轮车的，但是我要坐在前面，带着我爸爸和妈妈还有妹妹。
1: 你骑得动吗？
2: 我想我可以的，
1: 一定行的。
5: 节目录制后，李亮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西安老家。当地虽然还在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李亮回家的路程。在亲人的陪伴下，李亮终于坐上了爸爸的三轮车。透过生锈的车轮，他仿佛看到了爸爸29年来风雨无阻地骑着三轮车寻找他的背影。他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爸爸对他深沉的爱。时间流逝，爸爸和三轮车都已不再年轻。李亮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撑起这个家，照顾好爸爸妈妈，也会永远珍藏爸爸的三轮车，因为他在，家就在。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

0: 长根呢、啊，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8段仅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仅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仅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6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6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苏老师啊，第7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1式是背后7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8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3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1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5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8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8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8段锦练习。

0: 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2: 哎，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

0: 长根呢、啊，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8段仅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仅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仅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6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6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苏老师啊，第7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1式是背后7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8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3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1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5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8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8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8段锦练习。

0: 要领。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8: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知道，我知道。
1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2: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病搭进去。
13: 我没身体，我们一起跑。
14: 我是一名军人，
1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4: 我这孙子说，
13: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6: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7: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9: 二三，知道了吗？
1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们这次可以不用再等了。
1: 事情结束之后，一定帮你找个新的。
2: 等地震一充能完毕，我按下开关，都会按我的计划进行重塑。
3: 看我的！
2: 尝尝我真。

0: 调虎离山，舒克当然在山上
1: 了。地震仪，五分钟内，地震会席卷整个魔方室，重塑计划开始了。
2: 我去关掉地震仪。
3: 舒克。
2: 关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自信吧，没用的，这个改装版的地震仪只要启动就不会结束。
3: 我不信。
4: 不好！
3: 海盗，你救了我，你真的变好了？
5: 哼，别乱走！
2: 再这么下去，昌美国的阴谋就要得逞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破坏地震仪。
3: 可这该怎么破坏啊？
6: 可以用石块。
1: 石块！海盗，你果然是个祸害。你逃不掉了，
3: 海盗，快跑！
6: 贝塔，
3: 愣着干嘛？快跑啊！
1: 谁都别想跑！一起上西天吧！
3: 龟胆哥。
1: 躲了，没用的，我把你们全部揪出来，彻底消灭掉。
2: 飞腾，
1: 你们要干嘛？
2: 既然关不掉地震仪，石块也没用，
3: 那就直接撞坏它。
1: 撞上去会死的，你们不怕吗？
3: 舒克，松开！
1: 你们这些家伙！
3: 舒克，靠你了！
1: 死心吧，地震不会停下来的。
2: 这是地震，
7: 大家听好，准备撤离。
3: 就是在
2: 不好，地震要来了，
8: 大家快到空旷处避难。
1: 钱的份上，只要你认输，我就大发慈悲，允许你欣赏我重塑计划的伟大成果，怎么样？
8: 休想！
1: 白费功夫。舒克，你输了。
2: 哼，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1: 什么？

0: 地震结束了，
1: 地震已彻底毁了，魔方室不会再有地震。长尾巴，你的计划失败了。
2: 我不信，我不信，我的成果，我的水晶。
3: 不好，水晶能量不稳定，可能会爆炸。
1: 玛丽叔叔，你们快走。
4: 明白了，你们呢？
1: 我们马上离开。长尾巴，你一起走。
2: 水晶，我的水晶，我的伟大成果。
1: 叔哥，来不及了，快走。
3: 你们没事，太好了。
1: 嘿，耶嘿，地震危机终于化解了。
5: 哎呀，湿润的海风，我喜欢。
1: 喏，给你准备的。
5: 这是？
1: 这上面标记着各种舒适的小岛，你一定能找到最适合的那一座，就当是补偿，可以吗？
5: 谢了。
1: 还有这个，有了它，你才好乘风破浪，当你的海盗啊！
5: 好了，我也该启程了。露露，
6: 露露，你要多喝水，多晒太阳，还要好好长大，变成最棒的花。不要忘记我，海盗，你得保证，我什么时候想见露露就能见到。你不能失联，不能带着露露偷偷跑掉。
5: 放心，不会的。
6: 再见。
1: 再见。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牛羚的迁徙上。
4: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5: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羚

0: 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羚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羚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它们食用。
1: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2: 请过来检查吧。
1: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3: 嘿，心灵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0: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3: 我的老天爷呀！
0: 这些小牛羚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4: 妈妈。
3: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4: 妈妈，
5: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6: 哈兰比，
7: 哈兰比。
0: 什么是哈兰比？
5: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8: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5: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3: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什么声音？
1: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5: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3: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5: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8: 狮子在哪里？在哪
9: 里？狮子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齐心协力，齐心协力。
1: 我还没有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3: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10: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羚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1: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11: 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3: 我觉得阿欧这名字就挺好的，
0: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12: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羚踏上迁徙之路。
1: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羚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3: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0: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羚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3: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1: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11: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7: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0: 哦，这个值得一试。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5: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10: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兔兔兔？
7: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羚大军。
10: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5: 我打算在牛羚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羚听见阿欧的叫声。
10: 好主意，大西西，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7: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羚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阿欧的声音了。
0: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7: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10: 达西西，请回